0: 想用活玩具监视魔方师？
1: 哼，不过就该一通心魔狗的事而已。
2: 哼，我要干的可多了。魔方师称霸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没有人能阻止我。哈哈哈哈哈哈！

0: 不仅我们被火玩具监视了，整个魔方室都被监视。喵！啊，
1: 默默！
2: 我掩护，你们快上飞机！
3: 就是现在！
4: 太好了！
2: 想用活玩具监视魔方室？
5: 哼，不过就该接通金毛狗的事而已。
6: 魔方室称霸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没有人能阻止我。
2: 从目前的情况看，玩具厂流入市场的所有智能玩具都喷洒了生命水，
3: 且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
0: 我们要阻止大个子制造更多火玩具，
2: 那就要破坏生产线。生产车间在这里，
3: 可是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啊！
0: 找琪琪和方烈烈帮忙。
2: 没错，舒克贝塔，智能玩具认识你们，也会重点防范你们。但我总觉得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3: 所以
2: 我也不知道。
0: 见机行事吧。嗯，
2: 解除药水，拿着，以防万一。嗯，
6: 舒克贝塔来了。
3: 嗨，大家好啊，还是这里亲切。

0: 琪琪，舒克，情况已经在电话里了解了。嗨，舒克，方丽丽，
1: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胶炮弹，可能有用。琪琪，不愧是你，
0: 那当然。嘿，舒克，你说智能玩具会攻击他俩吗？
1: 智能玩具认识你们，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说不定有用。那带
0: 上它们呀。嗯，
1: 琪琪，
0: 哦，
1: 这是皮皮鲁研制的解除药水，给你。那你呢？我还有。好，贝塔、方丽丽，马上出发。
0: 好嘞。
2: 贝塔，准备降落。允许降落。我出去看看。嗯。嘿。啊。威胁等级3，入。
1: 琪琪，怎么样？
2: 有2只在门口巡逻，门卫室可能有人类，
1: 我去解决。

0: 把入侵消灭。
1: 我们得帮帮方烈烈。
2: 我们出发。
1: 我去看看方烈烈。好。
3: 嘘。哎，这，居然敢打我！不知道谁是大小王了。哎，难道是坏了？算了。
0: 消灭。
1: 搞定。
2: 方烈烈没事吧？
1: 安全着呢。
0: 发现入侵者，
1: 你们先进去，我引开他。
2: 琪琪小心，贝塔，走。

怎么办？这天、啊。

好险啊！

0: 琪琪，
1: 来，
0: 谢谢。啊！是贝塔。
2: 小意思，
1: 嘿，
2: 走。
3: 哦，哎呀，哎，
2: 哇，这怎么进去？看我的，哎，
0: 门禁卡？
2: 对呀，方丽丽给我的。
3: 生命水
2: 也没有智能玩具，
4: 大个子到底想干什么？

0: 们要阻止大个子制造更多火玩具，
1: 那就要破坏生产线，
0: 找琪琪和方烈烈帮忙。这是皮皮鲁研制的解除药水，给你。
2: 发现入侵者，
3: 你们先进去，我引开他。
0: 对的，走。
3: 快跑！
0: 琪琪，哎。
4: 没有生命水，
3: 也没有智能玩具，
0: 大个

0: 这次到底想干什么？机械臂在工作，上去看看。嘿，小心！啊，这个好像我的坦克装甲。
1: 结实啊！大个子要生产更大的智能玩具吗？不对，这东西看着像花洒。大个子总不会是要转行做浴室产品吧？
0: 没那么简单。啊，
2: 舒克，
0: 琪琪，快看！
3: 走。
2: 这是什么？
0: 造物机，生命水，玩具。我知道了，大个子要用造物机把生命水雾化，然后喷洒全市，这样就能控制整个魔方室了。
3: 野心真大，我们得尽快阻止他。舒克、贝塔，你们那边进展如何？
2: 皮皮鲁，我们在车间发现一张设计图。
0: 大个子可能要利用生命水控制整个魔方室，
4: 他正在做一个超级大的造物机。
0: 现在设计图回来，我这儿也有新消息。
3: 好，
0: 舒克、贝塔，
1: 车球，
0: 你也在呀？舒克、贝塔，我们监测到机场周围有好多会走路的智能玩具，
3: 眼睛会发光啊！
0: 啊，对，红光。
3: 看来机场也被大个子监视了，可恶！
0: 被监视？那机场会有危险啊！
3: 超球，机场歇业。
0: 紧急疏散在机场的动物，二十四小时监控机场周边情况。另外，请辛苦皮皮鲁再制作一些解除药水。
3: 没问题，你们自己小心。
2: 我来呗，担心你们大手大脚弄坏了。
0: 正好省得我操心。
3: 现在关闭生产线。
0: 舒克，再高一点！还要再高点，再高一些！我来。好了。快走吧。 怎么还不跑？
3: 分开！
0: 啊！舒克，上来！不好！
3: 舒克，嘿，舒克，嘿，谢谢，琪琪，帮我，一二三，推，嘿，耶！

0: 奇迹，控制他的头，他就能听我们指挥了。
1: 这都被你发现了，真有你的！
0: 奇迹，我左，你右。嗯，来，前进。嘿。

0: 想走？
1: 大个子！
0: 舒克贝塔，老朋友见面不打个招呼吗？抓住他！
2: 哎，曲线小心！
3: 好，别小瞧我了！
0: 消灭他！
3: 琪琪，快走！
2: 快走啊！
0: 射击！
2: 舒克，贝塔，
3: 快走！
0: 老实点！里面待着吧。还有你们引以为豪的飞机和坦克。
3: 大个子，你收手吧，玩具是带给孩子快乐的，不是你控制魔方式的工具。
0: 你们懂什么？造物计划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2: 疯子！
0: 是伟大的疯子，舒克贝塔，好戏还在后头，你们等着瞧吧。

0: 就能控制整个魔方室了。
1: 我们得尽快阻止他。嗯，走吧。
2: 想走？抓住他！
1: 舒克，贝塔，
0: 快走！
3: 造物计划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好戏还在后头，你们等着瞧吧。
0: 你又想干什么？
2: 对不起，我忘记了一件事，要看看吗？没想到你们还有个航空公司，看着还不错嘛。你俩要是再跟我作对，我可就不客气了。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
1: 哼！哎，晴晴，快点回来救我们呀！
4: 皮皮鲁，
0: 琪琪，舒克贝塔呢？
4: 他们被大个子抓了。先看看这个吧。这是他俩在大个子那里发现的。
0: 这个东西有喷洒系统，还能旋转。如果把它拉到半空中，能制造出下雨的效果。要是里面装上生命水，整个魔方室根本防不胜防，都得听大个子指挥了。
4: 嗯，舒克也这么说，你们想到一起了。现在可怎么办啊？
0: 我们必须阻止大个子，还得赶紧把舒克和贝塔救出来。那就兵分两路，琪琪，你去救舒克他们。默默，
5: 喵，
0: 你陪琪琪一起去，加快速度，避开大个子的眼线，可以吗？我制作解除生命水的药水，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4: 皮皮鲁，你要小心。我们走。
0: 绝对不能让大个子得逞。
4: 就是那里。
6: 琪琪，快来，挂在我肚皮上，他们看不到，应该没问题。他们在哪儿？
4: 肯定就在里面，你叫一声试试。喵喵！
1: 天，有猫叫。
0: 默默，是默默的声音。琪琪搬来救兵了。
1: 默默，琪琪，我们在这里。
4: 这边。
6: 喵。

0: 先下手为强，默默，好样的！
1: 别小看我，我们走。
0: 默默，你把兔子给皮皮鲁了。皮皮鲁和你们想的一样，要尽快阻止大个子。
2: 他有办法了，现在机场也很危险。
0: 什么？出去细说。走。
2: 又是这招，
0: 默默小心。
1: 放心吧。小意思。
3: 弱音警报。
4: 皮皮鲁居然没来，哼，肯定又是在琢磨鬼点子，想妨碍我的伟大计划。既然这样，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别追了，都去做造物机。你去皮皮鲁家，不管他做什么，都要阻止他。
5: 是。
4: 通知航空公司那边，随时准备行动。
0: 哈，哎呀，没人追来，终于安全了。
2: 皮皮鲁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0: 他在制作解除药水呢。你们快说，机场怎么了？
2: 大个子发现了机场。啊，默默，你先回去帮皮皮鲁吧。

0: 我们要赶紧回去，别忘了跟皮皮鲁说一声，省得他担心。明白。
1: 舒克，贝塔，你们怎么回来了？情况紧急，大个子要袭击机场，他还有别的阴谋，会危及整个魔方市，得快通知大家避难。
2: 什么？贝塔做得不错，现在万事俱备，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 都别想踏进机场半步，不能放松警惕。
3: 好，
4: 皮皮鲁，就看你的了。
3: 快点啊！
4: 成功了！
3: 默默，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怎么突然坏了？这是哪儿来的？哎呀，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不冒泡了？以前不这样啊！默默，你先别蹭我。哎，默默呢？
1: 攻击！糟了！不要停下！
0: 一定要保住药水。
2: 破坏，破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污渍。

0: 枪。
1: 哦，
0: 黄立队啊，实在不好意思，咱们救助站的条件非常有限，好一点的房间都让给伤兵住了，你就暂时住这儿吧。
1: 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享受的，只要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很好了。
0: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就直接来找我，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1: 慢走啊。
0: 好。哎，
2: 松天台的人出事了。
1: 什么？
3: 哎呀，
4: 我听说你们弄到了一部电台是吧？
3: 您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
4: 那我也实不相瞒，这部电台很有可能是我案子当中追踪的那部电台。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它拿回去，赶紧把案子结了。
3: 哎呀，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很难办呐。高组长不知道啊，这个案子是警察局的刘队长在办，我呢可不好私自做主啊。
4: 方老弟可能是有所不知啊，这很有可能是一部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3: 不可能，我不相信在晴隆会有共产党的踪影。共产党在抗击日本人上是从来不含糊的，我并不是袒护他们共产党，他们搞的那个百团大战在华北战场上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在敌后创建了多个革命根据地，否则就不会有第三次长沙会战。这破坏国共合作嘛，你我可担当不起呀。如果你真想拿到这部电台的话，我倒是有个建议，高组长啊，你要经过特派员的同意，你不要叫兄弟为难。
4: 好了，兄弟，我也提醒你一句，这共产党有的时候比日本间谍更可怕。至于这个电台你给不给我，你好自为之吧，高斯。
3: 哎，高组长，高组长，哎，帽子，高组长。
2: 啊，你这病好得挺快，再吃两天药。
3: 好
2: 啊。先生，您哪儿不舒服？
5: 我要退烧药。

0: 先量个体温吧。
1: 不是我，是家里人发高烧。
0: 腹泻吗？
1: 不，只是发高烧。
0: 哎呀，发烧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先生，你稍等一会儿啊。
1: 好，
0: 你跟我来一下。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了？不怕暴露啊？
1: 送电台的人被打死了。
0: 什么？电台呢？
1: 电台是你派人送的，还问我？
0: 这肯定是个意外。
1: 一个国军上校在自己防区被杀害，能是意外吗？要查清楚，到底是谁杀的。不过要知道，抢电台的人到底是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0: 我们的人暴露了没有？
1: 现在还不知道，绝不能让他们怀疑这件事和我们有关系。
2: 局长，这电台不能给军统。
3: 这军统的人可是不好惹呀。苟延康这次亲自来要，就说明这个电台非同小可。既然我们没用，倒不如送给苟延康做个顺水人情。
2: 你以为他们拿电台发电报啊？他们是去邀功领赏，我们也不欠他们什么。这电台不能给。哎，如果他们再来要，我就让他们去找秦县长和特派员去。
3: 哎呀，我的刘大小姐，你难道就不怕他们给你罗织一个亲共的罪名吗？
2: 要这么说，就更不能给了。
4: 哎，
5: 你也有难处啊，葛科长。这样，你抓紧办吧。啊，钱别担心，我来解决。好，拜托。怎么了？来抓人呐？
2: 你那王领队呢？他怎么没在这儿？你们怎么没在一起啊？
5: 人家王领队是红十字会的，我们也是刚认识，人家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2: 刚认识，你们就这样啊？
5: 哪样啊？人家在帮我治伤。
2: 我不信，没那么简单。
5: 你爱信不信。
2: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5: 你没别的事情可以出去了。
2: 我不走。
5: 好，那你在这儿，我走。
2: 我有情报。
5: 说吧。
2: 我问你，回晴隆你们走的大路还是小路？到底走的大路还是小路？说呀。
5: 本来想走小路的，可是后来王领队突然加入，为了照顾他，我们选择了大路。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在审问我呀？
2: 这当然有问题。一个国军上校，一个少校，一个卫兵，还有一个女人，在小路上被人给杀了。问题是，我们还在案发的现场发现了一部大功率的电台。
5: 大功率电台，真可以啊！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一个人向我汇报。那现在大功率电台在哪儿呢？嗯，那几具尸体呢？你们把它放哪儿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人向我报告？
2: 我这不是来跟你报告了吗？电台现在在我们警察局，尸体在县民政科的停尸房。因为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性，所以在没有结论之前，苟延康、秦县长和方局长是不会告诉你的。

0: 报告，
1: 特派员，狗组长派人送来的，
2: 下去吧。是谁带队去勘察的？
3: 出这么大的事儿，当然秦县长和方局长都去了。
2: 你参加了吗？
3: 我是侦缉队队长，当然在。
2: 这是狗组长的结论，说这四个人是共党分子，你认为呢？
3: 军统的人谁敢惹啊？他说是就是。
2: 显然，你没跟我说实话。
3: 什么实话？我真不知道这几个人的身份，真不知道。
2: 小心！
0: 到。
4: 这是检测出来的子弹口径和型号，你看这些数据。嗯。
3: 好，知道了。特派员，法医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子弹的口径和型号都不相同。
2: 锦兰，你先出去吧。
3: 我不怕。
2: 法医，把所有尸体的衣服都脱了。
4: 要脱光吗？
2: 当然。
4: 是。
3: 啊，

0: 军统行动组已经正式通告，他们承认共党分子是他们杀死的。既然这样，军统已经接手了，我们也正好可以脱手。秦县长也可以放心了，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
1: 报告，特派员到。
0: 特派员，
2: 大伙儿都坐吧。
0: 特派员啊，秦龙境内出现了一起国军被杀的案子，我们正在调查。
2: 我听说了。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意外，也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性的案件。因此我建议马上成立专案组，由方局长和苟组长共同负责，有什么情况立即向秦县长和我汇报。
0: 是。
3: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4: 国豪同志，这尸体千万不能交给军统，万一是咱们的同志怎么办？
3: 尸体可以晚交，但是不能不交，不能为了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我们去冒险。
4: 你说不是咱们的同志如何判断呢？
3: 第一，这些人身上有纹身，我们的同志是不可能有纹身的。第二，虽然我们缺少一部大功率的电台，上级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但是这次来和我们接头的同志不会贸然随身携带电台的。
4: 可是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没有消息是好事，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个字，等。
5: 头儿，你说这苟延康跟方云他们能破了案吗？
2: 破不了，破了也是假的。
5: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明知道他们破的是假案，那你干嘛还让他们负责啊？
2: 我要的就是他们的假结论。
5: 啊，团长，你现在说的我云里雾里的。
2: 其实这是一出戏啊，我们应该扮演台下最心知肚明的那个观众，让他们所有人都上台去表演，然后我们就能分清楚他们都是什么角色。
5: 那死的那四个到底是什么人呢？
2: 我判断这四个人是日本人。
5: 日本人？
2: 这四个人身上有蛇形刺青，有一种可能是有人雇佣他们杀了这四个人，但是如果是有人雇佣他们，那雇佣他们的人会不会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呢？这几个人可能就是替死鬼啊。
5: 照你这意思说，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那是按照你那天说的路线走，那几具尸体就是咱们啊。这事儿得感谢人家王雅琴，他救了咱一命。嗯。

0: 唐雅琴。
1: 你不会怀疑人家吧？你甭管人家有意无意，好歹人救了咱们一命。
0: 有意无意。
2: 特遣队那边传来消息，希望我们尽快安排行动，
3: 叫他们不要擅自行动。
2: 坂田君说他的特遣队不是来任中国人捉迷藏的，他还说如果再接不到布谷鸟的指示，他将上报总部，他将独自行动，说布谷鸟已不存在。
3: 放肆！如果他敢擅自行动，我就宰了他。
2: 这个坂田君也是很性急啊。
3: 性急有什么用？盲目的行动只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我现在手里没有电台，我不希望看到帝国的精英自杀式的行为。
2: 可他们对青龙还不熟悉，有劲使不上，也是难为坂田君了。
3: 他们的任务就是藏起来，藏得越深越好，把劲儿都给憋足了，一旦出击必须得手。你去告诉他，我们是在敌人的大后方，我们一定要和敌人玩好猫鼠游戏。
4: 夫人请茶，有事吗？
5: 太太啊，这次二少爷回来，咱们是不是找时间宴请一下县里的要人呢？
4: 其实我倒觉得人回来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5: 太太啊，这次二少爷回来是军事委员会和滇黔公署任命的特派员，这特派员呢是谏官大一级，况且咱们二少爷又获得了宝鼎勋章，这可是咱们梅家的大事，也是全青龙的光荣。
6: 可是二哥不同意的话，你也不能私自做主吧？
5: 可是宴请也是为了咱们梅家嘛。
4: 哎呀，光宗耀祖啊。好，
7: 爹，喝茶吧。爹，梅家送请柬来了。
8: 我和梅松的爸爸是拜把子兄弟。当年显龙的妈妈怀显兰的时候，那时候梅松也就这么高，大概五岁吧。孩子聪明，我就说啊，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有大出息。如果我们家生着是个女儿，就许配给他吧。梅松他爸爸就说：“好啊，那咱们两家不就更是亲上加亲了吗？”可是没想到后来，嘿。这事也都怪我呀，当年我拆了你跟梅松，显龙又是个不争气的败家子儿，现在咱们家里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得你来撑着，对不住你啊。
7: 爹，您千万别这么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自从我嫁到刘家来就从来没有过二心。

0: 坂田君又在催促了。
1: 光靠我们和特遣队很难成什么大事，现在我们需要和封锁委员会联络上。
0: 可是我们手上还是没有电台。
1: 这一点不用你操心了，找人告诉坂田他们，等我的消息。明天晚上是梅家的宴请，也是我们拿回电台的大好机会，我一定要拿回我们的电台。去告诉苏贵，明天晚上的行动听我指挥。
0: 嗨，
1: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你现在是中国人。
0: 是。
2: 等等，
3: 商铺有人等着我呢。
2: 这个月上旬，酒窖出了多少酒啊？
3: 这谁记得住？

0: 我都在账上呢。
1: 都销出去了吗？
0: 您还不放心是怎么的？您酒坊里那点酒卖不上价钱去，现在酒吧酒楼里都没人喝这种酒，谁都看不上，您就别插手了，您不知道什么是紧俏货。
1: 胡说，酒坊是祖宗留下来的，牌子不能砸。几个老街坊也喝过洋酒，他们说了，还是咱们的酒喝着顺口。
0: 再顺口他们能买多少？您那酒卖不上价钱去，
1: 再多的钱也记不住你挥霍。
0: 我现在已经不赌了，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2: 老爷，老爷，大少爷，不好了，咱们的货都被堵在了盘江渡口。
0: 怎么会堵上了呢？
2: 渡船在渡难民和民政科的粮食。
1: 要堵几天呢？
2: 船太少，几个大马帮都在那儿等着呢，队排的老长，到咱们这儿恐怕要三天以后了。
0: 你去找河麻子，让他想办法。
2: 我找了，但河麻子说他也没有办法。他说：“谁有本事，谁找梅特派员去。”
0: 我去找梅老二。

0: 潜龙兄，你这唱的哪一出啊？我找你有点事儿。说吧。我那批货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1: 怎么回事？我有批货被堵在盘江渡口了，现在所有的船都在渡难民和粮食。你既然知道都在渡难民和粮食，这个口子我就不能开。我不得不一视同仁。
0: 如果渡了你，那别人怎么办？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梅松，我们两家虽然年轻这一辈有些不和，但是老一辈毕竟是世交，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通融我一次，将来大家都好做事。你扯远了。我刚刚说了，我得一视同仁，我还有公务。
2: 告辞了。给梅松来一个三面开花，太令人兴奋了。我只是担心，要是全面出动的话，我们是很容易暴露的。
3: 我们潜伏这么多年，为了什么？
2: 如果布谷鸟一直拿不到电台，那我们就多成了瞎子，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不要考虑支不支得的问题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就让我们大干一场，早就憋着这口气了。不行，布谷鸟明确指示明晚的行动，让你手下参加。
3: 为什么？
2: 你这里是布谷鸟的一只眼。
4: 不能瞎了！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没事，没事吧你？没事，开心呐！能让他笑，没事。你真会说事，
5: 你最漂亮了。
2: 喂，你马五爷来了，还不快点起来伺候老子？没，起来！你什么人呐？别拿枪对人，有事好商量啊！
5: 你个死刑犯还敢逛窑子？
2: 死刑犯咋不能逛窑子？别动！啊，我不动，我今天身上的钱全部给你。
5: 你身上要是能掏出两块大洋，老子给你二十块。
2: 老子今天要你的命！
5: 听兄弟这口气，不是我们道上的人呐。我们两个一无怨、二无仇的。今天如果你放我一马，来日我马五一定一命相报。
2: 要想活命，咱们做笔买卖。
5: 什么买卖？
2: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老子就留你一条狗命。
5: 我命都捏在你手里头了，你尽管吩咐。
2: 你放心，不会让你白干。干得好！ 给你两条黄。

0: 你什么买卖那么值钱？
1: 事成之后去城南关帝庙拿，办砸了，小心你的狗命。
0: 好，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呀？让你帮我们偷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会有人告诉你的。

0: 小龙啊，小龙，
1: 哎，干嘛呀，爹？
0: 梅家又给梅松接风，要请客，这孩子不容易呀，九死一生。下午你去一趟。
1: 不去，要去您去吧。
0: 怎么说话呢？哎，梅松是晚辈，我是长辈，怎么去啊？你是咱们家的长子，你去。
1: 我跟梅老二。爹，我听您的。
2: 爹。
0: 哟，兰儿回来了。
2: 嗯。
1: 爹，那我们去了。
2: 哥。
1: 哎。
2: 你带我嫂子去啊？
1: 对啊，今天晴隆的达官显贵无不到场，当然得隆重一点。
0: 记住，你去是代表刘家，千万不要失礼了。
1: 放心吧，爹。

0: 啊，刘掌柜，
1: 没说。
0: 谢谢光临啊，哎，请入座。请入座。刘掌柜，请入座呀。
2: 不急，梅掌柜，我这有两句话。
0: 哎，讲讲。
2: 好，
3: 我知道你喜欢梅松，可是梅松对你……
4: 哎，爹。这是我们后辈的事儿，您别操心了啊。
3: 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4: 我知道，我保证以后这事儿我一定处理好。
3: 嗯。
4: 也不对啊，这我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我，这样的人我还不稀罕呢。
3: 嗯，好，我们刘家的闺女比儿子强。
4: 哎，爹，我哥带我嫂子参加宴会，不会出啥事儿吧？
2: 刘梅两家是世交，这在晴隆县没有人不知道。县长大人光临，别说你们梅家，连我们刘家都觉得脸上有光。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这个宴席，县长大人不宜参加。
0: 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以我们刘梅两家的关系呢，不论你们梅家办什么样的宴席，我们刘家都得参加。但是县长大人不一样，他代表的是晴隆县11万民众。我认为只有迎接真正的抗日英雄，县长大人才可以参加。
5: 乾隆老弟啊，梅松特派员是我前级子弟兵420团，在长沙前线浴血奋战，九死一生。他当然是我们晴隆的抗日英雄了。
2: 那县长大人，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这难道打了败仗也是英雄吗？啊？被我梅师兄带出去的420团的弟兄有几个回来了？可是我梅师兄倒是完完整整的回来了。
0: 你，
6: 秦县长，秦县长，请坐。显龙兄说的没错。

0: 梅某人的确不算是个英雄。我四二零团在长沙前线伤亡殆尽，在数倍于我们的敌人面前，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我们的弟兄们坚守住了阵地，没有半步退缩。他们是我们前级军人的荣耀，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荣耀，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说得好，梅师兄。那我再问你啊，这一个团都打光了，为什么你团长还在啊？
2: 金龙，
3: 你说什么呢？
4: 有种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十遍都行。
0: 张强，
4: 我们从前线回来的，哪个身上没有伤？特派员身上的伤现在还没有痊愈呢，大伙儿可以看看特派员的手。
3: 团长，
4: 你跟大伙儿说说，你是怎么带着我们打鬼子的？你不说是吧？我说，
3: 不久以前，团长带领我们四二零团，
4: 打到最后就剩一百多兄弟。无数鬼子冲向我们的阵地，就是团长第一个端起枪，冲向了鬼子。

0: 这样的人，你说他不是英雄，你良心何在啊？
1: 长枪，
0: 团长，
1: 冷静点，
0: 宝鼎勋章呢？拿出来让大伙看看。
2: 在这里。勋章在这儿。
3: 小明，宝鼎勋章，哎呦，
0: 是吧？特派员。诸位，
3: 是啊，
0: 诸位，这是抗日的勋章，也是我们秦龙的荣光。

0: 二哥，这是连城书社经理连鼎明先生。
1: 久闻梅先生大名。
2: 哦，连城新刊是你们出版的吧？
1: 是。
2: 好杂志啊，宣传抗日的啊。来，我敬二位先生一杯。
0: 张副官。
3: 哎呀，王小姐，欢迎欢迎。
0: 方局长。
3: 王小姐今天可是格外的漂亮啊。
4: 方局长啊。
5: 哎，高组长，
4: 我找了你一大圈了，就想跟你干一杯。
5: 好啊，
4: 你说你不能跟美女聊个没完没了吧。
5: 哎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7: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

0: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 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

0: 虎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政，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0: 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 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

0: 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罗组长，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红十字会的王领队。
3: 这还用引荐吗？啊，红十字会的王领队，到了我们救助站以后，救死扶伤，又是大美女，你说整个晴隆县谁不知道啊？啊，
2: 对对对对，里边请，王小姐。
4: 好，
2: 来，大家吃好喝好啊。

0: 一下子就成了。
1: 拂晓上的难民还得尽快想办法。
2: 来来来，慢点。
3: 哎，冒失了，敬你一杯。
4: 去给梅儿少爷敬酒啊。
5: 确实不错。
4: 我让你去给梅儿少爷敬酒。
5: 来，这行了，多喝几杯。
4: 你干嘛？
5: 这是怎么了？
4: 你干嘛？你这哭给谁看呢啊？
6: 小龙，你这是干什么？
4: 不是秦县长，这种女人带出来丢人，不管她行吗？
6: 哎呀，消消气儿。
4: 哎，云兄，你别管，快去给梅儿少爷敬酒。快去！站住！你要干嘛？啊？
7: 我现在管不了你了，是吧？
6: 刘大少爷，
4: 你干嘛？
6: 梅老先生。
8: 哎，哥。
1: 这是我梅家的宴席。
6: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人家里的事儿。
1: 坐下。
8: 哥，爹说了。梅家出了英雄是我们秦龙县的光荣，谁要是在这个酒局上闹事，让我赏他两巴掌。
4: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8: 爹的话你也不听了？
4: 我不听了，怎么着？
8: 我今天就替爹教训你。
6: 哎，显兰，
1: 显兰，
9: 显兰，显兰，这么多外人在。
4: 梅家有英雄，刘家没有是吧？你二哥贤虎在哪儿呢？
7: 现在还在前线打日本人。
4: 那些躺在咱们救助站里的伤兵们，他们是不是英雄？他们要是英雄，为什么不能喝这碗英雄酒？
8: 我二哥跟他们都是英雄，可是你呢？你刘显龙在这只会丢我们家的脸。
7: 我丢什么脸了？
1: 吵完了吗？我们梅家今天宴请的是乡邻和亲友。

如果你当自己是乡邻和亲友坐下来喝酒，我欢迎。如果不拿自己当乡邻和亲友，在这儿挑事闹事，可别怪我梅某人不客气。

0: 乡亲们，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几位英雄，几位抗日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我提议向他们敬酒。
1: 等等，既然都是英雄，那为什么只有梅松有勋章，他们没有啊？
0: 谁说他们没有勋章？看看他们的断腿、残手，每一块伤疤都是带血的勋章。弟兄们，把酒喝了。我们有这样的战士，只要坚持到底，我坚信我们的抗战必胜。坚持到底，
2: 抗战必胜。

0: 梅松这次回来，不能算是荣归故里，我是带着特殊的使命回来的。感谢各位的光临，也要感谢各位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梅家的支持。相信大伙已经清楚了，眼下的战局十分的危险，而我们前线的战士浴血奋战，我们这条运输大动脉上的咽喉，我们的石桥被炸断了。 我们的给养运输不上去，前线的战士就得挨饿挨打，甚至献出生命。所以，我们要修桥造船，要保障浮桥的运输不会中断。但是，我们没钱呢。恳请各位乡亲们能给予我们支持。梅松在这里，代表我前线的战士们给各位乡亲鞠躬了。
1: 各位，特派员已经说了，咱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一定要尽全力的支持梅特派员。
2: 虽然我是做点小买卖，但是我愿意捐50块大洋。
3: 谢谢。
4: 我代表梅家捐100、200、300。
0: 我娘要在，绝不会像您这样。我们梅家捐1000。
5: 好，好，好，好，捐1000。好，刘大公子，哼，这事儿别找我，我做不了主，我爹又不在，你找他，他能代表我爹。
6: 我们刘家捐1500大洋，其中1000大洋是我代表我爹捐的，另外500大洋是我的嫁妆。
7: 我说了算，捐了。可以，好，好，好，好，好。
8: 显兰姐连自己的嫁妆都捐了，我也捐。连梅雪都捐了，我捐50。
9: 我也捐50。好，我也捐。捐100。
10: 方局长，方局长，煤炭派员不好了，全市房失火了。
11: 什么？快点去救火！
12: 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报告特派员，粮库着火了！
1: 啊，
0: 粮库又着火了！
1: 是，
0: 哎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0: 不知道。
3: 李万吉呢？他带兄弟们救火去了。
0: 什么？

0: 尸体被烧成焦炭了。
1: 电台也找不着了。
0: 看来他们烧尸体、烧粮库是假，偷电台是真的。
1: 我从粮库赶回来的时候，门已经被撬开了，保险柜里的电台也不见了。
2: 怪我呀，我只想到了敌人可能会一箭双雕，看来咱们的对手难对付，这是一箭三雕啊。我也没想到显然会回到警局。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意思说我回到警局保护电台我错了？
2: 不，我没说你错，你只是打乱了我的部署，我本来是想顺藤摸瓜的。
1: 你这不还是说我错了吗？
2: 我说了你没错，我只是没想到你回来得这么快。
1: 你的意思是说我反应太快了？
2: 对，你快，张强他们的行动等于落了空，最后致使我的部署落空了。
1: 行，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可我也把那人腿打伤了，我估计啊他也跑不了多远。
2: 看来只能亡羊补牢了。方局长，立即戒严，全程搜捕。
3: 是。
4: 拿到了。
5: 太好了。粮库呢？
4: 颗粒无存，他们说布谷鸟真是神机妙算，一箭三雕。这是我们到秦荣城跟苏贵联手打赢的第一仗。
5: 一箭三雕，其实有用的是一箭双雕。太好了，粮食没有了，他们的心就慌了，电台拿到了，我的心就不慌了。停尸房那把火烧得意义不大，

0: 不过主要为了扰乱他们的视线。
1: 可电台，
0: 电台怎么了？
1: 里边的重要零件被卸走了，完全不能用。
0: 混蛋，什么一键三调，电台等于没拿到。
1: 那黑三怎么办？留着他搞不好是个祸害。
0: 他不认识你是谁，留着他还有用。
1: 那电台呢？
0: 再想办法吧。现在全城大搜查，通知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2: 我跟小金分别一直跟着他们，走了20里山路，我们跟他们来接应的人接上了火。
3: 为什么接上火了？我不是叫你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要找他们的老巢吗？哎呀，
2: 是他们先开的枪。
4: 特派员，他们的火力特别猛。
2: 对，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战斗力特别强。我判断有可能是日本人的特遣队。
3: 有伤亡吗？
4: 我们的人死了5个，伤了6个。
3: 又是日本特遣队啊！你们还记得吗？上次在浮桥上想炸军火汽车的就是日本特遣队的。他们究竟来了多少人呢？这次被你们打死的是上次残存的还是新来的？他们来了多少人？目前藏在哪？下一步准备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俩赶紧回来向你报告。
3: 这消息很重要，我们是有点低估了对手啊。

0: 是不是有什么新指示？
1: 进来说。中央已经发出了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地宣传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另外，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的时期，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实质没有变，我们要利用我们合法的公开的身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统一战线多做一些有力的工作。
0: 这次粮库被烧了，全城缺粮，恐怕会引起恐慌啊。
1: 县长和梅松都来找过我，他们让我疏散一些难民到乡下去。
0: 这太难了。
1: 别这个难的还有，我得去找些粮食，争取早日渡过这个难关。
0: 你是说最近你会离开青龙？
1: 我明天就走。
2: 梅松，我有个问题问你。
3: 你这怎么了？火药味十足的。
2: 为什么不信任我？你交代给张副官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大家一起共事，总得有个配合吧。你是怕我碍事儿，还是怕我通敌？
3: 不告诉你有不告诉你的道理。我也不怕你不高兴，在我眼里，你们警察局里大部分人都是尸位素餐，办事能力低下，一群十足的笨蛋。
2: 十足的笨蛋？也包括我吗？
3: 给我，也差不多。
2: 你
3: 案子发生这么多天了，你们有进展吗？一有事情就知道往前冲，往前冲，腿脚用的多，脑子用的少。有勇无谋，这不是笨蛋是什么？
2: 你也算不上聪明。回到青龙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建树？
3: 你怎么就不像小时候那么听话了呢？
2: 你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愿意听别人话了。我觉得你在妨碍我们办案。这样，电台的事情，我想办法努力把它追回来。这事一了结，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3: 电台已经报废了。
2: 报废了？

0: 没了这个，小鬼子就无法发话。这个是电台里面最重要的部件。你连这都瞒着我，为了追回电台，我差点连命都搭上。姑奶奶，我不干了！哎，哎，小兰，小兰！
1: 大当家的回来了，
2: 哎，怎么样？有个事儿。
1: 什么？
2: 快点，快点，快点，跟着。

0: 一个越狱的死刑犯也敢往这儿跑？枪上。刚导弹，你又祸害谁了？这是
1: 人为财死，我就是抢了人家东西，没有杀人放火。
0: 你干什么我管不着，你不能把祸水引到我山寨里来。
1: 你的山寨？哎呦，何麻子，这山寨好歹是我黑三儿建起来的，我今天要不是走投无路了，老子死也不会到你这儿来。
0: 黑三儿，你都到了这步田地了，还敢在我面前老子老子的，哼，绑了。
1: 何麻子，何麻子，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从哪儿跑出来，我就把你送回哪儿去。嗯，
1: 何麻子，我不去警察局，等会儿。何麻子，算你狠，我身上有东西给你，

0: 我可以不保管，但你必须马上离开山寨。如果两天在这养伤，就两天。 何麻子，何麻子，你别把事做太绝了。何麻子，
1: 请个郎中给他看看吧。啊，哎，哥，有事儿啊？
2: 黑三儿来了。

真的是你。

0: 我不该回来，
1: 小姐，你受委屈了。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窝囊，觉得我没出息。我一定混出个人样来，所有失去的东西我都会要回来，也包括你。

0: 特派员。
1: 走那两步跟骡子似的，早就知道是你了。
0: 你还挺悠闲的啊。哎，今天早上在关公庙的地上还有香炉里发现了血迹。
1: 那一定是显然打伤的那个黑衣人留下的血迹。
0: 从庙外面带血迹的脚印来看，应该是东北方向。
1: 东北方向？那是马帮山寨。难道是何麻子的人干的？
0: 我觉得何麻子偷电台他不敢。如果这事儿是他干的，那他背后肯定有人。哎，对了，我刚刚看见刘显兰正在街上搜索呢。
2: 王领队，
3: 好好休息啊。
2: 刘队长来了。
3: 刘队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还没检查吧？
4: 是没检查。
2: 刘队长，这里全是伤兵和救助站的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查了吧。
3: 你说不查就不查了？
2: 哎，你们要查就查我吧，这里的兄弟全是在前线打鬼子撤下来的，也没啥好查的。
3: 我们是例行公事。
4: 这样吧，刘队长，我们配合检查，请吧。搜。
5: 特派员，上次搜查的时候，寄生诊所可没搜啊。
1: 为什么？
5: 寄生诊所刚开业两个月，当家的苏大夫又是秦县长引荐的，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
1: 看来这个诊所还是挺有背景的。
5: 秦县长的面子我们不能不给呀。
1: 既然要搜查，就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要是秦县长的人，就更应该配合我们调查了。
5: 是啊，话是这么说，可是秦县长我可得罪不起呀。
1: 这是例行公事，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万一出了事情，方局长你担待得起吗？
5: 是是。
1: 最近县里的几个案子可以合并调查，尽快结案吧。
5: 是。
1: 需要多长时间？
5: 哎呀，案子的事不好说呀。十天。
1: 好，就十天，就算你立下的军令状。
5: 是。
3: 队长，你怀疑救助站有问题啊？我觉得王雅琴很可疑，可是我们刚才什么都没有搜出来。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我们总不能到国外调查吧？你呀，老说不到点儿上。我要是没猜错，你心里觉得不舒服吧？舒服？谁说不舒服了？我就是生气，我生气梅松什么都不告诉我。救助站有没有问题？我们得赶快弄清楚。这事儿开不得玩笑。现在特殊时期，什么可疑地点都不能放过。
0: 浮桥现在暂时安全，我最担心的就是24道拐，那里的地形十分险要，还有美军的加油站。你是不是怀疑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对，我想小鬼子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24道拐和美军加油站，我们得去看看。小金，
6: 到。
3: 特派员，
1: 怎么，小气了？
3: 我是要汇报情况的。
1: 什么情况这么严肃？
3: 据我所知，秋香院有个叫香菱的妓女被杀了。
1: 谁干的？
3: 报案的人说，当时这个妓女正在等他相好的，可他相好的来，他已经死了。
1: 这个叫香菱的，他的相好的是什么人？
3: 叫马武。

0: 事情一出就跑了，无影无踪。
1: 这个案子谁在负责？
0: 刑侦队的李代江。
1: 告诉他，让他尽快查清这个人的来历。
0: 是。

0: 回青龙这么多天，我还是第一次跟你一块看二十四道拐。
1: 从明清开始，这里就是著名的古医道，当年叫压关，压关之凶险，名噪滇黔。这条路听说是民国二十五年开始修建的，也是我离开家乡的第三年。民国二十七年打通这个滇缅公路，听说光晴隆县就动用了上万的民工参与，因此说今天的二十四道拐乃是晴隆百姓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所以这条公路才有了今天中美印战区的重要地位。听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滇缅公路堪与巴拿马运河相媲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滇缅公路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影响我们东方战局的成败。自古晴隆就有前之父滇之侯的称谓。

0: 这美军的防守还真的挺严密的，严密点好啊！这油库是美军布防，真要出点什么事儿，他们偷着跟咱没关系。
1: 你是这么想问题的？
0: 啊？
1: 如果油库真出问题呢？ 那车队不就趴在公路上了？到时候不用日本间谍引导，就成了日机轰炸的目标了。
0: 你刚刚不是还说这儿防守挺严密的？
1: 严密并不等于没有漏洞。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0: 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觉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4: 有太字没问题。
5: Sir.
6: Yeah.
5: Colonel May is coming.
6: Okay, let him in. Hey, May 上校。
7: 约翰少校，
6: 请坐。May, 要不我们喝一杯吧？
7: 对不起，约翰少校，我是来跟你谈一下防务安全问题的。
6: 你是说我们这边的房屋安全，还是你们那边的？
7: 当然是你们这边的房屋问题。
6: 呵，我有危险吗？
7: 我不是说你有危险，我是说你的油库和加油站可能会有危险。
6: 我管理的油库和加油站一直都很安全的。我觉得你们中国人那边的安全倒是令人非常的担忧啊。
7: 目前在我们晴隆，日本间谍的活动非常猖獗。我担心日本间谍会对你的油库和加油站下手。
6: 没想象，你不能怀疑我们这边的防范措施啊。
7: 我只是认为再严密的防范措施可能都会有漏洞。
6: 那没想象，你觉得我哪里有漏洞呢？
7: 这就是漏洞。
6: 这个东西不是你们中国人核发的吗？如果这个有问题，这个应该是你们中方来解决的。
7: 我来不是跟你谈责任的，我是想提醒你，

0: 确是我们运输局核发，每一个进出你加油站和油库的司机都有这样一个通行证，才能进入到你的油库和加油站。假如日本间谍谋害了某位司机，拿到了这个通行证，那你的加油站和油库还会安全吗？
1: 你们都是黄皮肤，而且都长得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认这个通行证，我们能认什么东西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相信你也听说了，前不久我们中法英苏共26个国家已经发表了联合宣言，共同抵御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盟国吧？
1: 对，这个我当然知道。
0: 相信你也更清楚，你们罗斯福总统已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
1: 这个我知道，你们中国的蒋委员长是中国战区的统帅，而且我们美国的 Steven 将军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我们是盟军啊。
0: 既然是盟军，那你知道中缅公路就是我们中国战区的运输大动脉，而24道关就是这个大动脉的咽喉。你我的责任重大，但我真的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这么不重视我的意见。
1: 上校，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0: 可以。我希望我们并肩战斗，抵御我们的敌人。
1: 美国和中国是朋友，
0: 我们也应该成为朋友。
1: 所以作为好朋友，我们来说朋友的事儿吧。那这个漏洞怎么能堵住呢？
0: 油库以内由你们来负责，油库以外我们来负责。
1: 好，
0: 但我需要你们的配合。
1: 油库以内我来负责，油库以外你来负责，从此我们密切的配合。
0: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2: 君のあの切り札、格好から音沙汰はないのか？
3: 坂田は彼女がすでに沈論に入ったと言っています。
2: 結果が出なきゃ何の意味もないんだよ。
3: 閣下、自分はまだ彼女を信じております。格好なら必ず敵の急所をさせるはずです。
2: じゃあいつになるんだよ。
3: 早急に。
2: きっかりと期限を切れ。具体的な行動で示せ。私が聞きたいのは敵の断末魔の叫び声なんだよ。
3: おっ。
4: ジャン君怎么说？
5: 快说呀。
4: 接到了委员会他们那边的郑重答复，封锁委员会严令，必须尽快破坏24道拐和浮桥。
5: 现在渡口检查很严，发报机送不过去，布谷鸟又联系不上。
4: 没有布谷鸟24道拐就不战了吗？我半天的计划就毫无意义，没有价值了吗？眼看着大好的机会就白白错过了吗？
5: 请冷静半天，君。无论如何，要以总部的命令为准。
4: 可布谷鸟不在这，他在城里，他没有电台，他已经与我们失去联系3天了。
0: 日本人的电台被我们破坏了，但他们并不会就此停止对咱们浮桥的袭击。
6: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对付藏在暗处的敌人呢？
0: 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6: 看来咱们得对浮桥加强保护了。要不这样，我多派些人吧。
0: 不用，我想的恰恰相反，我想把浮桥上的看守人员减少一些。
6: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鬼子想炸我们的浮桥，那首先寻找的就是我们防守的薄弱环节。
6: 没错，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减少浮桥上的防卫，鬼子也许会以为他们有机可乘，提前实施炸桥。如果鬼子敢来，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瓮中捉鳖。
6: 瓮中捉鳖？小鬼子没那么傻呀。

0: 这样严密的防守，我们根本就无法接近啊。
1: 我看我们可以选择在车上做文章劫车引爆。
0: 你看见宪兵了吗？所有车辆接近浮桥之前都要经过严密的检查，即便中途接了弹药车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1: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天天拿着望远镜去看着他们吧？

0: 不要着急，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特遣队不打则已，要打必须又准又狠。
1: 是，我一直抱着彼此的决心。我们的飞机随时可以过来。
0: 你看见那里的情况了吗？如果那么容易引导，那还需要我们特遣队跋山涉水来这里干什么？

0: 半天他们准备炸桥了。
1: 这是总部的命令吗？
0: 是。
1: 想办法把造船厂烧了，派人在加油站声东击西，去执行吧。

0: 李万金，注意一遍，不管什么情况，都必须坚守这里，一动不动给我盯死了。
1: 是。没有发现目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确认油库方向有枪声，你才可以出现。是。所有人都不准随便乱动，以免暴露。放心吧，长官。
2: 交给你了。好啊，好了，来，来，一、二、三。ちゃんと見えたか？兵隊が三人見えましたか？中にまだ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このまま見合って、全部で何人いるか確認するんだ。

0: 你我兵分两路，歼敌行事。嗨，约翰，妹，又见面了。你怎么进来的？你发的特别通行证，真的是好用啊！可你想过没有？万一我被别人给咔嚓了，那么站在这里的还是这么友善的我吗？
1: 那见到你的人，可能就把你咔嚓了。你说的很对，这个通行证肯定是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而且我不能被咔嚓了，我的母亲肯定会很伤心的。
2: 失去儿子的母亲都会很伤心。
0: 是啊，这些在蘑菇的老百姓天天来，驱赶了好多次还来。
2: 他们今后再来的时候，你们的人。 不要再出去了。为什么？用我们中国话说，叫欲擒故纵。欲擒故纵，这个我不懂。你想啊，他们每次来，你们每次都出去，他们跑了，你们就回来。你们回来之后，他们再来，你们再出去，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肯定有问题，但是为了保护这个油库的安全，必须小心谨慎。
2: 当然要提高警惕。
0: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他们消灭掉。我们要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1: 嗯，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呢？
0: 等他们以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认为他们真的是在采蘑菇的时候，我想，他们可能就会有真的行动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将其一网打尽。
1: 那就是你们中国人的"欲擒故纵"吧？
0: 嗯，聪明。

0: 三百元，没动静，不正常，
1: ，
0: 我得马上去复桥，告辞，走，
2: 是，好。
3: 团长，你怎么回来了？
0: 这里有什么异常吗？

0: 怎么样了？
1: 造船厂动手了。
0: 他们有没有增援？
1: 暂时没看见什么动静，飞机已经出动了，就看半天他们了。
0: 万一不行怎么办？想想别的办法。必须要炸了浮桥。
2: 时间到，宝宝，嗨。准备行动，快！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们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快，拿警报，让所有车辆把灯关了。
2: 。
3: 向南门射击，火力引导。

0: 敌人在地面引导，绝不能让敌人贴近浮桥半步。是，小心，是，跟我来。
1: 放心了，
2: 金火。

0: 桥呢？
1: 还在。
0: 船呢？
1: 烧了。
0: 我已经把梅松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美军加油站和造船厂，坂田还是没能引导飞机把桥炸了，无能。
1: 不过我们已经把船都烧了，还是有点成果的。
0: 这次行动桥是重点，可是你们却把船给我烧了。上次行动电台是重点，可是你们呢？你们给我带回来一堆废铁。
2: 我们眼睁睁的看着浮桥被炸，对军人来说这简直是耻辱。他们现在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可我们不能在这儿白白的等死。目前留给我们追查的线索只有两条，这第一条就是那个叫香菱的秋香院的妓女到底是谁杀的，第二条是刘队长打伤的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从现在开始你们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查出来。
3: 是
4: 是。
5: 待着吧，看起来很不错。
2: 约翰，
5: 哎，
2: 能不能快点把桥给我修好啊？
5: 好，我问一下 Tom。 Mr. Tom, what do you think? One or two days?
6: Yeah, a couple of days.
2: 怎么样？三天？三天我可等不了啊。
5: 兄弟，这个不是三天，这是美国的 OK。
2: OK? 那是几天啊？
5: 就是好，就是行的意思。
2: 哦哦哦，能快点吗？
6: 如果要快点的话，你就把这个摩托车送给我。怎么样？一天。
2: OK。
5: 好。你们中国人一高兴就打人吗？
2: 朋友才这样的。
5: 哦，其实美国人也是这样的。
2: 哈哈。
7: 啊，当家。
2: 方局长好雅兴啊。
8: 哦，没特别。您来了。
2: 我来问一下案子的进展情况。
8: 啊，有点进展。
2: 那说说吧。
8: 哎，您请坐。李大江，李大江，
9: 哎，局长，
8: 快快快快快！
9: 局长，
8: 哎，刘队长呢？
9: 不知道啊。
8: 这样，你快跟特派员汇报一下案子的进展情况。
9: 秋香院的案子？
8: 对呀。
9: 据秋香院的妓女所供，香菱死的时候，在走廊里发现一个黑衣人。
8: 还有一个黑衣人？
9: 是。马武是不是杀人真凶？我们还得进一步调查。
2: 那个叫马武的背景查清楚了吗？
9: 据秋香院的老鸨所供，马武就是越狱死刑犯黑三儿。
2: 你们立即通缉黑三儿。
10: 是。
11: 开一开，开一开吧。
12: 哎，果不其然呐，警察局在抓黑三儿啊。哦，这青龙街上全是通缉他的布告。看来黑三儿不能留在山上了，让他赶紧滚蛋。要不然落个窝藏通缉犯的罪名，那麻烦可就大了。
13: 大当家的，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2: 你说。
13: 我觉得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对黑三儿不太讲情义啊？
12: 给他一个人讲情义，让山上所有弟兄受牵连，你想什么呢？你黑三儿必须滚蛋。
13: 好。
12: 等等，你先回来。
13: 哎，

0: 还有什么事儿？黑三儿是根毒刺，要不拔除，早晚咱们弟兄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你派人下山到警察局去一趟，就告诉他们黑三儿下山的时间。
1: 大哥，你看，当年你被美甲和刘家赶出青龙县城的时候，是黑三儿的马帮收留了你。要不你今天早就……是，黑三儿是犯人，但我也听说他是被人冤枉的。
0: 大哥，咱们要是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2: 住嘴！
0: 当年是当年，现在就是现在。
1: 那你干脆现在把他给做了。
0: 姓梅的和警察局都在找茬儿，借刀杀人，你懂吗？

0: 队长，这案情这么复杂，你心烦也不是办法。你说，这秦龙县就这么大点地儿，怎么就找不着黑三呢？
1: 报告。
0: 进来。
1: 刘队长，刚才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0: 人呢？
1: 已经走了。
0: 出去。
1: 是。
0: 黑三今晚离开马帮山寨，这不会是真的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妹子啊，我从城里给你买了两盒这个，你看喜不喜欢？
1: 你真的去警察局了？
0: 啊，怎么了？哎，怎么了？你说话呀？怎么了？
1: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人家黑三儿当初对你可不薄，他是被冤枉的。
0: 你那么着急干嘛呀？他要真是被冤枉，到了警察局那说不准更安全。
1: 道上的事儿也不好说，从古至今冤死鬼屈死鬼多的是，可我心里觉得见黑三儿的。
0: 行了行了，别哭哭啼啼的，让何妈子看见怎么办？还想不想在山寨上待了？拿着。

0: 一起。
1: 哎，等会儿，等会儿，过来。
0: 来，跟我走。
2: 下一个，打开。
3: 别动！别动！
4: 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马武。
6: 黑三儿，你以为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认不出来你是三年前越狱的死刑犯吗？我告诉你，就你犯的那些罪，枪毙你两回都不够。
5: 是，我是叫黑三儿。可我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4: 去警察局偷东西是谁指使你的？
7: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

0: 早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

0: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1: 余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2: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3: 巧渡金沙江，飞夺卢渡桥，激战那里头。
4: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0: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5: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县城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6: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7: 完成历史核实的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8: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4: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5: 头痛有合剂，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去警察局偷东西，我真是不要命了！我没去，
1: 没去，你腿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你，黑三这次你跑不掉了。
0: 你上回判我死刑就是冤枉。下，就是冤枉我的。我黑三好歹也是七尺汉子，你们只要放了我，叫我做什么都行，真的，做什么都行。
2: 是这儿吗？
3: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哎。
2: 大当家的，啊，有个兄弟来报，说黑三被抓了。
3: 被什么人抓了？说没看清楚，
2: 穿什么衣服？是警察衣服还是宪兵衣服？
3: 说是穿老百姓的衣服。嗯、
2: 幸亏你把他给撵出去了。
3: 我让你给警察局的信儿，你送到了吗？妹夫，你怎么就那么信不过我呢？
2: 信儿我肯定送到了，我魏义从来不乱规矩。我不信谁，我还不信你吧。下去吧，下去吧。哎，这上面，上面。

0: 谁让你偷的电台？
1: 我只知道交代我事儿的人说到什么地方，你东西长什么样，东西放在哪儿，你东西到手之后给我多少钱，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是本地口音吗？
1: 本地口音倒是不像。
0: 如果让你再次听到这个声音，能不能听出来？
1: 应该能够听出来，应该能够。哎，长官，哎，长官，
2: 坐下来。
1: 该说什么我都说了，长官，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长官。
0: 特派员，
3: 刚才我都听到了，对这个黑三儿一定要严加看管，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再提审。另外，他的膳食也要有专人负责。
4: 刚得到消息，黑三儿被抓了。
5: 不要慌张，他们现在怀疑不到我们，让他们折腾去吧。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电台。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直接去办。
5: 这个不用你操心，交给我来办，我亲自出马。

0: 特派员，我到处找你。
1: 有事儿啊？
0: 有点事儿。伤兵越来越多，我们的药已经接济不上了。本来有一批一大早就应该到的，可是到现在过不了盘江。
1: 我也着急啊。浮桥被炸坏，正在维修，禁止通行。我们仅剩的几条船，军事物资都来不及运呢，实在是顾不上你们这些药品。
0: 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的，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支持。你也是从前线下来的军人，我想我的心情你应该能够理解的。
1: 我当然理解，我也受过伤，可我希望你能明白，眼下我的运力只能保障前线物资，否则会有更多的伤员下来。
0: 这个我明白，但是作为医生，我必须要请求你，你看有几个重伤员，他们生命垂危，他们急需这批药品。
1: 我很想帮助你，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
0: 你这么说我真的太失望了，你也太冷漠了吧。
1: 我真的是没办法。
0: 你也是带兵的人，爱兵如子，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

0: 王林最好，挺好的，王林最好。好，王林最好。嗯，好，王林都回来了。再加点水。允许我们过桥吗？那怎么办？没有电台，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传递消息，致使我们的行动也会受到影响。
1: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的敌人会这么难对付。那就杀了那个姓梅的。杀了姓梅的容易，他们还会再派其他人过来，说不定更难对付。是啊，
0: 您现在起码能接近他。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布谷鸟下了命令，必须弄到电台。
2: 说说看，有什么办法？你说话呀！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这都什么时候了，快说！可以找何麻子。何麻子是谁啊？马帮山寨的寨主。马帮山寨的寨主，他们能帮我们？何麻子这个人，认钱不认人，只要给他们钱。 应该没问题，
0: 只要给他们钱就能办到吗？马帮的东西一样要盘查，能过得了关吗？
2: 烟土也是精品吧？他们一样约。

0: 没有什么他们不能运的。再说了，我们不会告诉他们我们运的是电台。
1: 只是这样做我们太过冒险了。
0: 这样做是冒险，但我们只有这条路了。
1: 铤而走险。
2: 等，前线的军火能等得起吗？
3: 报告，

0: 马领队。
1: 特派员，浮桥什么时候能修好啊？
0: 好，快了。
1: 我现在真是心急如火呀。
0: 我能理解，要的事我已经安排给了张强，你跟他对接就行。
1: 啊、哦，行，那你先忙，我走了。
0: 好，不送。
2: 请，所以这浮桥呢是我们的重点，明白了吗？
1: 张副官，
2: 哎，你先下去吧。
3: 是。
1: 啊、
2: 哦，有事儿啊？
1: 特派员给你打电话了吧？
2: 哦，他是给我打过电话，但是现在是这样，马领队，你过来。
1: 啊、
2: 哦，你看啊，这浮桥啊现在刚修好，还需要检测一下，所以呢今天不能通行。
1: 可是特派员说今天就可以通行。
2: 这技术问题啊归美军管，他们说了算。
1: 哦，那我急需的药品该怎么办呢？
2: 你先别急，我去找美军商量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4: 等一下等一下，一个一个来。
5: 哎，兄弟，能不能让我先过去？
4: 不行，我们在执行命令。
3: 等会儿，
4: 等一下。
2: 大少爷，
6: 一个一个来，
2: 咱们这么多货再不走，那我们可就亏大发了。
4: 好，下一个。
5: 还用你说，这货要是运到城里，那就是大把大把的钱。
4: 等一下，
2: 您可以找梅松梅特派员呢。再怎么说您也是刘家大掌柜的，他总得给您点面子吧。
5: 找过了，人家现在官当大了，铁面无私啊。梅刘两家上辈子交情，这辈子算完了。
2: 要不您找大小姐跟他说说。
5: 你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一肚子火。从小到大这胳膊肘就往外拐，一口一个我梅松哥，我梅松哥，他眼里有我这个亲哥吗？他还姓刘呢，还吃着刘家的饭呢。
2: 大少爷，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我这气能消吗？你说我这掌柜当的憋不憋屈？不行，我还得去找那个姓张的副官，你在这看着啊。张副官，张副官，
1: 哎呦，
5: 王领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1: 我也没想到啊，在这儿能碰到刘掌柜，幸会啊！
5: 幸会，幸会！
2: 哎，王领队，你怎么了？哎，你先等会儿。王领队，你的货物一会儿就可以装船了。
1: 谢谢你啊，张副官。那我先走了。
5: 好，好，好。那我的货呢？
3: 你的货跟他不一样，排队了。
5: 那得排到什么时候？
3: 你要是着急啊，你就另想办法呀！啊，
5: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
3: 我应该什么态度？
5: 平时老看我跟你们特派员较劲是吧？以为我们俩怎么着了？我们刘梅两家是世交，我们俩是兄弟。
3: 哦，
5: 这样，你把你们特派员叫来，我跟他有话说。
3: 刘少爷，王领队的药吧，是急着运过去救人的。你说你那货即使晚过去了也死不了人呢。
5: 人是死不了，可钱死了呀。这些一点小意思啊，兄弟帮帮忙，帮帮忙。
3: 钱是万能的，真是好东西，但是今天不行。
5: 跟梅老二是一个德行，行，没问题。你们想卡死我是吧？我告诉你们，在晴隆这个地方，你们想都别想。这钱也赏你们了。

0: 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漏洞啊。
1: 他们查的的确挺严的。一会儿你跟货物走，我上马帮寨。
0: 何麻子不是好惹的，你一个人去恐怕不安全。
1: 你放心吧，刘显龙是可以利用的。
2: 哎，客官慢走啊，下次再来。哎，请。
1: 小二，
2: 哎，来了。
3: 哎，王领队。
1: 哟，刘大掌柜的。
3: 来，坐下一起吃吧。
1: 啊，好好好。
3: 小二，再拿一副碗筷，把你们店里所有最拿手的菜都上来。
2: 哎，客官，您的筷子。
1: 哎，谢谢。
2: 酒杯。
1: 嗯。

0: 慢吃您二位。哦，
1: 刘大掌柜好兴致啊。
2: 人生嘛，理应如此。来吧，王领队。哦，
1: 干杯。我想去找何麻子。
2: 那你想去找何麻子？啊，那这个危险太大了。
1: 怎么了？
2: 你还用问？你去青龙，你去青龙随便找人打听打听，何麻子什么人都知道。他肯定会把你当压寨夫人扣下来。
1: 有那么可怕吗？你说的我好害怕。
2: 对啊，太危险了。嗯，
1: 那我必须去找他呀。刘大掌柜，你看啊，我这药品吧，这一批一批的，总不能我自己去运吧？
2: 对啊，这不能自己运，得想办法。这梅老二你找过了是吧？啊，你找过了一次，不能再找了。梅老二是什么人呢？小人。情义他讲吗？不讲。朋友呢？朋友他讲啊？不讲。那你真的想想别的办法。
1: 这怎么想办法呀？那只能去找何麻子。可是你又说危险，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好办。危险，那得看谁跟你去了。有我刘显龙，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什么事儿都不会有。来，喝一个。
1: 来。
2: 明天，就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谢谢你啊，刘大掌柜的。
2: 真能闹，这点小事都谢。
3: 欢迎二位光临小寨。刘大掌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
2: 这王领队呢，是我的好朋友。那你这价钱，我的面子你得给吧。
3: 那是，那得看王领队走的什么货呀。
2: 王领队还能走什么货？药啊。
3: 那就是普货呀，那就按普货价收呗。
1: 何寨主，这运货有什么区别吗？运什么货不一样吗？
3: 啊，对，你不是道上的人，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2: 其实没事儿，王领队都是咱们自己人嘛，告诉他。王领队，你不会去告密吧？
1: 我告什么密啊，我什么都不懂。
2: 现在呢，生意不太好做，我和何大当家的呢，私下里走点私货。哦，
1: 私货啊，我听说不是查得挺严的吗？嗯，
2: 其实呢，只要你的货值钱，有人肯出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钱能使鬼推磨。
1: 那你怎么不去推梅特派员的墨啊？
2: 王领队，别跟我提梅松这个人，我跟他的扣这辈子都解不开。
3: 哎，二位，犯不着，犯不着，有生意找我，价格好商量嘛。
2: 这不是找你来了吗？
3: 请，
4: 利索点，绑好了。哎，大，一共是12箱。
3: 好，王领队，放心吧，我们会按时送到，你就等着接货吧。
1: 谢谢你啊。
2: 放一万个心，王领队，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他既然收了你钱，这货就是他的命，丢了损了他都得赔。
3: 刘大掌柜，你的货在那儿。
1: 真不少。
2: 何大当家的，这箱货给我看紧了，我花了大价钱，丢了你赔不起。
3: 你我兄弟，不妨把话说明白了吧？这批货，咱们都有办法让他们顺利过关，万无一失。要是丢了，

0: 我马帮丢不起这个脸。
1: 就知道你老哥有办法，这警察局除了我那傻妹妹你买不通，还有谁你搞不定啊？
0: 刘大掌柜，你这嘴还是没把门的，警察局我可谁都搞不定。
2: 来，把脸转一下，让我看看啊。我看看手，伤口都好得差不多了。
3: 嗯，
2: 千万别沾水啊，注意别感染了啊。
4: 王医生，
2: 啊，怎么了？
4: 我的眼睛不会瞎吧？
2: 你别担心，我保证你的眼睛一定会重见光明的。
4: 谢谢。
2: 我们给你用了最好的药，一定可以康复的，相信我。
4: 谢谢。
2: 好好休息吧。
5: 王领队，
2: 赵毅，你用左手敬礼非常好看。
5: 等我伤好了，我用右手敬礼给你看。谢谢你保住了我的右手，等彻底好了，我还得回前线。
2: 真了不起。
6: 这给咱们吃的这叫什么饭？清汤寡水，
7: 就是清汤寡水，
6: 还不如猪吃的呢。
8: 就是，
9: 我们在这儿吃不上喝不上，在这儿冷死，还不如回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干呢。
8: 可不是嘛，
9: 死也痛快。
6: 是
8: 啊。哎，哥几个，县里的粮库让火给烧了。再说，你看咱们这儿来了多少伤员，这粮食肯定不够吃。人家护士、大夫把粮食都让给咱了，咱还说啥呀？是吧？
9: 不是你谁呀、啊？你替谁说话呢？老子在前线差点把命都丢了，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7: 对
8: 对啊，是吗？老子这是在前线打鬼子受的伤。哎，我说哥几个，咱有本事别在窝里横了。前线的战士还在打鬼子呢，你一顿饭没吃好就满肚子牢骚，你小子像个爷们吗？
9: 你说谁像爷们呀？
8: 我说你呢？
9: 谁呢？
8: 你说谁呢？你说谁不像爷们？
2: 伤兵兄弟们，你们听我说，我保证只要有我王雅琴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大家再坚持坚持好不好？

0: Hey.
1: Yes?
0: I'm hungry. 3 burgers and a cup of coffee, please. I'm starving here.
1: Do you need a room?
0: Well, sure. I'll stay here. Take good care of my car.
1: What's in the car? Weapons? Be careful. We will have to go to see God if there's an explosion.
0: Don't worry. God is not interested in us. They're all biscuits.
2: The 美军的一辆无字车进城了，就停在咖啡馆门口。我看这几天咱们的伤兵饿得够呛，应该让他们去解决吃的。
3: 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你当然知道。
3: 明白。
2: 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伤兵。
4: 哎，赵排长，你消息靠谱吗？
5: 哎，应该就是了。赵排长，咱们先抢了再说。
4: 哎，轻点儿，
5: 轻点，走走，快。
4: 你以为你是大鼻子啊？
5: 滚！你整理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Where are you going? Hey, stop it!
1: 放下！
0: What the heck is going on here? What the hell?
2: I don't know.
3: 报告，
4: 进来。
3: 操盘员，不好了，美军的食品被抢了。
4: 什么？什么人干的？
3: 临时救助站的伤兵。
5: Holy shit！
6: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
5: 抱歉，
6: 实在是抱歉，对不起，实在是抱歉啊，那个
5: ，Get my things back！
6: 那个，对不起，
4: 别着急，
6: 长官。你看，你看，
4: 谁干的？
3: 那帮伤兵，
4: 去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7: 是 ，Sir， your soldier wrapped my food. You should responsible for this.
0: 说什么呢？
8: 长官，他说您的兵抢了他的东西，您得负责。
4: 转告他，我一定会对此事负责到底。
9: 违反军纪的事都敢干。一个个真是有种，都是爷们儿，谁领的头站出来！
10: 我领的头，
11: 我领的头，
12: 我领的头，
13: 我领的头，
14: 我领的头，
15: 我领的
16: 头，我领的头，
9: 有点意思，很抱团嘛！我再问一遍，谁领的头？
10: 你听好了，
9: 我领的头。
17: 我领的，
18: 我领的，
19: 我领的，
5: 我领的，
4: 我领的，
7: 是我领的，
1: 我领的。
9: 你们要干什么？我他娘是要帮你们，一个个都不知好歹呢。行吧，那就一起上军事法庭。哼！
0: 你们是不是傻？这个都不懂啊？我领的头。责任我一个人担着，我一个人上军事法庭，不就是几箱破罐头吗？需要所有人掉脑袋吗？
10: 不行，要掉脑袋，我们大伙儿一起掉。
2: 对对
14: 对，
2: 一起掉。
4: 约翰，
12: 上校，
4: 非常抱歉，这次意外，我真的很惭愧。
12: 我也很意外。
4: 我已经命令我的宪兵队把这些肇事者统统抓了起来。
12: 其实我很同情这些伤兵，可是我很遗憾，美军的给养被抢了。我必须向我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情。
6: 美国人那边什么反应？
18: 据我观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6: 那梅松那边呢？
18: 梅松现在已经派宪兵把赵毅他们抓起来了。
6: 好，你去看看我们的货。
18: 是。
0: 报告。
4: 进来。
0: 特派员，电报。
4: 好，你去吧。
0: 是。
4: 严惩肇事者。
16: 哎呀，一惊一乍的这么大的声，我耳朵都快震聋了。
3: 哎，我从小就这么大声，那时候你还夸我来着，夸我哭得响。哎，爹，
16: 嗯，
3: 咱家还有没有粮食啊？
16: 哎呦，不多了，买的新粮还没有进来。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粮库被烧了以后，伤兵们都开始抢粮了，那些人现在都已经被关进大牢了。他们可都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咱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不能让他们等着饿死。
16: 这个事儿应该县政府管的。
3: 县政府？你等他们管的时候，那些伤兵早就饿死了。
16: 你呀，就知道替别人操心，什么时候替自己操心就好了。
3: 哎呀，爹，他们可都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宁可咱饿死，也不能让他们饿着，对吧？
16: 嗯。
3: 那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粮食一到，我就给他们送过去。
15: 这话你应该跟梅家说呀，他们家给了吗？
3: 人家梅家掌柜的老早就把粮食送过去了。
15: 那不就完了吗？

0: 梅家既然已经给了，为什么还非要让我们刘家给？
1: 梅家是梅家，刘家是刘家，再者刘家也应该有我说话的份儿吧。
0: 爹您看见了吧，您养了一个败家的闺女，这胳膊肘永远往外拐。
1: 哦，我爹听说你们这儿缺粮，让把家里的粮拿来一些应急吧。
2: 谢谢啊，你们刘家真是雪中送炭。
3: 是啊，
0: 刘建兰。
3: 就是。
0: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现在家里生意还是我在打理吧？这家里的粮食说送来就送来了？
1: 爹让我送的。
4: 不是，
0: 一天到晚骂我是败家子儿，刘家有你更好不了。
5: 特派员，
2: 特派员，
6: 马领队，
2: 我想来看看那些伤兵的情况，他们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康复。
6: 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你难道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6: 知道还来找我？
2: 可是他们是因为饥饿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情有可原。
6: 情有可原？
2: 你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你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抢劫犯。
6: 他们是伤兵也好，英雄也好，他们首先是个战士，不是土匪。
2: 那难道让他们饿死在这儿吗？
6: 上峰已经下达了命令，严惩肇事者，绝不姑息。
2: 你可以法办他们，我现在只要我的伤员。
6: 对不起，我做不到。
2: 那我过去看看他们总行吧。李队长，
7: 进去吧。
2: 谢谢啊。
7: 快点啊，
2: 兄弟们。
8: 王领队，
9: 王领队，
10: 王领队，
11: 王领队，
12: 王领队，
8: 王领队，
11: 王领队，
2: 我过来看看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伤口。
8: 团长，我想组建一支作战能力强的部队，作为你的特别行动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6: 你说。
8: 救助站不是有很多伤兵吗？现在前线打得紧，好多部队的番号都撤了，他们也回不了部队。我就想用这些人作为主要人选。
6: 我也早有此想法呀，可眼下恐怕不行了。
8: 为什么不行啊？
6: 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
8: 那得想办法救他们呀。
6: 我也想救啊。
8: 那现在怎么办啊？他们可都是从战场上捡了半条命回来的呀。
6: 我已经接到了上峰的密令，要对肇事者严惩不贷。
2: 还好没什么大碍。来，注意伤口，兄弟们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那我先走了。
13: 王领队，
14: 王领队，王领队，
13: 经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

0: 此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0: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头痛啊，
10: 头痛，有合集啊，
1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3: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哎，你看一下啊，这两箱在这儿啊，三箱阿司匹林在这儿，你看一下，都齐了。
1: 王领队啊，一样不少。哎，
2: 二当家的，谢谢你啊。哎呀呀，
0: 王领队您客气了，以后有货还找我们。我们马帮最讲究的就是信誉。
2: 好嘞，
0: 行，那就不打扰了。哎，兄弟们，哎，回去了。
3: 好，
4: 走。
2: 看来这条路还是行得通的，你去执行吧。
5: 是。
6: 发伞了，看看来。
2: 哟。
1: 王领队，
7: 看一看啊，
1: 你的货到了吗？
2: 啊，谢谢啊，都已经到了。
1: 我就说嘛，何麻子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那我也太没面子了。
2: 嗨，我的那点货不是你们说的普货吗？
1: 普货，别说你的货了，连我的货都到了。啊，
2: 刘大掌柜的，作为朋友，我可要劝你一句啊，这种生意可得少做，这万一要是被你的妹子刘显兰发现了，可就麻烦大了。
1: 不能够，毕竟亲兄妹。王领队，我可是拿你当朋友才说的。
2: 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1: 哎，咱们有约定的，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我请吃饭。
2: 今天呢？今天我可能没空，要不改天吧。
1: 那明天。
2: 我最近还挺忙的。哎，要不等我闲下来，我请你吃饭，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1: 哎，这谢什么呢？帮你就等于帮抗战，每天看你这救死扶伤的，请你吃个饭，算我为抗战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2: 行，那就不多说了，你先去忙，我不打扰你了。
1: 好，回见，王领队。
2: 好。

0: 钱老板，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看，送到县城没问题。你出多少钱？只要能安全送到，你说多少。
1: 我再给你加这个数，爽快！钱老板，你就等着按时取货吧。你只要把货送到县城，你不用来找我，到时候我自然会找你们。
0: 没问题，我马帮在县城有驿站，你到时候派人去取就行了。

0: 好，何寨主，你数数吧。
1: 数数数数数数。数什么呀？
2: 数？
0: 不数不数了，
2: 还不相信你？
0: 好，何寨主豪爽。我呢，这就告辞了。
2: 山不转水转，你我这次算相识了。往后有什么生意，你可得多关照小寨啊。
0: 客气客气。
1: 哎，我就送走送走。等着，哎，
2: 150块大洋。
1: 这是什么人啊？
2: 你管他什么人呢？我本来打算就要他10块，啊，他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这年头，这么大方的主可不多了。
1: 你说他花这么多大洋运货，这我抬开。
2: 好嘞，毛病，你讲点规矩好不好？
1: 哎，是是是，不干不干不干。一二三四虎，上山大老虎。
2: 数什么数啊？拿酒去。
1: 那酒。
3: 团长，喝水。那批肇事的伤兵怎么办呀？上峰一直催呢，他们想要什么结果呀？
4: 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结果。
3: 那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4: 我的态度就是没态度。怎么办？上军事法庭，军法从事。一旦上报，上峰一批复，咱们就被动了。
3: 那批人都等着你救呢，你没态度不行啊。在这事儿上
4: 我当然想救，可现在怎么办呢？眼下的形势不只能如此吗？上报上报上报上去，上头批复下来，真要执行死刑，咱们能不执行吗？
3: 哎呀，你说这上峰一直要求严惩不贷，我就担心时间拖久了，一纸命令下来咱们就麻烦了。
4: 破这个局，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我找约翰去。
5: 妹，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的上级已经补充了我的给养。
4: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批肇事者的具体态度。
5: 我的态度重要吗？
4: 当然很重要了。
5: 这不是你们中国军方的事情吗？
4: 咱们是盟军嘛。
5: 那首先我想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置这些肇事者？
4: 我的上级要求对肇事者严惩不贷。
5: 严惩不贷？严到什么程度啊？
4: 可能会被枪毙。
5: 上校，你真的想枪毙他们吗？
4: 我当然不想，可我担心我的上级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5: 你的上级真的会下这样的命令吗？
4: 有这种可能。
5: 妹，不能有这种可能。为了一车的给养而杀人，这个太没有道理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一个饥饿的伤兵的话，我也会抢东西吃的。
4: 约翰，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些伤兵，你也不会惧怕军法的处置喽？
5: 不能等着饿死，我宁愿违反军纪。
4: 这是你们美军的态度，对吧？
5: 请转告你的上级，这就是我的态度。
4: 谢谢。
5: 不用谢。
4: 我不虚此行。
0: 后面的人跟上啊，跟好了跟好了。
6: 来，后边跟上。
0: 更好更好。
7: 这。二当家的怎么了？
0: 没怎么，我撒个尿。哎，你跟紧了。
7: 哦。

0: 放心吧，啊，王领队。
1: 哎，赵毅。
0: 王领队，现在我们哥几个就到梅特培训那里报到了。
1: 你们刚被放回来，你们的伤都没好利索呢。
0: 好了，差不多了，现在是胳膊有劲儿着呢，待得手都痒痒。参加梅特派员的特别行动队，王领队，好好干一场。
1: 你们要是想去啊，我拦都拦不住。不过呢，伤筋动骨100天，你们可得小心伤口，当心别裂开了。
0: 您放心吧。哎，哥几个，咱们给王领队敬个礼。敬礼。
1: 快去吧，一路小心。
0: 是。
1: 啊，都去送送。
2: 高排长，哎，别忘了我们，有空回来看看。
0: 哎，走了，
3: 小心，小心，
4: 老钟，
0: 哎，好，
4: 老钟啊，
0: 哎，回去吧，回去吧，
5: 养伤啊，你，
0: 小心，
1: 保重，保重，
4: 小心啊，
0: 好，
4: 小心的，你好好养伤啊。
1: 好。真没想到，抢粮事件这么快就解决了。
0: 是啊。
1: 也罢，梅松组织成立了特别行动队，也许。赵毅他们能成为我们利用的砝码。
0: 赵毅，
1: 他现在对我们深信不疑。
6: 忙着呢
7: 啊！
6: 好，取货。
7: 啊，哎，您的货，您的货在这儿，在这儿。哎，都清点一下啊！
1: 怎么回事？电台呢？
6: 电台我亲自放进去的，怎么变成烟土了？
1: 烟土既然运到了，那电台肯定是到了。马帮的人走了没有？
6: 走了。
1: 笨蛋，你还不去追？
6: 我去。
8: 哎，好的，特务员，你放心吧，啊。
9: 县长。
8: 哦，葛科长，粮食的事怎么样了？
9: 没问题了，我从几个大户那儿买了一些。这些人啊，都过哭穷呢，没办法，这战争和饥荒啊，把人都闹怕了。
8: 特派员刚才又来电话了，又在催问兵员的事呢。
9: 县长，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最近我们民政科和连城新刊做了不少动员和宣传工作，情农的民众热情很高啊，不少人愿意参加特别行动队。
10: 何麻子不认账，他说。你送什么东西我就运什么货，至于里边装的什么他们从来不过问。
1: 嗯，有点道理。
1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按常理来说，他们确实不会过问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就算他们打开了，他们要电台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马帮山寨是绝对不会用烟土来交换电台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烟土比电台更值钱。
10: 那你的意思是？
1: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拿错了别人的东西，而别人拿了你的东西。
10: 我已经从何麻子那里打听到了所有的雇主。
1: 都有谁？
10: 有刘显龙，还有苟延康。
1: 苟延康，要是我们的货和他们的货拿错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0: 那怎么办？
1: 我去找苟延康。
2: 来。
1: 好。
0: 先生你好。
2: 谢谢。
0: 两位需要点什么？
1: 啊，来两杯蓝山咖啡。
0: 好的，请稍等。
2: 哎，王领队，对咖啡蛮在行的嘛。
1: 我从小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还是略懂一点的。
2: 怪不得呢，原来王领队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大小姐哟。
1: 苟组长，你就不要领队领队的叫我了，多生分呐。您就叫我雅琴吧。
2: 也是啊，那那我就叫你雅琴妹子吧。
1: 哎，苟组长，我看您一定是个大忙人。
2: 嗯，你说对了，我最近还真就挺忙。这不，梅特派员要我督促方局长限期破案，这破案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破什么案这么着急啊？
2: 说是纵火案，其实就是电台的案子。
1: 啊，这电台还能出案子呢？
2: 你是医生，太不了解电台的作用了。这日本人的电台，共产党的电台，我们都得查。
1: 哦，
0: 您好，这是您要的咖啡。
2: 啊，
1: 哦、啊，谢谢。
2: 谢谢，
0: 不客气，请慢用。
2: 雅琴妹子，
1: 嗯，
2: 请。

0: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的电台不在苟延康手里。
1: 不在他手里，那会不会在刘小龙手里啊？
0: 在他手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你们想想看啊，刘显龙他是一个商人，他拿电台有什么用？如果他误拿了我们的货，他一定会找何麻子把烟土给换回来。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何麻子，一旦有人换货，我们就有转机。
2: 我再派人过去送一次货，试探试探是谁在捣鬼。
0: 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怀疑这是一个陷阱。

0: 站住！这是你的孩子是吧？
1: 嗯，
0: 我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1: 不知道。
0: 装傻是吧？不知道。
2: 说，说，我东西放哪儿了？说，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附近几家我都去看了，他们都说，就你去过后山。说，我东西在哪儿？
1: 我真不知道，
0: 还装傻是吧？好。不说是吧？不说是吧？说，我东西在哪儿？说！
1: 我说，我在后山捡到一个木箱子，里面是一铁疙瘩。
0: 东西呢？东西在哪儿？
1: 我给当了。
0: 这位爷，您需要点什么呀？

0: 爷，我们这儿可不当这个呀。
1: 我不是当东西的，我是来赎东西的。
0: 赎什么呀？
1: 赎什么东西我不清楚。过来，看清楚，就是他。前两天在这儿当的东西，赶紧给我拿去。赶紧。
0: 好嘞，二位请稍等啊。

0: 哎，老板，人来了。
1: 什么人？
0: 赎东西的人。我先去稳住他们，你赶快去告诉特派员。
1: 哎，是是。
0: 站住站住，后边后边。
1: 好好好。
2: 好的，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哼，放心吧，一定全力以赴。
0: 特派员，人来了。
3: 约翰，我还有些事，你先走吧。
2: OK。

0: 客官，这是前清的好货，上好的新花，您看喜不喜欢？您要是有意的话，我低价卖给您。
1: 前清的，这是前天的吧？
2: 别动！许梦，
1: 你们干嘛？
2: 特派员就是他们，
1: 怎么了？这是？
3: 带走。
1: 哎，这怎么了？这是
2: 走
1: 走，这
2: 走，
1: 这干什么？
4: 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
1: 好，
2: 殿上，快！
3: 老实点，
4: 长官，我是冤枉的呀，长官。长官，我是冤枉的。
3: 怎么样？该说了吧？
5: 我说了，我都说了，我知不知道？里面就是一个，只是个铁疙瘩，别的都不知道了。
3: 要想活命，给老子老实交代。
4: 你饶了我吧，长官，我都交代。
3: 那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5: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还他娘嘴硬是吧？
5: 饶了我吧，长官，饶了我！
3: 再给他加一块。
5: 不要！
3: 这两个人都是分开审的。
6: 是。
3: 看来魏毅只是因为贪财，他应该不知道木箱里面装的是电台。
0: 从魏毅和山民的交代对比上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3: 那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先找到运送电台的老板，才能找到幕后的接货人。好了吗？
0: 好了。苏鬼说，还是没有发现雷总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7: 不要掉以轻心。
0: 那我们就不行动了。
7: 这样看来，梅松和军统他们现在都在暗自行动。小金，干什么呢？
3: 没事，帮我松松筋骨。
8: 我给团长放松一下。
7: 那也得轻点儿，听听都叫成什么样了。哎，快来，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空心面。哎，快过来呀！
3: 锦兰啊，你不来我还要找你呢，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7: 哎呀，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先吃面。
3: 我跟你说，这
7: 你不吃我不听，我不听。
3: 好，
7: 这就对了。

0: 行，你行。
1: 站住！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告诉我什么？你不就想告诉我你什么都行，我刘显兰什么都不行吗？
1: 我说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什么事儿我还得向你汇报。
0: 改不了了，不改。

0: 为什么上次我们托运电台却变成了烟土，而这次托运烟土却没有任何变化，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分两批人去马帮山寨托运，却出现两个结果。按理来说，马帮山寨每天都在运送东西，出现这样的事我也很诧异。
0: 那这次提货你发现有什么变化吗？
1: 上次给我们提货的是二当家魏毅，而这次他没来。
0: 那好，这次你再找人托运一次，看看东西是否可以顺利到达，再看看是谁运出来的。
1: 你的意思是，
0: 如果下次运货提货跟魏毅没关系，而货又没有任何变化，那我们就要从魏毅身上找答案。
1: 我在担心这会不会是圈套。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了。
2: 如果这次不是魏毅贪财的话，那这部电台已经到了青龙了，没准眼下小鬼子已经用它传递情报了。
3: 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魏毅，他来意外打正着，倒还立了大功。
2: 可怕不就在这儿吗？我们缴获了电台，结果是因为敌人失误，歪打正着，这更危险。
3: 那好办呢，咱就把河麻子给他绑了，彻底断了他的通道。
2: 这绝对不行。你想过没有，马帮山寨的马帮是干什么的啊？就是给人运货的，而且这河麻子并不知道是运什么东西。你现在把通道给封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打草惊蛇了。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已经叫人去把魏毅给放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们方局长。
3: 哎呀，放心吧。哎，那个电台呢？不找了？
2: 我派人暗中查着呢。
3: 暗中派人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怎么又着急了？你找到这个运电台的人，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运电台的货主，找到了运电台的货主，也就等于知道了电台属于哪股势力。
3: 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懂。你是说关脚抓住运电台的货主？
2: 你这不知道了吗？当铺那边你必须给我盯紧了。
3: 又让我去跟踪？我除了跟踪我不能干别的吗？我不管，我不去。
2: 哦，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干谁去干？
3: 警察局就我一个人吗？别人不能去吗？
2: 别人我不信，我就信你。干嘛？
3: 过来。
2: 干什么？
3: 哎，过来。
2: 干什么？
3: 坐这儿。
2: 气饱了，
3: 快吃吧，都凉了。
4: 后来我就说啊，我是马帮山寨的魏毅，我是二当家的，他们能把我怎么的？那对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嘿，我告诉你。那伺候不好我都不回来。
5: 魏毅，你他娘的还知道你是谁呀？还舔个屁股跟兄弟们吹牛，你怎么不死在里边？
4: 我是想着那人花150个大洋托运一箱子东西，那箱子里肯定有什么宝贝。
5: 你这臭毛病就是不改，你偷着看了？
4: 没看见。
5: 你没看见，你害得老子赔了一

0: 想杀好烟土你。
1: 我是想着他花那么多钱投远一个东西，那里边的东西肯定比烟土值钱呢。
0: 钱钱钱，你狗日的缺钱呐、啊！老子平时给你的少吗？啊，你害得老子没了吊桥。
1: 这跟桥有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北宋要继续使用吊桥、渡口和船只，我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你狗日的能活着回来？
1: 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山寨吗？我，
0: 怪不得从小你不长个儿，你光长心眼了你。
2: 你们两个吵什么呀？
0: 没事。
1: 那个是我错了，我是想知道那里边
0: 真的不能知道。
2: 为什么？
0: 美特派员不让说。我要是说出去，咱们马帮山寨整个都完了。滚蛋！就你这个哥哥，嗯？
3: 这么看来，山寨这条路也不安全啊。
2: 问题就出在魏一，
3: 要不要除了魏一？
2: 不可以，魏一现在肯定被梅松和警察给盯上了。如果动手，肯定会暴露的。梅松这个人，在等着目标往他的枪口上撞呢。
1: 来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
4: 好，来，来，这边啊。好，来这边，
5: 那边看看啊。
4: 别走吧。
5: 好，来放这儿。
1: 都使点劲啊！没吃饭是不是？
5: 好。
1: 哎，
5: 看着。来，放这儿就行。
4: 马齐了，马齐了。
6: 你怎么来了？没事的，李代江在那守着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当铺那边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边有什么情况吗？我这没什么情况。
5: 好，
6: 好，刘队长，你哥。刘显龙，他来干什么？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 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1: 于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2: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3: 巧渡金沙江，飞夺卢俊桥，激战那里头。
4: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0: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5: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现存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6: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7: 完成历史核实的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0: 何毅，啊，我的货呢？哎，行了，都放这吧。
1: 好，走，放这。
0: 行了，就这样，我先走了。

0: 哎，你在这儿给我盯着，我过去一下。
1: 好的。
2: 来看看啊。
3: 包子，刚出锅的包子。
0: 刘小龙，你站住！
4: 你干嘛？
0: 我要查货。
4: 你凭什么呀？你以为你穿了这身衣服，你就是我姐了？我是你哥。
0: 穿这衣服怎么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办案。别说是我哥了，是我爹我也得查。
4: 我回家去，走。
0: 你站住！
4: 你是不是想六亲不认？
5: 是不是？
4: 别拿那种眼神看我。给他查。
5: 给他查呀！
0: 刘雪龙，你说你啊，放着家里正经生意不做，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你在干什么呀？你在败坏刘家名声。
4: 谁败坏刘家名声了？
0: 你，
4: 我怎么败坏刘家名声了？那我问你，你们方云局长也在犯烟筒，他有没有败坏你们警察局的名声啊？
0: 不可能，
4: 不可能！我再告诉你，苟延康也在犯。你看你那个样，你还不相信？不相信，你现在就去马帮一仗看看去。我提完了货，紧跟着就是他们的人。你去，你去啊！走。
6: 来来来，狗司长，尝尝啊。
7: 局长兄弟的生活真是让人嫉妒啊！
6: 哎，
7: 在这战乱时期，你居然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东西啊！
6: 这些啊，都是朋友从昆明给我带过来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好交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嘛。
7: 对对对对，
6: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啊，烟酒茶我都给你备了。走的时候带上。
7: 哎，别别别，这些好东西我还真享受不了。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嘛。
6: 哎，狗组长见外了不是？烟酒不分家嘛。
7: 哦，也是也是。
6: 来来来，狗组长尝尝这个。
7: 嚯，
6: 古巴货。
7: 好，好，好。
6: 哎呀，狗组长啊，这个破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我这心里边啊着急呀。
7: 梅松要我督促破案，我怎么督促你方局长呢？我看你是不是怕特派员把你救济正法了呀？
6: 哎，狗组长可得够朋友，你可不能落井下石啊。
7: 不会不会，
6: 我觉得他已经掌握了你我的情况。
7: 我有什么情况？你可不能瞎说呀，方局长。
6: 啊我听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范思的情况。
7: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方局长啊，你是太不了解我苟延康了。
6: 那
7: 参与范思这点事儿，千万不能让他们握住把柄，否则咱们俩还能坐这儿喝茶吗？啊？哼。
6: 喝茶，喝茶啊，喝茶！
7: 这烟是好啊。
8: 看来方云、苟延康跟山寨也有干系啊。
9: 我们的侧重点在日本人身上。
8: 那山寨会不会跟日本人有联系？
9: 你的猜测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咱们各个方面都不能够放松啊。
10: 刘队长光临小寨，不胜感激啊。
0: 客套的话别说，我今天找你是有事儿的。
10: 刘队长有什么吩咐，尽管直说。那你带弟兄们回避一下，

0: 哦，哎，走，刘队长，有什么话直说吧。
1: 何寨主，你偷偷摸摸贩卖烟土的事儿，我们警察局已经有证据了。
0: 刘队长，你说这话可太严重了，我马帮做的是托运生意，客人运什么货我们从来不过问，这个规矩想必你也清楚。我当然清楚。
1: 你们所有的货在路上，我们警察局已经检查过了。就是啊，你们都检查了，你还大家可都是聪明人。那你的意思是，
0: 你何寨主有明暗两道，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暗道的事儿。
1: 你这话里有话呀，我哪有什么暗道？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方云苟延康贩卖烟土的证据，我不是来断你的暗道的。
0: 谁不知道你河麻子精的跟个鬼似的，想抓住你的尾巴也没那么容易。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想做生意，恐怕还就得听我的。刘队长，你这是在要挟我？
1: 我怎么敢要挟你啊？谁不知道你马帮山寨有200号人枪，别说是我了，连我们方局长都不敢轻易动你。
0: 那你今天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1: 何寨主，您是聪明人，我希望今后不管是谁做暗道生意，您一定得私下报告我运了些什么。那照你这么说，
0: 我马帮的规矩全乱了，我还做什么生意？一点规矩都不讲了？
1: 怎么就不能做？你能偷偷摸摸的运，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看？只要发现我要的东西，你必须马上告诉我。 我是代表煤特派员来的，不配合我们的后果你清楚。告辞。
0: 慢走。
2: 没送啊，没送。老子认了。

0: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约翰，梅上校，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你直说。好啊，
0: 陈纳德上校发来电报，我们的飞行员乔治在青龙境内坠机了。陈纳德，你是说飞虎队的陈纳德上校？就是他。乔治是他们飞虎队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希望你派人务必找到他。
1: 我说最近怎么我们青龙上空的敌机少了呢？原来是飞虎队的英雄们跟他们干上了。
0: 对。
1: 好，请帮我致电陈纳德上校，就说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搜寻。
0: 好，谢谢。

0: 特派员请放心，我们的民众大都知道美国人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只要发现了美军飞行员一定都会加以保护的。我这就去通知各个乡镇，组织民众去寻找。
1: 我已经派张副官带领一个小分队到山里去寻找了，可要在这晴隆的大山里寻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呢，必须要发动群众。
2: 嗯，好，葛科长，搜寻美军飞行员这事儿啊，就由你负责去吧。
0: 好的。
1: 可眼下我们还不了解这个飞行员的情况，他是否活着，得抓紧时间。
0: 嗯，
1: 来看一下，我想咱们的搜索应该集中在这几个区域。
0: 乡亲们，你们看看这照片上的人，这个照片上的人呢，是一个美国人。
3: 美国人啊，长什么样？
0: 他是来帮咱们打日本鬼子的。
3: 哦，
0: 你们要是发现了他，就把他保护起来，并立即向政府报告，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好，好。
3: 哎，这美国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
4: 是啊，
3: 一眼就能认出来。
0: 是吗？
3: 你放心，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一定会保护他。
0: 哎，乡亲们，咱们不能等着他出现呢。你们想啊，万一他受了伤怎么办？渴了饿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啊？咱们得主动的去找他，好不好？
3: 嗯，好，
0: 好，都看清楚了啊，都看清楚了。
4: 这长得跟我们真不一样。
0: 只要发现他，立即向政府报告，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0: 好
3: 的，
0: 明白。
3: 哎，我看，
4: 你看，你看。
5: 美国人，我是美国人，我美国人。

0: 上山。
1: 约翰。
2: 梅上校，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
1: 很遗憾，暂时还没有好消息。
2: 啊，那个飞机的残骸找到了吗？
1: 也没有。你知道咱们晴隆这地方地广人稀，山势险峻啊。但是我已经派我的副官张强带领一个搜索队进山搜索，而且各地的乡镇村我们也都发动了起来，所有的村民都在积极地配合我们寻找这个飞机的残骸还有飞行员。
2: 好，非常感谢你们中国。

我对我们做的一切，嗨，你这话就客气了，咱们是盟军嘛。嗯。

0: 别动！别动！你们俩干什么的？打猎的。是。把枪都放下吧。来，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见到这个人，马上向政府报告，
0: 好不好？
1: 好，
0: 继续找。
2: 什么？美军飞行员在坂田手里？
0: 是啊。
2: 那他们知道坂田君的身份吗？
0: 不知道。
2: 太好了，你去告诉坂田君，留着他有用。

0: Water. Water, please.
1: 哦，water，water。
0: Good，good，good，thank you。
2: Hello。
3: 你好，约翰少校。
1: 已经找到了一些飞机的残骸，距我们晴隆县城50公里左右。
3: 但是没有发现飞行员的尸体。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有价值的消息。
2: 没有消息就是个好消息，就说明这个乔治啊，应该还在。
1: 嗯，我马上会到你那儿去一趟。
2: 好，我等你。
1: 好，一会儿见。
4: 安排好了吗？
5: 坂田已经行动了。
4: 梅松那边呢？
5: 他们那边还在加紧寻找那个美国人。
4: 没别的情况吧？
5: 没有，现在就看坂田他们的了。
4: 这么做有很大的风险，只能这么办。要是我手上有电台，我们的行动会更迅速。我一定要拿到电台。

0: 妹，你们的人把我们的乔治送来了，我们去看看吧。
1: 飞行员，对，站住他！你跑不掉了，放了他。
0: 还有一条生路，
2: 不要过来，全部后退！
0: 放了他，
2: 再过来我炸死他！
0: 我希望你冷静点。
2: 美国飞行员，你那么大个子，为什么让他给劫持了？哎，没事吧？ 团长，我的枪法很准吧？谁让你把他打死的
3: ？How you doing?
4: I'm okay.
3: You all right?
4: Yeah.
3: Huh? That was close, huh?
4: Yeah.
3: Am I glad to see you?
4: Glad you too.
3: 约翰 ，Hey, this is Colonel May.
2: 还是没听见加油站的爆炸声。
1: 喂，对，我是梅松。什么？消息确切吗？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团长，
2: 第三次长沙会战，我们赢了。

0: 我们赢了！
1: 我们赢了！
2: 我们打赢了！
3: 打赢了！

0: 谢兰姐，你来啦！谢兰姐，干嘛不理我啊？你不在旧竹站待着，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知道的，你对他有些看法。
1: 好，
2: 谈不上什么看法，我和他又不是亲朋好友，能谈上什么看法？
0: 显兰姐，你不要生气了吗？
1: 大家都看看啊，
0: 来
2: 干什么？
0: 哎，显兰姐，你误会他了。其实他是个挺可怜的人，他的父母都让日本人给杀了，你应该同情他才是啊。
2: 让日本人杀了？
0: 嗯，
2: 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他是朋友。
2: 你跟他是朋友？我们俩还是姐妹呢，你向着他还是向着我？
0: 显兰姐，我当然向着你了，我巴不得呀你现在就是我嫂子了。我知道你这么生气都是因为我二哄。
2: 你呀就会哄我开心。
0: 你呀就是长了一个美女的外表，藏了一颗男人的心，粗枝大叶的。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啊，你是得不到我二哥的。你要懂得一个男人的心呐、
1: 啊！哟哟哟，
2: 你个小丫头，你懂啥？
0: 我虽然不懂一个男人的心，但是我知道，一个女人的心是不应该像你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其实他和我二哥就是萍水相逢。不过我可先告诉你了，你要是再这样子不改的话，弄不好他真的就见缝插针了。
1: 嘿，
2: 他休想！我告诉你啊，你二哥他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
0: 又来了又来了，你就不能改改你这个性格啊？哎，你看他，他真挺有女人味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哎，你个小丫头、哎、你说我不是女人啊？
0: 哎，我没说，你当然是女人了。你不仅是女人，还是个超级大美女，在我们晴隆谁不知道？
1: 那是，我可是晴隆县县花呢，
0: 那是非你莫属。
2: 你这个丫头啊，好话丑话都让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儿呢，先走了啊。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中华民族胜利万岁！
4: 中华民族胜利万岁！
5: 你知道吗？这一次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这是珍珠港以来我们同盟军第一次决定性的一个胜利，真的很伟大。梅上校，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外国的媒体报道。
6: 有吗？
5: 有。美国的报纸，美国记者福尔文战地报道，中国军队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便能轻易击败日军。这个是英国的。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至长沙大捷。
6: 我参加过这个战斗。
5: 是啊，这是最后一个，也是英国的。伦敦每日通讯报道，此间远东上空阴云密布，为长沙上空光彩夺目。你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6: 为长沙上空光彩夺目，好词啊。来，喝一杯，喝一杯。
5: 好。

0: 为了我们同盟军伟大的胜利，干杯！
1: 干杯！
2: 二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你想吃，就吃吧。
2: 我才不吃呢，偏心眼儿。
3: 偏心眼儿，偏你吧，你就在眼前。你二哥出去一去就是好些年，娘是觉得亏欠他的。
2: 娘，你都说了一万遍了，吃饭吧。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2: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3: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

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

0: 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2: 煮红豆粥，肚子开花。

0: 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参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一百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

0: 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虽然说国庆假期啊已经过半，不过有个好消息，连续影响我省多日的降雨今天将会趋于结束，而我省大部分地区啊将会转变为多云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除了省的西部北部边缘是阴天有零星小雨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呢都会由阴天转变为多云。另外在省的中东部地区，夜间到早晨，河谷低洼地带呢会有雾出现。在这里啊也要提醒驾驶员朋友们，如果遇到雾天啊，一定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安全第一。那总的来看，国庆假期的前半段的降雨可能打乱了不少人的出行计划，不过假期后半段咱们的天气放晴，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晴朗天气合理安排出行，而且这样的天气呢也比较利于返程。那么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0到12摄氏度。遵义阴转多云，22到14度。六盘水阵雨转阴，16到8度。安顺阴转多云，19到10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6到11度。铜仁多云转晴，24到14度。海里多云转晴，22到12度。都匀多云，22到12度。兴义多云，22到15度。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肌呀、啊？
4: 那就开合肌功阿卡分散啊！
5: 合肌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肌功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白将军，就是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蒲姑娘那边就会发生了。
1: 这东西比手雷还小，送给蒲姑娘就没什么问题了。
0: 联系苏贵。是。哟，无事不登三宝殿啊！看来是有什么事儿。
2: 大当家的在吗？大当家的不在。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啊，
0: 这件事儿你做不了主，必须见到大当家的，我才能说。
2: 这大当家的，你是见不着了。他这两天累了。
3: 他从我这儿拿钱的时候。
2: 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累啊！谁呀？
3: 大当家的，
2: 臧文兴来了。打认识你以后，山寨的日子就没消停过。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3: 这么早上山来，想干什么？我们又没人请你看病。开玩笑，如果你要看病的话，那应该是你来找我呀。
2: 有什么事儿，直说。
3: 我这次来。 给你带来了一笔好生意，
2: 生意？什么好生意？
3: 我那儿有两箱药品要托运。
2: 嗨。

0: 得到的最新消息，日本人的谍报人员最近有可能策划一次新的炸桥毁路行动。美国人援助我们的钢架桥和一些军械设备已经从昆明起运了，最近几天就能到达青龙。
1: 这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0: 这消息啊，是我们截获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发动我们现在的一切力量，防止一切危险的发生。
1: 现在问题是上哪儿去找这些日本间谍？
0: 这日本人隐藏得够深的，现在看来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地下武装。梅特派员成立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有我们的同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同志已经有合法身份拿起枪了？
0: 是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苟延康的狗鼻子嗅出一丁点味道。
2: 乔总，乔总，
3: 哎呀，你可回来了！
2: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3: 等一下，
4: 哎，云南那边通知说，整个一个师的装备已经出了昆明，大约后天能到达青龙。
2: 任务艰巨啊！怎么样，有信心吗？
4: 你压力别太大啊。戈科长上次提醒说，日本人可能注意这批物资了。
2: 能想象得到，小鬼子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0: 为了这个宝贝，我们可是煞费苦心呐。
1: 他们到哪儿了？现在已经出了昆明，具体位置。这次特遣队不是单独行动吗？
0: 有了这个，就不是单独行动了。不过，布谷鸟有命令，这次行动你们不能参加，这个联络点绝对不能暴露。
2: 不能参加，实在是太遗憾了。
0: 炸一座桥，毁一段路，怎么就这么难？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国的大后方。我们圣战的目标是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如果能掐到这条输血线，就能逼迫中国政府向大日本帝国尽快投降。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为布谷鸟提供详细情报，保持联络畅通。这是我们光荣的使命。诸君，努力吧！嗨嗨。
3: 组长，好像是日本人的信号，
4: 是个以前没出现过的电台波段。
3: 继续监听。
4: 是。

0: 马天俊，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布谷鸟终于出城了，他要我们马上渡过北盘墙，向青龙二世西道怪附近的崖关靠近。
1: 崖关，北军加油站。

0: 组长，那个电台信号消失了。他们发报的时间非常的短。
1: 继续搜索信号。喂，我是梅松。
2: 我是何总长。
1: 长官，
2: 有一个师的装备路过情路，要确保安全。
1: 是。
2: 如有意外，你有绝对的自主处置权，否则军法从事。
1: 是。
0: 怎么了？
1: 长官命令，不惜用一切代价确保。

0: 我运输线路的畅通，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们有绝对的自主权。
1: 绝对的自主权就是说，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先斩后奏，对吧？可不出任何事情，岂不是更好？
0: 白天琪，他怎么办？该出发了。

白天君，带上他吧，求你了。楚风。

0: 特派员，你找我？
1: 对，我想了解一下，冰湖冰站到我们这里的车程是多长时间？如果不起雾的情况下，应该是8个小时车程。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没事情了，你先回吧。
1: 那我回去了。
2: 你马上通知冰湖冰站，让他们一旦发现美军的车队，就立即通知我们。
3: 好嘞。小心点啊！大家让一下啊，快点让一下！
2: 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1: 行了，别说了，快！
4: 后面跟上。

0: 白天君，怎么回事？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上来君，到，用罗盘定位。是。两点钟方向，雾太大，太容易迷路了。想正北方前进，暂时我们就来不及了。走。团长，高炮部队已经在盘江浮桥安置就位。
1: 太棒了！这下子我们将来打鸟可就方便了啊！报告，
2: 特派员电报。
1: 怎么了？明天凌晨3点左右，军需车队将路过我们青龙。 现在是2点，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咱们再跟小鬼子赛跑了。你马上去通知方局长，还有李队长，到我这儿来开会。好。
3: 忙着呢啊！
4: 王领队好，王领队好，王领队好，王领队好，你好。
3: 据可靠消息，明天凌晨3点，中国军队会有一个整编师的装备和钢架桥路过24道拐，届时会有轰炸机飞到晴隆上空配合我们，这是我们绝佳的机会。
4: 只是现在电台被监视得很紧，几乎没有给轰炸机导航的机会。
3: 这样，就让苏贵配合我们的行动。

0: 我想，几位应该清楚，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了吧？一个整编师的装备，明天凌晨路过，我们现在才知道消息，有点仓促啊。的确是仓促一些，但是绝密行动，如果提早布置的话，难免会走漏风声。现在我有必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让我们做好准备了再战，只能随时把手指放在扳机上。
1: 特派员，您就直说吧。要我们怎么做？
0: 据可靠情报，日军已经做好了拼死要把这批装备摧毁在晴隆境内的准备，因此我们需要方局长的警力以及李万吉的宪兵队全员参加我们保卫盘江浮桥以及二十四道拐的行动。
2: 要抽调所有的警力有困难呢，毕竟晴隆还需要一定的警力执勤，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杂事。
3: 没办法，非常时期也只能抓大放小了。
0: 特派员，我手头上就摆十来号人，二十四道拐绵延四公里多呢。要是一点激动都不留的话，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我已经替你考虑了，我自有安排。你们不能再犹豫了，还有不到十个小时，这批物资就会到达本县境内。因此，我只能宣布，方局长，集中你所有的警力，负责二十四道拐以及周边道路的安全。
4: 李队长，集中你的宪兵队，负责盘江浮桥的安全，还有随时听命于张副官的调遣，保卫加油站附近的安全。
5: 是。
4: 车队到达的时间大概是凌晨2到3天。消息准确吗？这是云南情报站提供给总部的情况。太好了，我已经勘察了地形，拟定好作战计划。只要特遣队炸了油库。 二十四道拐就会全线瘫痪，短时间之内无法通车，即便能通车，没有汽油那也是一堆废铁。这真是天佑圣战呐！
5: 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国人跟美国人已经对加油站做了周密部署。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布谷鸟还制定了另外一套计划。
4: 什么计划？

0: 怎么说，全线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1: 没错，一级战备，一个整编师的装备，还有我们的铁桥，两个小时以前已经到达了普安兵站，估计很快就会到咱们秦龙的境内了。
0: 那么我们民政科需要做些什么？
1: 我想这么大队人马长途跋涉到咱们这里，一定会有伤员或需要临时补充，我只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尽量的缩短他们在24道拐停留的时间。
0: 明白了，我去组织副区队准备些热汤饭菜等在那儿。哎，要不要带些医生护士去啊？
1: 要不我就要跟你说话呢，不用我说下半句。哎呀，党国的上上下下如果都像你这样，就没有今天这个惨景了。
0: 民族危难之际，无论什么党派，无论男女老幼、职位高低，我们都应该打起12分精神来，把小鬼子亡我中华的这个阴谋彻底粉碎。
1: 葛科长，你这话很像共产党的宣传呢。
0: 我像吗？
1: 非常像。
0: 特派员，你可真会开玩笑啊，共产党的觉悟都高得很，我这么一个在秦龙县公干的人不够格吧？
1: 我没开玩笑。

0: 团长，哥科长来了
1: 啊！
0: 救助站的伤兵听说要参战，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都要参加。
2: 好，这样，哥科长，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有什么事情随时通知我。
0: 好的。
2: 等等，张强
0: 啊，
2: 把这批伤兵组织起来，成立个临时小分队，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预备队。由你来负责调配，出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0: 放心吧，肯定不会出问题。
2: 不能大意。
0: 明白。好，那我们走了。
2: 好。
3: 特派员，听说今天晚上有大的动作。
2: 哦，消息很灵通啊。来，既然你找上门来，我还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今天晚上据可靠情报，日本人会有一个大的行动。你这样找一下狗组长，你们两个配合，今天晚上检查城内城外一切可疑的电台波段。
3: 监听的事情交给葛延康就行了，我跟你们一块行动。
2: 不用了，你跟他在一起，这是命令。
3: 是。
2: 喂，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好，我知道了。
3: 什么事儿？
2: 有运输车辆被人抢了汽油。
3: 他们抢汽油干什么？
2: 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炸桥毁路，还有就是给日军的轰炸机导航。
3: 我去查汽油的事儿。
2: 等等，这事儿我去
3: 啊，
2: 用不着你。别争了，时间来不及了，快去吧。

0: 队长，没事吧？没事，你快忙你的去吧。那我忙去了啊。这个，哎，柯培岩，您来了。
1: 挺清闲的，方局长。哎，
0: 没有，我正在忙着，正在忙着。柯培岩，怎么样？准备柴草来得及吗？差不多吧，我尽力。别差不多，一定要尽力。行，没问题。这事很关键的，全都靠你了。哎，走了啊。
2: 都小心啊，小妹。 抓紧啊！
3: 好嘞，哎，注意点，注意点，快到地方去。

0: 这次导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一定要烧好这把火，出发。
1: 兄弟们，美不美啊？这条路？
2: 美。
1: 前一段时间，你们都窝在救助站，这样的美景你们根本看不到。但是这次不是让你们看美景的，你们的任务就是用生命来保护这条路。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按照计划，我们负责炸掉加油站，只要加油站一爆炸，24道块将完全瘫痪，明白吗？
1: 嗨。
2: 报告长官，人员都已到位，重点部位都有重兵把守。
3: 很好，特派员，副区队和食品也已经安排到位了，那些柴草什么时候点？
4: 柯科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过来看一下。

0: 所有的地方一定要等到我发了信号才能点火。
1: 半天查不到加油站，我们怎么办？试试第二道方案，点火引到飞机轰炸。好，走走。
2: 团长，
0: 站住！
2: 怎么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回来看看你吗？
0: 站住！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岗，特别是今天晚上，一兵一卒都不准擅自离岗。
2: 24道拐的防守任务我已经布置完了。
0: 立正，前后站。目标24道拐，跑步走。
3: 小心，保护好特派员。我不在的时候要做到寸步不离。
4: 知道了，张副官。
0: 快跑！
5: 团长，你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你一样当一个特派员，到处发号施令，真的好威风啊。
0: 怎么想跟我换换呢？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真没这个意思？
5: 嗯，
0: 那你就不是个好兵。
5: 这
0: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不是个好兵，是拿破仑说的。
5: 其实当不当将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家里没有人了，连父母的尸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打起精神来。
5: 嗯，
0: 记住了，小鬼子在南京欠下的血债是一定要还的。
5: 你的手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炸断的。团长，你说我们将来还能打回南京吗？
0: 能。我们不但要打回南京，还要把小鬼子赶出全中国。
5: 嗯，
6: 快点，给我弄点。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 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参肉呢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5: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

0: 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

0: 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1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传话下去，没有的车先去加油，其余的再次休整待命。您呢，现在去布置一下警戒，记住，几个主要的制高点一定要派人守住，任何可疑人员不允许进入这个区域，否则格杀勿论。
1: 站住！别误会，我是晴隆稽查处的，我负责接应你们，这是我的证件。
2: 哦，原来是张副官。
0: 这是我们于团长，啊，
2: 长官好。哎，你们怎么停这儿了？
0: 没办法，部分车辆没油了，补充点油，也顺便做一下休整。
2: 长官，最好不要在这儿做休整，这儿太危险了。前面就是兵站，咱们今天晚上在那儿休整，明天再来加油。
0: 好吧，啊。
3: 蓝天俊。他们的车停到24道拐上了，为什么？好像等加油。嗯，很好，一命。嘿，是个巡逻车，接着他，开车去加油库。嘿。

0: 在这待着，我去看看。
1: 抓紧行动，我们走近路掩护你们，出发。
0: 弟兄们，快！日军特遣队抢了一辆重机铺，往油库方向去了，快跟上。

0: 怎么样了？
1: 24道拐有枪声。
0: 告诉我加油站的情况。
1: 加油站好像没有炸成，飞机已经飞过去了，可能还在寻找目标。
0: 废物，真是一群废物。
1: 你不是让苏贵的人带着抢来的汽油到24道拐和盘江浮桥点火给飞机导航吗？
0: 现在还不见动静，我们必须得行动起来。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利用我们的电台用明码给飞机做导航？
1: 可是中国人监听，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去执行，还不快去。
1: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组长，敌人的电台信号又出现了。
1: 特派员不是交代过吗？你干扰不就完了吗？
0: 只干扰吗？要不要通知他们搜查？
1: 交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完成什么任务，管那么多干嘛？
0: 是。
1: 去吧。
2: 现在怎么样了？
0: 敌人对我们的电台实施了干扰，我们无法和轰炸机取得联系。
2: 也许苏贵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3: 如果军车在秦龙出了什么问题，你我是要受军法处置的。张副官他要扛不住怎么办？
4: 那是他的事情，回到你的岗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3: 等什么呀？贻误战机，坐以待毙。
0: 团长，你听。
3: 长官。
4: 李队长，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快去。
3: 是。
4: 快去，走。
0: 是。
2: 队长，是24道拐那边，他们又来扎路了。没特派员说过，这些飞机飞到这儿是需要电台。

0: 导航的。电台，电台到底在哪儿？苟延康这个王八蛋，真听这个，真听那个，就不知道真听日本人行动吗？
1: 王领队，鬼子的飞机又来炸我们的大桥，
0: 恐怕今天晚上又会有人受伤。

0: 快点！
1: 快！
0: 金总，
1: 啊，不好了，那边着火了！
0: 怎么那边也着起火来了？
1: 不知道啊！
0: 快去请人给我灭火！快！
1: 快！
0: 快！快！
1: 救火！
0: 快点！

0: 点火，
1: 点火。团长，你看，这么多火啊！

0: 特别员，钢架桥我已经交给美军工兵营了。
1: 嗯，
2: 于团长，你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走钢架桥了。
0: 那太好了，李副官，准备走了。
1: 是，
0: 特别员，保重。

0: 什么？没送。
1: 你能跑得过汽车吗？

0: 我眼力劲儿，哦，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没出什么事儿啊，我没着急。
1: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啊，
0: 我在几个重要位置都安上了人，什么都没查出来。哎，不过苟延康倒是干扰了一个陌生电波。
1: 陌生电波？
0: 嗯。
1: 小鬼子没得逞，
2: 太好了，辛苦你了，我给你倒水。其实我心里一直不踏实，这枪声，这炮声，这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
1: 这下你踏实了吧？那个补充特别行动队的人落实的怎么样了？
2: 在人数上有困难，一部分人征兵走了，剩下的除了咱们的同志，进步青年会用枪的很少。
1: 打枪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吗？现在有几个人选？
2: 六个。
1: 名单给我看看。
2: 王林和董向南没有问题，是老交通员，思想也比较成熟，可以重点培养为咱们的骨干。
1: 行，我这就去办。
3: 少奶奶。
4: 哎。
3: 少奶奶，大少爷在吗？
4: 他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3: 魏掌柜让我问问老爷，普安有一批盐，要不要运回来？
4: 运回来吧，现在正是腌菜泡椒的时候，用盐的旺季。
3: 那大少爷和老爷那边？
4: 嗯，老爷那儿我去说，你赶快去回魏掌柜吧。
3: 哎，好嘞。
5: 哥，你只要一出去执行任务啊，娘就整宿整宿的睡不好觉。
6: 哎，别说了，这不平安的回来了吗？来，这第一杯，敬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还有你爹。

0: 这第二杯酒，让我代表我的两个兄弟，敬前线那些永远回不了家的弟兄们。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弟兄们，我们敬你们了。
1: 这第三杯酒呢，打跑了小鬼子，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0: 来，坐坐
1: 坐。张强。
2: 哎，
1: 小金。
2: 老夫人，
1: 你们都不是本地人，当兵以后就没有回去过，真是难为你们了。这杯酒，老太太要敬你们，来。
2: 啊，谢谢伯母。
1: 哎，
2: 谢谢谢谢。
1: 好，
2: 老夫人。
1: 好。嗯。
0: 娘。
1: 嗯。
0: 你也吃点东西啊。
1: 好，
0: 来。
1: 小金。
2: 到。
1: 我知道你们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所以我把梅家祖传的这个护身符送给你保平安啊。
2: 老夫人，这使不得啊。
1: 收下吧。啊，
2: 这团长，
0: 我娘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嗯，谢谢老夫人。
1: 嘿，
2: 您以后就是我的亲娘。
1: 好。
3: 你看，这下梅家又多了一口人。
4: 伯母啊，您不带这么有偏有向的啊，好歹我跟您儿子也是生死兄弟，那您把我也收了当干儿子吧，我不要您的传家宝，我就想叫您。
0: 你要干嘛？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个愣头青。我说你就不能聪明点，这事儿也学小金啊，你就不能换个方法啊。
4: 不是，
1: 我可就只有这一个闺女啊。
4: 啊。
1: 来来来。
4: 哎，
1: 喝酒。嗯，吃菜吃菜啊。
5: 特遣队被梅松的人追杀，死伤大半，我们现在需要上面派人补充兵力。
6: 我这就去发电报。
5: 一定要小心，现在苟延康和梅松对电台查得很严。
6: 是是，
7: 收起，扔，停下看，停，停起看。
8: 报告长官，特别行动队集合完毕，
7: 归队。
8: 是，
7: 收起。作为特别行动队，你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保桥护路的重任。所以呢，你们要认真训练，提高技能。王林、董向南，
9: 到。
7: 你们两个今天表现不错，训练认真刻苦，要继续起到带头作用。
9: 是
10: 是。
7: 解散。
11: 哎，
7: 王医生，
12: 哎，王医生，
13: 王医生，
12: 王医生，
3: 怎么样啊？
12: 是不是想我们了？
3: 是想你们了，过来看看你们。
12: 我们大伙儿也想你了。
7: 是啊
12: 是
7: 啊。王旅队，
4: 你怎么来了？
3: 张副官，这是伤员最后一次的体检报告，如果你能掌握他们的身体状况，对你的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4: 太感谢你了。
3: 没事，
4: 那你们聊。
3: 嗯，好，
4: 我先去忙了啊。
3: 好。呵，恢复得不错嘛。
12: 都挺好的，一个个练得可来劲儿。
3: 是吗？
12: 是啊是啊是啊。
3: 不错不错。
14: 梅松正式组织这个特别行动队，就是为了加强对二十四道拐的保护。
6: 嗯，
14: 组织上派你们两个加入这个特别行动队， 也是对你们两个人充分的信任。
9: 是是，
14: 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完成任务，另外一定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
9: 放心吧，葛科长，搞好合作，发展自己，守桥护路，哪怕付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完成抗击小鬼子的大业。是啊。
14: 好，干杯。
9: 干。
10: 这家已经付过了，
9: 老爷。
3: 知道了。
10: 还有呢，就是。

0: 陈家的事儿。
1: 哎，少奶奶，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
2: 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
1: 对。
2: 谁呀？
1: 就何麻子手下的人。
2: 何麻子账不给他们结，那批货都给我淋湿了，还有脸要钱呢？不结。
3: 先生，还剩多少？
0: 已经付了定金，还剩五个数了。
3: 爹。照付吧。
0: 哎。
2: 哼。吴小雨，你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啊。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4: 闭嘴。
2: 爹，我是掌柜的。
4: 谁是掌柜的还没准呢。
2: 好，你们随便吧。
1: 特派员。
5: 怎么样，电台找到了吗？
3: 没有，没有任何线索。
6: 查得这么严，这电台到底怎么进来的呀？
5: 整部当然会有困难，但是要拆成零部件还是有可能的。
3: 没错，不久前我在码头检查货物的时候，发现运给苏贵寄生诊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明显比以前增多。我当时虽然查得非常仔细，甚至还翻了个底朝天，什么可疑东西都没发现，但我坚持认为他们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
3: 苟延康最近侦听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电台信号，这几天才出现的。
6: 这么看来，这个寄生诊所很可疑。
3: 我也这么认为。哎，不如这样，咱们现在来个突击检查，如果真有问题，咱们马上把它端了。
5: 如果是真有问题，恰恰不宜突击检查，它不会让你找出什么疑点。别打草惊蛇。
7: 谁让你存活的？不怕被发现吗？赶紧灭了！
8: 我宁愿被发现，也不要被冻死。
9: 白天君，白天君，
7: 找到吃的了吗？
9: 就只有这些了。
7: 该死的中国人！我一定要为死去的勇士们报仇。
9: 报仇？这没食物又没有水，我们在这儿等死啊！
7: 我们应该赶紧撤退。
9: 不，不行，我们要坚守，我们要等待伤急，派人来支援。

0: 小玉啊，你就答应了吧。
1: 爹，我一个女人操持不了这么多事儿，这当掌柜的不是我不想做，是我真做不了。
0: 咱们是一家人，你看看我这么大年纪了，管不了那么大的家业。显然呢，整天打打杀杀舞枪弄棒的，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简龙一个败家子儿，生意要放在他的手里，那窟窿会越来越大。我还等着抱孙子呢，要是断了后这个家怎么办？你要是不管谁管呢？
1: 爹，这当掌柜的外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可是显龙他……
0: 别跟我提他，他已经不可救药了。
1: 可是我毕竟是个女人家，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看还是和显龙商量一下吧。
0: 你有这个能力，你心性好，有度量，你要是不想看着咱们刘家就这么败下去，你就得当这个掌柜的。
1: 爹，
0: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2: 好，来坐吧。
3: 啊，好。特派员，找我有事吧？
2: 当然。高组长，实不相瞒，我是想了解一下关于寄生诊所的情况。我听说苟组长

0: 对这个诊所也很关注的。
1: 嗯，这个寄生诊所迁到此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据我了解，苏贵是应了秦县长的邀请，从昆明来到此地的。不瞒你说呀，我们已经对诊所实施了监视，可是到目前为止，表面上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0: 那这个苏贵和秦县长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1: 据苏贵自己讲，他的老师是秦县长的表兄。哎，不过这倒没什么，主要是诊所下边的伙计都是苏贵从沦陷区招过来的。如果要想调查这些人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这恐怕很困难啊。
0: 那这些人到了此地之后，行动上可疑吗？
1: 哦，我对诊所的关注完全是职责所在，主要是怕共党地下组织渗透进来。
0: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日本人的谍报组织渗透进来。
1: 特派员应该比我清楚啊，共产党在前年搞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百团大战，他们的势力扩张得很厉害，借着抗日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限共和抗日同等重要。
0: 国难当头嘛，委员长不都说了应该一致对外吗？
1: 特派员不会是说我破坏抗战吧？
0: 哦，不，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说心里话，苟组长，我是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
1: 嗯，
2: 哎，刘掌柜，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3: 今儿手太背了。
2: 哎，刘掌柜，账还没结呢。
3: 你可真有意思，我在你这儿玩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欠过你钱？下回再说。
2: 哎，刘掌柜，你一共欠了我400大洋，空口无凭，你得签个字留个证据吧。
3: 哎，行行，快。
2: 哎，谢谢刘掌柜啊。
1: 寄生诊所在此地生意做得不错，老百姓的口碑也很好。到这个寄生诊所来看病，可以花很少的钱，甚至可以不花钱看病。这与其说是个诊所，倒不如说是个慈善机构，所以他们的疑点就在这儿。再说苏贵这个人就更令人费解了，表面上是个西医，可是每天又要到山上去采草药，不像是个纯粹的医生。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没有发现其他的任何迹象。这个秦县长终归是一县之长啊，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吧。
0: 我想人情方面不用考虑的太多吧。如果这个诊所有问题，那么作为县长他深陷其中，其中的利害关系秦县长应该比谁都清楚。最近我听说马帮山寨供出了几个做违法买卖的，你知道吗？
1: 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哪里有真正的共产党，我是怕他们浑水摸鱼带进电台搞破坏。
0: 青龙县真的有共党吗？
1: 特派员是怀疑那里是日本人的窝点。
0: 有这种可能。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5: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

0: 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身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 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

0: 预期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 您就想想

0: 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程小龙同志啊。
1: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人去。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秀茹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丽亚，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防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0: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守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前面敌人一个团。政委，你听见了没有？
1: 一个团，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0: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1: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鄂的小妹们，哼！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1: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来，将来也可以进来，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1: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挥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1: 怎么？
2: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你今天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1: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2: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风的可是真好啊！哎，程庆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2: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再见，谢谢。嗯，哎，干部长。再见
0: 啊，再见。
2: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0: 有酒？
1: 有。
0: 我的药有没有？
1: 有。
0: 拿出来。
1: 是。
0: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0: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0: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哼。
1: 司令员，风大得很。
0: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你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孟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射渡河。
2: 是。

0: 挺好说的，都赶快拿走啊！这个
1: 拿走，
0: 给你们这不，这不，这不，这那不是。
2: 叉叉怎么还不能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吧，哎，是，马上
2: 快快越快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快拿！
2: 哎，麻袋搁的多少？
3: 2000多条。
2: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22条。
2: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韩国兄，
5: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6: 是。
5: 啊，怎么样啊？
2: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5: 好吧。
2: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5: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2: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5: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2: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5: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2: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5: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2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喂喂喂，
9: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9: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

0: 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污渍。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
2: 陈医生，你好。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您这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没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火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
0: 他们都在吧？
1: 在啊，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2: 哟，
1: 准备射击。
2: 是，
1: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这个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
0: 报到司令部来。
1: 对，快点啊！是。
2: 老孟啊，
0: 好。
2: 这个事情我要小张，你怎么样？
0: 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3: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啊，
3: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您总来得特急点。
0: 哦，
3: 寒冬生，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 盼望你们在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圈钳，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轮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
2: 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3: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2: 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
0: 如果那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2: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
0: 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
2: 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2: 完全正确。
0: 对，黄处长。
4: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

0: 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2: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0: 哦。下达突击命令。
3: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长，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差不多
0: 吧，
1: 那这个是师傅一起。
0: 是。
1: 哎，今天
0: 这个
1: 情况，
0: 好雷呀！
1: 非常讲一下，今后可能
0: 会到。什么？
1: 下雨
0: 了。是啊。
1: 事情。
0: 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
0: 好。
3: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3: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0: 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0: 都有啊。
1: 这是啥？
0: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1: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2: 是啊，我明白啊，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1: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2: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1: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2: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1: 好吧，那就再见了。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2: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1: 杨泉，哟，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3: 是。
1: 等一下。
3: 司令员，我不让。
4: 对，今天。
1: 我要生气了。
2: 什么？
1: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5: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喂，
1: 零一三九
0: 啊！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李局长？哎呀，我是邢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小点声。
1: 啊，糟糕！哦，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0: 黄市长。
1: 谁呀？
0: 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2: 对，没要紧的事你不要寒心。
0: 是。
1: 好。
0: 好。
2: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3: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要不就是敌人发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夷陵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1: 信心啊！
3: 没问题，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3: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鼠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3: 别走嘛。
1: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我

0: 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的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
0: 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2: 能啊，
0: 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哎，你不是个小话挑战了吗？
1: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离宫喜报送回家喽。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0: 一定我先送。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笑><笑>好吧。
3: 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是是。
3: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2: 什么？
3: 同志，什么叫阶级有外？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2: 啊，
3: 喝了。我还要抽根烟头呢。老王啊。 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2: 没有。
3: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鸡脚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
2: 你说那个
3: 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2: 哎，
3: 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啊。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姓
1: 啊？快说，
0: 听见没？
1: 快说，说，
0: 别，
1: 说你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对了，
1: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0: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4: 快说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

0: 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 跳一起。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来1箱，
1: 我也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是啊。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大。

0: 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
4: 有合集呀，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安山合集工制药。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西柏联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西柏联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去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西柏联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西柏联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姓什么？快点说呀！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有？快说，说，
12: 对对对，
11: 就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13: 哎呀妈！
11: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14: 连长，我问问吧，
11: 你问吧。
1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11: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15: 我们是老百姓啊！
16: 国民党
15: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16: 中央军上来了，是党呀！
15: 党上来了！
16: 快跑！国民党没有开枪吧？开枪了，我们丢掉阵地呀！
15: 爸，你们快开枪啊！开枪啊！
11: 什么？老百姓？
14: 万隆，
11: 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17: 不会错的呀，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14: 这群流氓土匪！
11: 王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取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那可怎么办呢？你哭什么你？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

0: 炮兵团司令官。
1: 报告兵团司令官，
2: 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3: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1: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0: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1: 啊，

0: 我马上通知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0: 我是新兵，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1: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1: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救护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1: 走开。
2: 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

0: 把他抬下去，
1: 同志们，你们营90个人不算少，一个一高地，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对。
2: 92、93，
0: 你给我回去！
2: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2: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2: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2: 我扶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我还弄
3: 哟，
0: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哎呀，政委啊，
1: 你怎么又来了呢？
0: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1: 是吗？

0: 怎么？
1: 刘文娟，心生。

0: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1: 这是政委的指示。
0: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1: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0: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怎么样？
1: 刚醒。
2: 王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0: 突击师令，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1: 任志英同志。 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妈，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妈？
2: 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3: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0: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0: 全部。

0: 待命来吧。
1: 是。
2: 退军
3: 哟，
2: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3: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他跑了。
0: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

啊？师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

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

0: 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

0: 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5: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3、2、1，
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

0: 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台子没问题。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1: 于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2: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3: 巧渡金沙江，飞夺卢俊桥，激战那里头。
4: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0: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5: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县城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6: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7: 完成历史核实的赋予我们的全部建设，民族复兴。

0: 没有，我这两天嗓子有点不舒服。
1: 烟花放着呢，澳门回归，整个湾区都在庆祝。烟花多放了一点，这么大
0: 的喜庆的事儿，放烟花庆祝那是很正常的，是不是？黄总，来，我啊再敬您一杯罗湖火车站广告牌，您得给我呀。这招标书我可是很早就发给您了。
1: 那块地，很多人都盯着的肥肉啊。
0: 就这么给你了，我看雷总也是聪明过于，诚意不足。行，黄总，那我干了，以表诚意。
1: 来，好，再来一个，
0: 诚意满满。

0: 得留着慢慢喝。
1: 这样，今天您帮我把这个合约签了，您说喝多少，今天我就陪您喝多少。
2: 佢讲咩？
3: 我听唔听咗喎？好似话想同我饮杯加杯酒啊！
2: 这个事情我喜欢啊！啊，这个结过三次婚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她放得开，难怪那么多哥哥都爱她，帮助她。来，去哥房间，咱们

0: 火车站的广告牌要是拿不下来，公司怕是撑不到千禧年了。
1: 其实你有需要可以交，我就在门口。
0: 那有什么办法呀？我在你，这里是深圳，是鹏程万里的鹏程。走，先送我回去。
1: 你的心意我知道，也知道你是个可靠的人，但是我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想我不会再。
2: 我不介意。
1: 话我就说到这儿，你自己想清楚。要是愿意留下来干，就继续好好干；否则，明天上财务那儿去领钱走人。
2: 怕你再也找不到我这么好的司机了。

0: 早点休息。
1: 明总，低调点，千万不要被雷总发现。
2: 帝王大厦，李总的电话，
1: 给您打了好多个，您都没接，这都是小事儿。对了，广告代理商，那个叫什么黄志祥，听都没听过，应该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吧？有那么

0: 一点遮挡都没有啊。
1: 先来后到，你们怎么欺负人呢？
0: 你爸是臭老九，你这臭小九，好好劳动改造去，看什么电影？
2: 电影快开始了，你不看吗？
1: 人太多了，我不看了。
2: 咱们不去看《人好脑袋》，你跟我走。
1: 去哪
2: 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是不是坐在背面也坐在后面强多了？你不用管他们，他们还说我一个小女孩挺看不懂地道战呢。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高船宝是谁。电影开始了，你不看吗？哦，离我这么远干嘛？凑近点。
3: 当时我是村里最不受欢迎的孩子，但是一切的自卑和愤怒都因为他真挚的眼神而消失了，他成为了我生命里的第一束光，而这个燥热的夏天也定格为我这辈子最难忘却的回忆。
2: 你在干嘛？
4: 给你个好东西。
2: 什么好东西啊？蛋白兔奶糖。
5: 我要跟我爸爸去深圳了，他说那里遍地都是机会，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6: 那我也去。
3: 我跟着雷雷来到了深圳，这个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但是直到我开上出租车才知道，真正的黄金是信息。80年代能打上的士的人非富即贵，他们在后排的高谈阔论，后来成为了我最大的财富。
7: 大新闻啊，北边呢都解体了，什么真的假的？我老实跟你说呀，你发财的机会到了，只要去北边收废钢准能发财。
8: 老板到了，68，祝老板一路发。
7: 小伙子不错，嘴又甜。我上回啊在黄边那个机场下来，他一下就我拉到关外去了。喂，
8: 老板，我想问您一下，刚才您说的北边有发财的机会是真的吗？
3: 这个香港老板的话启发了我，事实证明，只要敢想，事就成了一半。在北边，我很快赚到了我第一桶金，然后回到深圳，钱生钱，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名总。只不过几年的离开也造就了巨大的遗憾，时移世易，他的生活和这座城市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必须重新走进他的生活。
9: 稀客呀，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还在开出租车吗？
8: 忙着做生意。
9: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哎，现在生意可不好做，你别到时候钱没赚到，把本金全赔没了。这明总厉害了，也没张照片，不知道长什么样。
8: 肯定没有帅啦。
9: 行，全世界就你最帅，行了吧？我知道开出租车呢，确实赚的少了点，也很辛苦。要不这样，你来给我当专职司机，我一个月可以给你开5000。
8: 才5000啊？
9: 哎，5000你还嫌少啊？现在那些白领都赚不了这么多。

0: 谢雷总给机会，合作愉快。雷雷，小时候你保护我，这次我保护你。林总，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这个黄志祥生意太小了，用得着您亲自出面，我去就行。
1: 他的事儿我亲自办。
2: 动静不小，来了十几个。

0: 姓雷那个女人找你来的。
1: 雷总，
2: 什么小巴拉雷总？一个小破公司，我要让他今天死，他明天就倒闭。敢不尊重我，找死！
3: 找死！
4: 你死定了，老头啊！
2: 他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啊，装什么清纯？不是看他有点姿色，碰他都嫌脏。这事没完啊！敢拿酒泼我，必须让他跪下来给我认错。你听明白没有？
1: 道歉。你给他，他想要的，你都要给他。罗湖火车站最大的广告牌，必须是雷总。
3: 你不改变人家，管一个龙青。
2: 你一个衰仔，这么跟我说话，你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这栋楼？
1: 你知不知道他

0: 这个油盐不识泰山，明哥，明哥，
1: 那这个楼我可以走出去了吗？
0: 明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雷总，别着急，万事都能解决。你说的轻松，客户的订单都下了，这个单子要是黄了，下个月的工资我只能跟银行借了。
1: 雷总。
2: 隔房间，咱们深度交流一下。哎，他妈，行行就和你！项目你不想要了是吧？
1: 雷总，那天是我的不对，今天专门来给您道歉。你看，罗湖火车站的广告位，就按您的意思办。
0: 不是，怎么您突然就？
1: 雷总，签字了。

哎呀，赶紧赶紧，那我就先走了。

0: 无动进一步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大地指纹音乐会引爆大方文旅，奢香古镇迎来客流高峰，将流量转化为产业活力，让群众共享文旅红利。黄晓曦吃晚饭，旅游线路热度走高，十一假期贵州各大景区丰富文旅供给，喜迎八方游客，体验苗族风情，欣赏乌江山水。假日黔西风景正好，多元玩法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三枚银元见证四渡赤水，军民守望，看长征精神如何在赤水河畔化作人间烟火。简鹏铺红毯，潮汐绘古树，以潮水为笔，静静镌刻出大河湿地的生态之美。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一场大地指纹音乐会让大方在这个国庆迎来客流爆发。国庆第一天，当地就接待游客近十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两倍。其中奢香古镇接待游客5.8万人次，是去年的6.2倍。不少周边老百姓加入到了返乡创业、服务保障的队伍当中，共享家门口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
2: 伴随着大地指纹音乐会飞扬的歌声，奢香古镇烟火升腾，游客们走进这个近4万平方米的古镇，品尝地道美食，感受彝族风情。
3: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奢香古镇目前共有餐饮民宿等市场主体500多家，今年以来古镇新入驻了22家。
4: 网上也刷到过大地指纹音乐会，我们是来体验一下，第一次知道山鸡可以做到豆腐里，味道很香，非常惊喜。
5: 来了这里才发现这里是中国的豆制品之乡，跟别的豆腐是不一样的，配上了这边特别的蘸水，非常的香，很好吃，印象非常深刻。
2: 这家善鸡点豆腐店试营业第一天就接住了客流高峰。
6: 10月1号的话试营业，柜子这些早上才进来的，没想到会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客人，接纳了将近500人次左右的供餐，销售额将近有7000。
2: 今年29岁的樊克卫是大方人，此前在省外开贵州酸汤火锅店。8月份，他看到家乡的大地指纹音乐会走红，便瞅准商机返乡创业。开业前几天，樊克卫带领团队赶工，常常忙到凌晨3、4点。樊克卫盘下的店面有800平方米，仅1楼装修前前后后花了近20万元，再加上店铺租金，对这位年轻创业者来说压力不小。为了缓解商户们的资金压力，古镇运营公司新制定了一套租金方案。
7: 除了那个纯租金的模式，还有保底加营收提成的这种模式，它的租金算下来就是17万6，前期它的租金就只需交到8万9，后期剩余的这个租金部分按照营收提成的比例呢，又把它提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6: 政策比较好，大地指纹火了以后很骄傲也很开心，所以就想在故乡投资最好的，还是很有信心的。
2: 而这家7月新开的民宿也借着音乐会的人气迎来了好生意，国庆期间的客房节前一周已经全部订满，
8: 只要有音乐会房间都是爆满的。当时我们来这里考察的时候也是心里有坦克，经过这几场的音乐会，宝宝感觉很有信心干下去的，准备筹备第二家酒店。
2: 客流增长是文旅带来的机遇，商户的诚意才能接得住接得稳这波流量。这家9月底开门营业的餐饮店自费几万块在店门口加装大屏，让没能预约上音乐会的游客也能沉浸式感受现场氛围，
9: 非常骄傲，心潮澎湃，发奋一个县城，一下子我们有了大地指纹音乐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涌入大方，感到这样一种幸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服务好我们远方的客人。
2: 据统计，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全网曝光量超150亿，古镇的招商咨询量也随之增长。招商工作人员陈雨露一天要接30多个招商电话，日均接待5组意向商户实地考察。
10: 现有商户，我们本土的特色比较多，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想招一些小酒吧、小慢摇，做浪漫消费，包含一些奶茶的连锁店铺、拼豆豆、儿童乐园，想要一些新鲜血液能够来到大地指纹。
2: 面对火热的投资意向，景区规划出本土餐饮、全国小吃、特色非遗等区域进行。

0: 差异化招商。此外，古镇正在打造4G 旅游产品，联动周边景区，拓展游客游玩半径，把大地指纹音乐会的人气转化为产业活力、百姓红利。
1: 国庆期间，黄小溪吃晚饭旅游线路持续升温，各大景区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和暖心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全省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2: 国庆假期，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秋景宜人，云海翻涌，吸引大量省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景区推出沉浸式互动、山野音乐、非遗演绎等活动，增强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数据显示，假期中省外游客占比达80%，预计黄金周接待游客将达60,000人左右。
3: 到山之后的话，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视野特别好啊，拍照特别漂亮。
4: 融合苗侗土家特色非遗民宿，推出实景演出，让游客在登高赏景之余，也能在云端聆听音乐，放松身心。
2: 安顺黄果树、龙宫两大五 A 级景区客流量明显攀升。龙宫景区推出香囊缝制、团扇彩绘等趣味体验项目，丰富游玩内容。
5: 前台服务也很贴心，又给发放小红旗，还有他们的旅游导览图，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希望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6: 正式启用正向反向双游线错峰分流，是医疗点应急队伍在岗待命，确保广大游客在龙宫游得安心，玩得舒心。
2: 近期的降雨使赤水大瀑布水量充沛，气势如虹，让游客在烟雨飞瀑中感受云雾丹霞的独特风光。
7: 瀑布太壮观了，这小雨衬托这个风光，感觉就更好看了，而且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开心。
2: 针对近期天气情况，景区提前做好服务部署，
8: 加强步道的防滑、地质隐患的排查，备足雨具、应急物资，加密重点区域的应急值守，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2: 国庆首日，西江千户苗寨迎来客流高峰，景区推出特色业态，让游客在品味美食、观看演出中走进当地文化。
9: 苗族的歌舞表演比较新颖，今天有点下雨，但是演员们也很敬业地为我们演出。
10: 我们把菜品、民俗演绎、苗族故事融合在一起，做到一菜一故事，让游客沉浸式体验。
2: 这个假期来到荔波游玩的游客，除了打卡世界自然遗产美景，还多了一个新去处，到洪江村体验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展览。一些研学团队也来到这里，在劳作与文化体验中触摸乡土文化。
11: 孩子们是亲身的走进乡村，走进艺术，近距离的感受到乡土文化的魅力，不仅开拓了我们孩子的视野，也培养了大家热爱家乡的情怀。
2: 在黔西南州兴义万峰林景区，456家民宿迎来入住热潮。作为贵州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休闲山居、布依特色、家庭亲子等类型丰富的选择，吸引不同消费群体。不少民宿节前已预订满房，客源主要来自北上广等城市。
12: 大大的超过我的预期了，好像是自己家的亲戚来了以后，很热情，服务意识也很好。我觉得把我前10个月上班的这种疲劳彻底在这一刻我就觉得很放松了。
13: 万峰林火爆出圈后，很多游客都很向往我们这里的田园风光，这个11都是满房状态。我们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在店内推广我们本地的优质农特产，希望能给游客带来一个不错的体验，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1: 国庆长假，贵州各地旅游持续升温。在铜仁中南门古城，一场汇聚全国非遗剧目的戏剧盛宴火热开启。为期15天的活动，几十场特色演出轮番登台，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文化大餐。借戏曲活化老城，以非遗聚拢人气。当锣鼓响起，一出好戏如何唤醒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街区？一起来看记者的现场探访。
14: 谁能想到百年古戏台如今依旧锣声阵阵，座无虚席？在铜仁中南门飞山宫，扬州杖头磨正在上演，演员们凭3根签子操纵木偶表演，细腻传神。江南偶戏跨越千里而来，吸引了不少游客。那这一次非遗戏剧季不只是把剧目搬进古城，而是将老城打造成一个可行走的文化空间，让文脉流淌在街巷。

0: 以前巷子安安静静的，现在锣声一响，整个巷子就火起来了。
1: 专门来这边来观看，在老戏台观看会更感觉一点，
2: 很精彩，很别致，然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家门口看这种戏剧就很开心。
3: 中南门103栋明清古建筑完好保存，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在这里兼容并蓄。如今，巍峨的飞山宫、纵横交错的古巷，因戏曲演绎焕发全新活力。开放式戏台搭配免费惠民演出，游客随时可驻足落座，沉浸式感受精彩纷呈的非遗艺术。
4: 我们觉得铜仁的古建筑很美，和我们扬州的这种园林它是不一样的美。我们也会将非遗的帐篷木偶与铜仁的傩戏进行交流艺术创作。
5: 这次一共带来了26个演员，2部戏，像这种老戏台上面演出还是第一次。古城的韵味特别的浓，更能突出传统性吧，更接近观众。
3: 这出由成都川剧研究院带来的获奖剧目《白蛇传》，文戏婉转细腻，武戏张力十足，多项川剧绝活轮番亮相，不断点燃现场氛围。
6: 家门口就能看到这种很精彩的戏，非常的好，都是免费的。
7: 川剧和这个贵州的花灯前剧的交流历来就特别深，贵州的观众应该是很懂戏的。川剧的《白蛇传》几十年前来过，贵州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
8: 在这个古城里面。感觉不是一个小舞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戏曲表演的空间。这个很能投入，很多路过的观众他停下脚步站到那里看了以后就坐下了，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3: 吸引力既来自12个稀有剧种同台亮相，梅花奖剧目经典名段轮番上演，也根植于铜仁本土深厚的文化底蕴。南北戏曲互见对话，在集聚人气的同时进一步擦亮非遗戏剧文化 IP。
9: 之前也看了台州乱弹，还有什么前剧，不管是什么剧种汇聚到一个地方，近距离的走进老百姓，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中南门作为省内保存完整、特色鲜明的明清历史文化街区，近年来铜仁市在充分保护其已有古建筑群基础上，全面恢复风貌格局，深入挖掘文化价值，以非遗戏剧为切入点，在全国率先打造世界自然遗产与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遗辉映的文化 IP， 推动古城加梵净山联动发展，预计今年游客数量将破1000万。一城山水，好戏连台。国庆期间，锦江之上流光溢彩，游客既可乘船漫游江面打卡观景，也能观赏船舶演绎与光影秀，从水上视角领略中南门古城独特风韵。
10: 第一次体验这种竹筏，白天逛古城，夜晚锦江夜游，也是一种很别致的享受。
11: 围绕着我们跨鳌亭搭建了一个水上的演艺舞台，再配套灯光声影，呈现三位一体的这种水上的一种舞台，走创了文旅节，大家可以深度的参与到其中，吃住行游购娱都可以在古城来做一个集合。
3: 假期古城还设置了非遗抹茶特色集市，让传统文化可观可感，生动有趣。
12: 节庆不是一阵热闹，是给古城埋下了持续生长的文化种子。我们紧紧抓住非遗这个核心主题，让非遗在古城活态呈现。从效果看，外地游客占比明显提升，有效激活古城夜间消费，
13: 文化聚人气，业态聚活力。古建筑不只是作为打卡的背景，还要做承载文化的容器。你看，好戏连台，迎来八方游客，多元业态又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游客在行走间就能持续感受活的文化。
14: 假日来贵州，乌蒙大地秋景正好，有着秀美喀斯特山水风光的黔西，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
15: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这一站我们来到了黔西市化坞村，走在化坞村就仿佛置身于一幅山与水共舞、人与水合声的风景画中。在这里大家不用赶行程，可以沿江漫步，吹一吹清风，打卡江畔湖景，走进苗绣工坊，感受浓郁的苗族风情，
16: 景色非常好看，山美水美，山水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画一样。
17: 我们围绕游客的吃住行游玩配套了相应的服务，增添了不少本地特色美食和民俗体验，让营地更有烟火气。
15: 看完壮美的乌江山水，在黔西还有一处老少皆宜的打卡地，那就是风光优美、趣味十足的羊驼小镇。我们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当然了，这里还有峡谷漂流、高空秋千、山地滑车、桨板戏水等超多山野玩乐项目，
18: 很适合小朋友，有很多娱乐项目，一天的时间都不够玩。
14: 国庆假期，烟火升腾的文旅现场见证着家乡的日新月异，旅游业态持续丰富，民族赛事热度高涨，非遗技艺走向更广舞台，越来越多扎根故土的文旅从业者在家门口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奋斗梦想。山水如画，展开的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15: 你好，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您觉得这几年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9: 县城的变化很大，不管是姑妈篮球赛还是苗年活动越来越多，我们妇女在自己的家门口也可以搞搞刺绣，还可以搞养殖，既能顾家也能有一定的增收。
20: 篮球氛围非常非常非常棒，乡村人民日子越来越好，大家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篮球活动当中去，我们还能够走出外面的舞台去。
21: 这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见证了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以来带来的旅游变化，吃上了旅游饭，每天接待国内外的游客，分享大桥的故事，过得特别的充实。
22: 看着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打卡大桥风光，认可我们服务区的服务，特别有成就感。
23: 贵州春马越来越火，我们有的专业的跑道，专业的团队训练，希望在赛道上展现最好的自己。
24: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今年的变化，你会用什么呢？
25: 精彩，很多的客人到这里看非遗学习体验纳染，我们很多的手艺人走出单站，走出国门，越来越精彩了。
26: 安稳。今年以来最开心的事就是当上了民宿老板，来玩的人比较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打算把民宿提升改造一下，让来的游客们能有一个好的体验感。
27: 我觉得是向好，我们现在乡村的美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了，然后他们也愿意到乡村来旅游，还说哎呀，我还要再到你村里面来。
28: 我会用幸福这个词，我的家庭很和睦，很美满，我的事业上升期特别特别的幸福。
29: 国选传承，今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学生来到博物馆来听老一辈的故事，更多人愿意静下心读懂历史，红色精神在一代代人中间传递。
30: 如果向外地朋友介绍咱们贵州，你会怎么说？
25: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非遗，如果你们喜欢可以到这里来体验。
31: 贵州你有好山好水，清新空气，有如画的田园山谷，欢迎大家亲自体验一下这片属于山谷的浪漫。
32: 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国庆期间来我们贵州品民族文化，看我们贵州村马。
33: 我的咖啡店生意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那个小城越来越好。
34: 贵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人民都非常的热情，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推荐大家来贵州旅行。

0: 一枚银元分量不重，三枚合在一起也不过掌心一握。但90多年前交到富商红军胡道才手中的这三块银元，承载的却是一支军队的信义，也埋下了改变赤水河畔一座古镇的种子。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找寻三块银元在赤水河畔留下的答案。
1: 哇，前头还有路吗？这有两条路。
2: 不对不对，
1: 前面是死路。
3: 先别拍了，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1: 前面的这个路有多窄，基本上就够我一个人走，旁边呢就是深沟，前面全是这样的路。
3: 穿越了20分钟山路，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入川第一桥。
1: 我们现在还在贵州的交界线上，对面就是四川的古蔺县。
4: 1953年，中央红军由此踏入古蔺，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在此转战54天，是

0: 长征驻足最久的县域。
1: 你好，
2: 你好。
1: 说这儿有一个讲红军故事的老人，您知道在哪儿吗？
2: 知道，只拉过四梯。
0: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当年的红军后人胡静华，讲父亲的故事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3: 好事，部队上对美国受伤红军战士发了三盒银元给他们，作为生活费。
0: 这枚银元正是当年红军部队发给父亲胡道才的。直到父亲临终前，胡静华才知道原来父亲曾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一年他才七岁。
4: 私自的跟我母亲讲，在那个墙壁石狮头埋上了三块银元，部队上这三块银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都舍不得用。
0: 第一次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红军的血液，胡静华拿着三枚银元沿着红军当年的路四处打听。
4: 在贵州打土城青冈坡的时候，我父亲就在这次战场上受伤，两块大皮打在这个臀部里面去，四渡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
0: 尽管身负重伤，胡道才依然忍着剧痛紧紧跟着部队四渡赤水，直到伤情严重无法跟随才留在太平渡。得知他是红军，当地汉苗彝各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教他方言，安排挑夫短工为生计。虽然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但乡亲们四处寻来草药为他治疗。胡道才拿出银元想答谢乡亲，却没人肯收下。就这样，这三枚银元一直留在了手里。
4: 1953年，找了个外科黑医师来取，当时又没打麻药针，流血过多，时间拖得过长，就埋在赤水河边。哎呦嘿，哎呦嘿，当年那还毛主席哟。
0: 从那之后，赤水河变成了胡静华一生牵挂的河。17岁起，他就在赤水河畔当起了船工，跟随父亲的战友江明万学会了赤水河船工号子，一边拉船谋生，一边传唱四渡赤水的故事。后来河上架起大桥，再不需要木船与纤夫，放下纤绳的胡静华把宣讲的阵地搬回自家小院，敞开大门，义务讲述四渡赤水和三块银元的往事。这一讲就是30多年。
4: 哪怕还有口气，我都要把红色过人要都要把钱压力，因为我是个红军后代。
1: 这里的书屋叫做四渡书局，咖啡店叫四渡时光。来看这家店啊，叫红军面块。
0: 红军面块店老板的爷爷正是当年救助胡道才的乡亲之一，亲眼见过红军，还跟着红军学会了面食的做法。
5: 哦，你这个做面的手法是红军传下来的哈？
6: 对啊，就教我祖上嘛，然后一代代就传下来了嘛。
0: 老板说，靠着红军传承下来的这份手艺开店，如今一天就能卖出200多份。90多年过去了，这三枚花不出去的银元藏着最质朴的军民情谊与民族团结，昔日战火中的双向守护，如今化作古镇生生不息的百姓烟火。
7: 当秋风掠过赣北的山谷，江西上饶的黄岭变成了被打翻的桥色盘，当地先民因地制宜，在屋舍外搭建晒台，摆放竹匾晾晒收成，代代传承，形成特色晒秋民俗。晒秋人家的风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游玩。

金秋时节，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大片剪蓬草织就的红地毯覆盖在滩涂之上，纵横交错的潮汐树也静静延展。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潮起潮落间感受灵动鲜活的生态画卷。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尽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到仁怀茅台古镇，白天走进红色历史，品鉴酱香工艺，晚上观赏水舞灯光秀，体味半城烟火半城红的独特魅力。
1: 达德星火沉浸式演出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上演，以新式课堂互动、实景戏剧演绎、家国情景对话，解锁红色文旅新体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这个国庆假期来贵州榕江看一场村超国际赛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绿茵场上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球员，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因足球相聚。当不同风格的足球文化与贵州独特的多彩魅力碰撞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来看报道。
3: 这里是2026贵州村超第三届国际足球赛的现场。谁能想到，曾经只是藏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乡土球赛，如今已经拥抱世界。没有高额的门票，没有职业明星，有的只是对足球最朴素的热爱。
4: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首次设立冠军赛与友谊赛。冠军赛有16支球队，共371名球员参赛，采用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友谊赛则有9支球队、180名球员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两项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达233名，占全部球员数量的一半以上。
5: 很多朋友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这里，就像世界杯一样，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里的足球氛围太棒了，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多踢几场。
6: 这场比赛一大队，他们踢得很强，所有人们很热情，感谢他们俩。
7: 我们这边天气很好，天气很凉快，天气很舒服，战斗人，我们观众离我们很近。
4: 7天的时间，从小组赛到决赛，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员来说，场场都是硬仗。巴西银河联队从首届村超国际赛事开始便跨越太平洋来到贵州榕江，不少球员都和榕江球迷非常熟悉。这次球赛刚结束，队员佩雷拉便被当地群众拉着唱起了苗族山歌。
8: 叫你苗哥，
9: 你叫苗哥，
8: 不得啦，
9: 不得啦，
8: 哇啦莫林林，
9: 哇啦莫林林。
5: 这座城市的小朋友们非常热爱足球，这让我想起了巴西的街头足球，那里的孩子们同样充满热情。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
4: 贵州榕江的这片足球场正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据统计，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球队、1900名球员来到这里挥洒汗水，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这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榕江。在国庆假期与村超加持下，仅10月1日，榕江县共接待游客9.49万人次，同比增长5.2%。
10: 我其实9月份就来了，没想到11还有这么多外国朋友过来，挺热闹，挺热闹，办得特别好。
11: 你来过你第5次，非常激动。国庆期间第一站到榕江，看了比赛，非常好。
12: 村超的氛围名不虚传，我们从甘肃是千里来相聚，球赛很激烈，踢的水平也很高，希望能一直办下去。
4: 火热赛事带来巨大流量，不止沸腾了球场，也流向了周边村落。赛事举办期间，榕江县19个乡镇街道、29个重点村寨陆续推出了30多场主题活动，这也让一些首次参加村超的外籍球员被乡土热情深深感染。趁着赛事间隙，他们走进大力洞寨，在村头巷尾亲身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非常喜欢你们这里的食物，虽然有点辣，但是很好吃，这是一次极佳的体验。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到这里旅游体验。
5: 参与了这里的体验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足球让我们跨越山海相聚，也让我们感受到彼此文化中的热情与真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让友谊在绿茵场上不断延续。
4: 看完球赛之后，走进村寨，感受古朴的民族风情，体验地道乡土烟火，成为游客的新选项。
14: 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我觉得挺有特色的。木房子，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这种建筑风格的。然后这里的人呢、也是很热情，很质朴，
15: 非常的热闹。球赛啊，然后还有表演可以看，包括我们还吃了当地特色牛鞭火锅。我们应该。

0: 就是玩个两三天。
1: 现在我们培养出了86位男弹男唱的一个演员，内容都体现我们的侗族的生态文化。文化展演的话是常态化展演。我们以前的话，每天的话就是100-200人嘛。自从那个生态火爆后，就是5-6千人。我们预计的话，国庆来到我们大理玩的话，有3到4万人这样子。
2: 现在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改造老屋经营民宿，发展特色餐饮，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侗寨里的蜡染房、特色餐饮店、咖啡店也陆续开了起来。
3: 之前没有村超的时候，很少有客人知道这边，就是因为有村超，然后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寨子。之前我也是在广东打工的，然后我2025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民宿，特意来我们这边就看我们的表演呐、侗族大哥呀，还有我们的非遗蓝染呐。
4: 从8月15到国庆，一直都订满了。村超火起来过后，对我们来说上了一个台阶，非常喜看到村超热闹起来。
5: 今年暑期，贵阳避暑游又火了一把，登顶全国长线避暑游目的地首位，机场单日最高客流不断刷新。夏日之后，贵阳旅游热度并没有消退，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更多的游客来这儿感受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城市魅力。
2: 国庆期间，贵阳市青云市集人气火爆，沿街餐饮店里座无虚席，酸汤翻滚着热气，食客们排起长队，只为尝一口最贵阳的烟火气。文创店里，游客们挑选心仪的民族元素，城市主题贵阳限定伴手礼，把城市记忆打包带回家。
6: 特别好吃，我觉得会来吃贵阳的酸汤牛肉火锅，就是相当于白来贵阳了。
7: 喜欢这种民族的文化，有非常多原创手作，逛这种手作店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是一种丰容，看到这种漂亮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心旷神怡。
2: 今年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客流规模居贵阳特色街区首位，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70%，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地的游客是主要客源。国庆假期，面对客流高峰，商家们也早早做足准备。
8: 青云市集人流量越来越多，所以咱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平时我们牛肉就200-300斤，节假日压到400-500斤左右，增加了20个小伙伴。中午就一直排队，一直排到晚上12点半。等我们排队到下午的话，要取到6700号。
9: 针对外地游客，我们推出了礼盒，里面有香酥鸭、四粒香辣脆呀、带红酸汤，平均每天900只鸭子左右，比平时会多2到3倍。
10: 我们每一年的客流都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国庆来说，客流量日均应该在8到10万人。
2: 数据显示，国庆以来，贵阳市累计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5%。在关山湖区，阿云朵仓同样人气火爆，街区的各个角落围满了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这座由闲置空间微改造而来的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国庆前三日总接待18万人次，同比提升20%。
11: 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好逛，也比较好拍，然后比较时尚的元素，所以会比较吸引年轻人到来。
12: 活动挺多样的，有很多新奇的小物件，
13: 有贵州特色的这种民族美学，蛮新潮的。我们买了一个裙子的扎染的包包，手工做的这种小蝴蝶。
2: 如今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去景点看过，而是在这个城市体验过。阿云朵仓在国庆期间举办集市，集合了非遗手作、潮流文创与特色好物。
14: 我们家的产品呢，主要是集中于民族类的。针对国庆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新品，比如说丝巾类啊、包包类。国庆的一个销售额大概是在单日2万左右，同期相比有提高3倍。
15: 为了迎接今年的国庆，我们升级了我们在阿云朵仓开了2年多的店，带来了我们新系列的发酵的甜酒四梨系列，每天我们有上千人的接待量。
2: 今年前7月，省外消费者在贵阳消费额达615.2亿元，同比增长6.3%，城市的品牌效应正不断外溢。
16: 今年占的70%以上都是外地的游客。去年我们做了啤酒节，本地的人会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希望通过更年轻的方式，把在地文化进行一个传达。
2: 这份在地文化体验还在向更深处延伸。10月1号起，总有人记得公益展在省妇联锦绣计划艺创空间展出，展览聚焦贵州本土6个非遗工坊，把手艺人的故事和作品搬进展厅，也让这里成为了今年国庆的新晋打卡地。
17: 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讲，会为了一个展览而来到这样的地方，这个空间大量的留白，可以看到他们

0: 是非常用心的在制作这些东西，这样的非遗的文化会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回味的。
1: 有水族的马尾绣、苗族的西绣、苗绣、侗族的手织布和织金的蜡染，也是想趁着国庆的时间让更多外地的游客能看到绣娘一天的故事。
2: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
3: 每天都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我们去到黔东南的雀鸟村，体验了苗族的欢迎式，希望把贵州的欢迎的礼呢放到我们酒店来表达。
2: 风过贵阳，热度不散。国庆期间，贵阳、贵安共推出100多项文旅活动，从老城街区到潮流地标，从非遗展馆到酒店民宿，贵阳不断上新文旅场景，提升消费体验，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假日经济的长尾正在这座城市不断延伸。
4: 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专栏，一起走进遵义人怀茅台古镇，追寻红色印记，细品陈年酒香，在历史感和烟火气中度过闲时的假日。
5: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小伙伴们好，今天我们打卡的是人怀茅台古镇，沉浸式解锁半城烟火半城红的独特魅力。看我身后，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尽收眼底，巍峨的纪念塔、茅台渡口纪念碑静静伫立，红军桥横卧赤水河上，滚滚河水奔涌向前。
6: 到了茅台以后啊，看着赤水河，吹着风，一路上也感受到了红军当年的不易。到这里来，就是要缅怀他们。
5: 漫步古镇，醇厚酱香扑面而来，游客可以近距离探秘酿酒工艺，浅酌品鉴，还能打卡艺术画展，下榻酒庄特色客房，感受酱酒赋予的慢生活魅力。
7: 第一次到过茅台镇，感受这种酒旅融合，觉得很惬意。贵州的美酒、美景、美味一种结合，在这个酒庄就完全都可以实现。
5: 大家看，赤水河两岸的灯全亮了，果然夜晚才是茅台古镇的高光时刻。逛老街，品美食，吹和风，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国庆呀，还有茅台雅集全新亮相，这独一份的烟火酱香等你来品。
8: 白天可以看红色景点，没想到它晚上的灯光就更美丽，太精彩了，太好看了。
4: 国庆假期，一场沉浸式演出《达德星火》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上演。演出以整座百年古建院落为实景剧场，观众入场领取学生证，化身达德学子沉浸式入戏。短短40分钟，演出在达德学校旧址的1、2、3进院依次展开，新式课堂互动、实景戏剧演绎、家国情景对话等剧目，串联起达德学堂兴学救国的峥嵘过往。
9: 又不收费，没有什么门槛，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来了解这一段历史，也和国庆红色文化契合，
10: 让他们感受一下贵州教育的旗帜，耳濡目染，看一下王若飞、王达华这些人。
4: 达德旧址原为元代南纪云庙，明清时期称作忠烈宫。1901年，黄干夫等人在此创办算学馆。1905年，定名达德学堂。当年办学先驱率先在此招收女生，聘请女教师，开启贵州女子教育先河。王若飞、黄其生等先辈都在这里留下了奋斗足迹。
11: 在十一期间，不管全国各地哪里来的游客，都能够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的一个新的选择。让大家在实景里边去体会到我们贵阳的本土的文化和血脉，观众呢更直接的跟着演员边走边看，也给老建筑呢注入新鲜的活力。
2: 国庆假期，各地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确保节日服务不打烊，保障不断档。
4: 贵阳北站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高铁枢纽，假期首日就创下建站以来单日客发量新高，达18.95万人次。为保障旅客出行畅通有序，北站物业服务中心全员在岗，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做好客流疏导，客服、安保、工程运维、保洁等岗位24小时值守，
12: 帮大家解决各种出行难题，看着无数旅客顺利出行、平安返程，心里特别踏实。
4: 在遵义，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丙安古镇等景区客流攀升，公安部门通过大数据实时研判人流变化，动态调整警力，让景区

0: 安保更精准。基层干部和青年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为游客做好各项服务。
1: 一路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值班民警还有志愿者们，遇到了问题他们都耐心讲解，服务保障做得非常的好。
0: 在毕节大方，大地指纹音乐会带来的巨大流量让人员设备的用电需求激增。当地电力部门在节前完成14条保电线路拉网式特巡特围，并对酒店、民宿、充电站等重点用户开展安全排查。会场新增用电负荷640千瓦，并搭建3重供电模式，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2: 针对会场配电房的运行状态，各类应急电源全部的大功率用电符合建立专项台账，做到每一处设备有人管有人盯。
0: 节日期间正值返乡自驾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持续攀升。铜仁市德江县供电局开展充电站专项安全排查，对充电设施设备、电缆线路等逐项巡检维护，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随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节日礼品、生鲜特产等寄递订单增长，铜仁市万山区快递物流企业提前优化运输路线，调配充足人员、车辆和设备，保障节日期间快递顺畅流通。
3: 发货量每天在5000左右，到现在23000左右，所有的快递小哥都是在国庆前休息好了，节日全员在岗，把所有的快递标准的送到每个消费者手里面。
0: 各地发电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加密设备巡视巡查，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4: 紧盯电网符合需求，常态化开展设备精细化巡检，全方位筑牢机组安全运行稳定防线。
5: 国庆节期间，我们电站运行人员坚守一线，抓实安全隐患排查，保障电站安全稳定发电，用在岗值守护航国庆佳节。
0: 贵州各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把基层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在铜仁市松桃县太平营街道，调解员吴德正在调解一起纠纷，双方当事人因未办理承包权属证书，且原有界限无法辨识，对山林边界发生争执。吴德结合实际提出按人口比例分配的方法，最终让双方达成一致。
7: 他们调解也是专利局部偏向那个按的人口划分，又公平又合理，能够开开心心的都好了。
6: 作为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吴德于2021年成立工作室，目前工作室已累计化解矛盾纠纷2135件。太平营街道也先后获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称号。
8: 扎实开展普法宣传，及时提高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让群众的烦心事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解决。
6: 在贵阳市乌当区新创社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入户走访，了解群众商户需求。为了让服务更加精准，社区推行电子记录加实地核验双向核对。此外，当地还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将居住证办理、子女入学咨询等高频事项纳入统一管理，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9: 现在呢，社区遇到事情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不分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让我更有归属感。
6: 志愿服务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永和社区，社区党支部按特长将服务队分成了6支专业化队伍，目前社区注册志愿者已有300余名。
10: 将继续常态化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专业力量助力社区民生服务提质增效。
11: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健全议事协商机制，盘活资源，抓实网格服务，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2: 围绕双碳目标，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通过中长期绿色贷款、审查下沉机制等，把资金精准投向清洁能源、特色循环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互促共赢。
13: 板上发电，板下种氧。毕节市大方县李化乡把曾经的荒山坡打造成清洁能源加农业生产的复合产业基地。这个项目占地4000多亩，光伏板下种植了南瓜、大豆、荞麦等作物， 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工行、大方支行匹配的绿色信贷。
14: 量身定制了中长期项目贷款方案，精准匹配项目建设和运营周期，在建设期三年内，根据项目进度及企业需求，分阶段投放贷款，累计金额达4.5亿元。
15: 我们一年大概能发2亿多度电，节约标煤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啊，64万吨南瓜哈，一亩大概能有600公斤的一个收益。
13: 在遵义赤水，依托丰富的楠竹资源，当地大力推进以竹代塑。这家公司就专门生产出口欧美的可自然降解的竹制餐具和环保竹炭产品。眼下企业正在扩建厂房、更新设备。工行赤水支行启用审查下沉机制，快速响应企业诉求。
16: 2025年，省分行将符合条件的中型客户审查权限迁至到二级分行，建立了二级分行和支行协同的服务机制。和传统的信贷审批相比，审查下沉模式提升了审查响应速度与效率，缩短了业务的链条。
13: 自2025年推行以来，工行遵义分行累计审批通过15笔业务，总金额接近11亿元，重点扶持白酒、纺织、竹制品制造等本土实体经济。
17: 放款速度快，审批的流程不会那么繁琐，会结合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对我们整个进度来配合。现在我们一年产值大概在8000多万。
13: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工行累计投放绿色贷款357亿元，支持180个绿色项目，投放绿色贷款60亿元，助力林下经济、特色农业做大做强。截至今年上半年，工行贵州省分行绿色信贷余额1381亿元，较2021年实现翻番，增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1.17%，规模占比稳居省内同业第一。其中，超70%信贷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生态保护修复领域。
1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共同关注贵州遵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遵义会议会址不久前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国庆期间日军参观者超10万人次。当地围绕纪念馆构建15分钟文旅生态圈，赋能城市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国庆假期位于安顺市的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了8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中国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大方县立足中国天麻之乡资源优势，搭建全链条标准体系，开发出30余款天麻深加工产品，进驻大湾区高端市场。2025年，全县天麻综合产值超21亿元。
0: 2026年贵州省老年诗词书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近日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展，共展出诗词、书法、绘画、摄影等近300件获奖作品，生动展现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6: 黔东南州姑妈篮球队近日早进美国犹他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与当地民众、学生举行篮球友谊赛，并开展文化交流。姑妈篮球诞生于贵州雷山苗族村寨，是当地特色群众体育活动，如今已成为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与乡村活力的亮眼名片。
18: 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贵州贵阳站开赛，赛事设公开组、长青组两大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匹克球选手参赛。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纵镜新闻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而今天我省大部有雨转晴，像是今天早晨6点，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在15度以下，早晚还是比较凉，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及时关注好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来看一下未来2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省的北部以及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多云到晴。在省的中东部低洼河谷地带呢，夜间到早晨会有雾的出现，局地的能见度较低，一定要谨慎驾驶。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除了省的西北部地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呢还将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另外未来2天全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回升至23至26度。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转晴，12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转晴，14到25度。六盘水阴转多云，8到20度。安顺阴转多云，10到21度。七星关多云，9到21度。铜仁多云转晴，13到26度。凯里多云转晴，12到25度。都匀多云，12到24度。兴义多云，15到23度。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0: 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

0: 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1: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3: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4: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5: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6: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7: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4: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8: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4: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9: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4: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0: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1: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4: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4: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3: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1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1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7: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
15: 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那有频段我去出。每个变电所的
16: 好久变

0: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1: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0: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2: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0: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4: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5: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4: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6: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4: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7: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4: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8: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9: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4: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

0: 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5: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3: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6: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3: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5: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3: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0: 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奏响，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哎呀，
4: 老毛，我跟洛普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由你来接任博古同志当中央的总负责人。而且昨天晚上我已经和博古同志谈过了，他也表示同意。
5: 啊，恩来啊，我认为有些不妥呀。我们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更换的中央总负责人要是没有共产国际学习的背景，共产国际很难通过呀。要我说呀，让洛甫先坐一坐，坐坐看吧。
4: 老毛啊，你考虑的比我周全呀。你留步，我就先走了。
5: 好啊。
4: 小李
6: 到。
7: 洛甫同志
5: 啊，博古同志，
7: 东西都收拾好了，在那放着呢。
5: 来，你们把东西拿出来。
7: 是。给，这是钥匙。

0: 啊，刘部，好，谢谢，慢走。哎，凯峰同志，
1: 洛夫同志，你这是？
0: 啊，我来接担子。

0: 啊，你来了，陆同志，你真要把担子交过去了？哎，局势已经定了，也没有什么再好说的了。再说了，无非就是一副挑子嘛，一个装的是中央的印信，另外一个装的是中央的文件。
1: 可你交了这副挑子。
2: 那不就剩下政治局常委空头衔了吗？嗨，
1: 谢掉了担子，我一身轻啊，这样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读马列的书，做自己的事情啊。
2: 好吧，
1: 那你收拾一下东西吧。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到扎西。
0: 行。
1: 哎，明天一早开会，我就要听听毛泽东同志怎么总结土城之战。

0: 这个总结呀，我先来说。因为土城之战是我提议的，也是我亲自指挥的，没有打好啊，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了一些损失，不划算呢。因此啊，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一场败仗，我毛泽东要负重要的责任。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土城之战我们到底应该吸取哪些教训。这教训啊，就在于我想用一场快速而利索的胜利来提高我们红军的士气。正是因为这个想法，只让我看到了胜利的好的一面，忽略了其他的东西。后来啊，我又仔细地想了想，这问题啊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就在于求胜心切。这个求胜之心呢，人皆有之啊。每一个指挥者都希望能够下决心，打仗的时候能够取得胜利。之前的三人团难道就不想取胜吗？但是啊，想取胜未必能得胜，想得胜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条件。这第一呀，就是不能太心切了。这老百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而我就是犯了这个心急的毛病，心一急就不能准确客观地看到战场的情况，而且这心一急呢就容易轻敌。这个轻敌自古有之啊，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胜与败，就取决于我们对敌人的态度。轻敌了，我们就会化优势为劣势，以劣势对优势，以短处对长处，哪有不失败的道理呢？还有啊，这心急还会出现第三个问题，就是轻信。这场战斗在客观上说，我们的这个失利是因为我们的情报出现了不准确的问题。敌人明明是两个旅六个团，却搞成了四个团，而我们呢有九个团。大家想想啊，以九个团打四个团，再加上地形地势的优势，取胜是有十足的把握的。因此啊，我们就出现了派兵的事，让一军团去打了赤水。所以啊，这情报的准确在战场上是十分重要的，以后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但是就算情报准确，只要我们心急，我们就只会看到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就会自动忽略那些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总之啊，在这里土城之战的失败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训，我呢也一直是彻夜难眠呢。总之我毛泽东绝不能再犯这种错误，哪怕是一点半点都不行。因为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如果我们的指挥员出现了半点的差错，任何的差错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三万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这犯了错误啊，就要挨板子嘛。我毛泽东也欢迎我的同志们积极地给我批评啊，啊，我洗耳恭听啊。
1: 同志们，老毛总结的真是太深刻了，我作为军事指挥者深有体会。要说打土城之战的失败，我也得负责任。轻敌急躁是作为军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
0: 老毛一句话说中要害，心急啊，我也应该承担清敌的责任。哎，老总啊，
2: 这责任怎么能在你呢？
0: 来，你先坐下。我呢，是我们党内委托的。 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同志呢？虽然参加了这次战斗，可他呀，只是我军事上的一个帮助者而已。而且，毛泽东同志及时的提出了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3: 不对。 不对呀，恩来，老毛、老总，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们这一仗就是完全的失败了呢？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一仗并没有完全的失败，川军也同样受到了重创，而且我们是主动撤退。
4: 主动权依然在我们的手上啊！哎，
5: 我同意驾祥同志的观点啊，因为啊，在困难的时候看到了积极向上的一面。这积极的方面在于哪儿呢？是我们及时的改变了北进的策略，主动避敌啊，跨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川军，改变了我们被动的局面。而且，我们及时的甩开了包袱，轻装上阵，以后的行动可就更自由了。
4: 更可以打我们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老毛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啊，
6: 博古同志，你对这个总结还有什么意见吗？我认为刚才各位同志的发言啊。
0: 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很有道理，基本上符合事实情况。我同意。同志们，这俗话说呀，事不过三。可老毛啊，他有一个特点，他是事不过二。另外，在我们下江啊，还有一句俗话说，这个木匠要是多了呀。 大家都来建房子，反而会把房子给建歪了。所以啊，我有一个建议：毛泽东啊，不能再仅仅是我军事上的帮助者，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大家有没有意见啊？
7: 没有意见。
8: 没有意见。
9: 没有意见。
10: 没意见。
11: 没意见。
12: 另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也表示同意。我认为他的发言。 是深刻的、客观的、科学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大家对于他的发言没有什么别的意见的话，我们就进行会议接下来的议题。接下来的会议啊，主要要讨论两点：第一点，整编红军；第二点，成立川南特委，即川南游击纵队。哦，对了。 另外，我想说一下，遵义会议的决议我已经写完了，已经交给常委审查。经支部研究讨论，也都一致通过。明天上午呢，我将向各营以及科级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1935年2月5日至9日。
13: 中共中央先后在川滇黔边的鸡鸣三省村、云南扎西镇境内的水田寨、大河滩、江西会馆召开了政治局系列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会议及时总结了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更换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同时对红军进行整编，充实基层部队的。 战斗力，
14: 取消了军事指挥三人团，同时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让毛泽东同志
2: 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好。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扎西召开这个会议，是应凯峰同志的要求。总结一下土城战役的得失与利弊，请大家畅所欲言。

0: 主席在呢。
1: 哦，刘英来了。哎呀，还带了东西啊。
0: 我们休养连的同志凑了一点钱，帮贺大姐买了一点鸡蛋和红糖。我听说这个红糖卧鸡蛋对孕妇特别的补，主席你知道吗？
1: 哦，这个我就不懂了，你得问问子珍呢。哎，不过帮我谢谢休养连的同志啊。
0: 不客气。贺大姐在吗？
1: 在呢。
0: 贺大姐。
2: 刘英。
0: 贺大姐。我给你带了红糖和鸡蛋。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这个红糖卧鸡蛋对孕妇特别的补，所以你得多吃点。
2: 我才从休养连出来几天啊，你就给我带礼物，
0: 来收着吧。
2: 谢谢。
0: 来来来、啊、我帮你。
1: 哎，
0: 这是女同志做的。
1: 好啊，幸亏有你这个救兵到了啊。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刘英啊，你看，你干家务的样子很像是那么回事儿啊！啊，
1: 那当然，
0: 看来该找个婆家了吧？你跟这个洛甫进展的怎么样了？你得主动点，不要让人家觉得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1: 这事儿你也管得太多了吧？
2: 就是，我们刘英是女同志，这事儿啊就得男同志主动，对吧？
0: 对对对，男同志要主动啊！我啊跟洛甫说一下，让他主动一点啊。这个市场只有藤缠树，没有树缠藤的道理啊！啊，是不是啊？
1: 哎呀，主席，你就别操心我们俩的事儿行吗？你就多关心关心贺大姐吧，人家都快生了。
0: 哎，
1: 好香啊！哎，我看这个可能再熬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0: 哦，
1: 主席，你到时候记得给贺大姐喝一碗鸡汤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等鸡汤好了，你也喝一碗，暖暖身子再走。
1: 我不喝了，我休养连还有好多事儿呢。贺大姐先走了，
2: 我还想跟你聊天呢。
1: 下次吧，休养连聊。
2: 好。
1: 哎，主席，你别忘了给贺大姐喝鸡汤。
0: 放心吧。哎，看来我这个小老乡跟洛甫啊是有门路喽啊。
2: 小辣椒。
0: 哎。
3: 我们打土豪，给你们分福财，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老乡们，你们好。我们打土豪，给你们分福财，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老乡们，你们好。
4: 同志们，川滇前边游击队成立了。

0: 我们的要求是，各军委要求整编、精简机关、后勤人员，让更多的人员参加到战斗部队当中。首先呢，哎，军团长，政委接着说。对我们的要求呢，就是撤销师一级的编制，让我们在军团下面直接设立四个团，你看怎么样？
1: 现在三五九军团都在搞整编，咱们拖着不整，不合适。我们本来就三个师，现在要编成四个团，这缩水缩得太厉害了，可以留着三个师的架子，以后再慢慢扩充。这次不就补充了700多新兵？三军团的损失非常严重，缩编成四个团的话比较合理。
0: 一军团这样就会减少损失，具体情况具体安排嘛。嗯，对啊，拖着不动那肯定是不行。要不，咱们这样，咱们把少共国际师编入到一二两个师，咱们的一二两个师呢，各保留三个团的编制，这样你看行吧？

0: 行，就按这个方案报吧。
1: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主席，我三军团已按军委要求撤销师一级编制，整编为四个团，请指示。
2: 同志们啊，我们原本啊是一支17000多人的主力军，但是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血战，损失了一半的兵力。进入贵州之后，我们经历了倒把手、土城的战役，损失了又将近一半。
3: 主席，请主席放心，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对不对？
4: 对。
2: 好啊，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精神。记住，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尚坤啊，
0: 主席，
2: 我听说在你们的部队里有一支10个连长组成的班。
0: 是，确实有这么回事。
2: 那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0: 好。
5: 主席，同志们，主席来看大家了。
6: 主席好，
7: 主席好，
8: 主席，
9: 主席好，
10: 主席好，
11: 主席好，
12: 主席好，
13: 主席好。
2: 哎，慢一点。
0: 主席，我们红十团是一个连，
3: 在土城战役当中，
0: 除了牺牲和重伤的，只剩下这10个连级干部了。
2: 叫什么名字呀？
14: 报告主席，我是1连长。
2: 好。
14: 报告主席，我是。
15: 报告主席，我是3连连长杨德勇。
16: 报告主席，我是。
17: 报告主席，我是红十团9连连长黄荣贤，现在是班长。
2: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是我没有指挥好啊！
17: 不，主席，
18: 主席，
17: 都怪我，
18: 都怪我，
17: 都怪我！
18: 主席，都怪我！
17: 主席，
2: 有句话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十几天前的土城战役，我们没有打赢，而且伤亡惨重，这都是因为我们军委没有分析好敌情，没有集中兵力，我们的拳头不够硬。责任都在军委，不在你们。你们都是好样的。
17: 请主席放心，我们这个班一定会把10个连再建立起来的。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保持下去。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还会再有10个英雄连、100个英雄连、1000个英雄连。主席，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0: 滇军的五个团在大关至延津的横江一线，从正面挡住了我军西进金沙江的去路。滇军构筑了坚固的堡垒阵地，我们想要攻破它，不是很容易啊。我建议，我们派五军团，佯攻镇雄县；九军团，佯攻宜良县，想办法使横江一线的滇军。
1: 调兵增援，我一散军团在趁机发起进攻，打开西进金沙江的通道。嗯，我看可以啊。嗯，调虎离山之计，可以啊。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试试看吧，看看滇军的反应。

0: 报告司令，镇雄县遭到共军攻击，请求支援。
1: 蠢！那是共军的佯攻，目的是调虎离山，迫使我派出兵力去增援他们。他们好攻破这横江防线，西渡金沙江。
2: 司令，那如何回复？
1: 你告诉他们，这是共军的佯攻，让他们死守待援。
2: 是。
3: 司令，宜良县守军报告，他们在城外发现了共军。
1: 搞侦察活动，难道共军是想攻城？你告诉他们，加固城防，加强巡逻，防止共军攻城，同时派出一个小分队出城搜索，记住，不要和共军接触。
2: 快去！
4: 是。

0: 有几个人回去报个信儿。是。哎，好不容易围一次猎，没想到来了只兔子，吃不饱啊！这滇军太小气了，不肯把肥羊送到虎口上来的。这滇军真是狡猾呀！横江一线五个团，无论我们五九军团怎么引他，他都不肯走出阵地啊！
1: 就等着我们去攻击他的堡垒。看来啊，只有另想办法了。
2: 主席，
3: 伯承啊，
2: 各军团不断来电，催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如何回答他们？我看呀，不妨这样吧。 发扬一下民主，让各个军团都想一想，提提意见，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基层的意见还是比较有价值的，我们要高度重视起来才是啊。
1: 周副主席，
2: 老毛，好啊！这以前博古和李德，不管下面怎么提意见，对与错一律是打压。哎呀，完全失去了军事民主的作风，招致了最后的失败。
4: 那是以前了，现在啊，此一时，彼一时嘛。副连长，我们的总体部署是，命令第一路军总司令何健率湘军主力围剿贺龙、萧克部共军，命湘军刘建绪部封锁黔东。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协同重庆国军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
5: 指挥川军、滇军、黔军及中央军合围扎西共军。
6: 好，
5: 请委员长训示。除了滇军之外，谭龙云指挥不了任何军队。而让他龙云来制定围剿扎西的朱毛共军，那是要让他深感中央政府对他的信任。 真正的剿灭朱毛共军，靠的还是贺国光驻川的参谋团。令贺国光以中央的名义，再调动各路军队。嗯，
2: 明白。主席，走。
7: 主席，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了。
8: 川军主力固守古丽、叙永、古宋、长宁，负责长江上游至金沙江一线，严防共军渡江。同时抽调六个旅由北往南进攻击扎西。中央军周回援纵队三个师向黔西、大定、仁怀地区开进，由叙永大道向扎西东南方向发起进攻。滇军两个旅固守大关。 至延津至横江一线，阻击共军西进金沙江之路。两个旅由镇雄、宜良、毕节出发，从西南方向进攻扎西。黔军固守土城、赤水、习水一线。

0: 防堵共军东进，各路大军分进合击，务必于一周内到达指定位置，并于2月15日发起总攻。
1: 我这个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
2: 那就是个摆设，一个空名而已。这份作战方略，其实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人会认真执行。但是，还是要发给老蒋看，发给贺国光、薛岳、刘湘、王家烈他们看。
3: 是，按主席吩咐去做。
4: 是。
3: 主席，我先告退。

0: 说实在的，龙云的这个六路围剿共军的作战方略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2: 嗯，
0: 你看啊，这个他对扎西周围的地形、气候还有交通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了解，还有他对各大军情况也摸得很清楚，而且他把自己带来的滇军四个旅全部都用上了。
3: 滇军总共有六个旅的正规军，这次孙渡带了四个旅过来，为了围剿朱毛红军，这个龙云可是把老本都搭上了。
0: 嗯，
4: 龙军目前在云南的地盘上待着，最着急的人当然是他龙云了，他不卖力谁卖力啊？
1: 这个云南王他现在应该是既怕朱毛红军进入云南，又担心中央军也跟在后面入滇吧。
0: 没错，
5: 主任，龙云的这份作战计划还是可行的，只是这总攻的时间是不是稍微晚了一些？兵贵神速啊。

0: 总攻时间可以稍微提前。诸位，马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的名义，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所部中央军，按计划向扎西推进。2月13日发动总攻，围歼朱毛共军。
1: 是。
2: 这次的盐税能够进账23万8000大洋，大哥，我得要这个数。8万啊，8万那可不行啊！啊，我最多给你4万大洋。
3: 不是，4万，我跟你说，让我们固守土城、赤水、习水一线，防堵共军东进。这么说。
2: 围歼扎西共军的事儿就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儿更好啊，咱们乐得清闲是吧？司令，电话。哎，你说，
2: 喂，
3: 这兵员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哎呀，怎么说呢？不好办啊！你再重复一遍，还是得。
2: 什么东西？大哥，怎么了？司令，什么事儿？这个薛岳，这是要老子的命啊！
4: 这个家伙怎么了？啊！
2: 刚才财政厅长来电话，薛岳这小子在贵阳断了老子的盐税。
4: 是真狠的，军事上挤压我们就算了，经济上又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好你个薛岳，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5: 大哥，
6: 打吧，把那个家伙赶出去！
4: 打！你打得赢吗？周活元纵队调走了，可吴奇伟纵队还在。
6: 不打怎么办？不打没有军饷啊！
4: 你脑袋顶的还是青天白日徽章？你想逼着老蒋拼命来围剿我们吧？
6: 我管他呢！谁挡我财路，我就要谁的命！那个薛岳敢骑在老子头上拉屎，我就宰！

0: 打不打的问题，拿什么打呀？柴税让人家给断了，没了钱，发不出军饷，军心就散了。这部队一乱呢，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你接着扛你的大包，我继续当我的严夫。
1: 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但是只能解燃眉之急。
0: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燃眉之急也得说呀。
1: 令堂，
2: 我母亲又怎么了？
1: 不是这个意思。令堂的高寿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我们可以在遵义和桐梓两地同时大摆寿宴，然后邀请贵阳和黔北的那些富商大户都来贺寿，这样也就可以收一笔不小的利。另外，我们也可以给那个薛岳发去邀请柬，我想他应该会备一份大寿礼吧。

0: 豁出去了，主席，啊，周副主席，
1: 啊，主席，来啊，这是彭德怀跟杨尚昆刚发来的电报，我跟伯承啊，都觉得很有价值。
2: 暂时放弃渡长江的计划，甩掉扎西之敌，往东，返回古蔺、叙、赤水河一带，在川滇黔边建立新根据地。嗯，好啊，很有想法，很有新意。 值得我们好好的参考参考啊！那我就回军委去值班了。哎，辛苦喽，你辛苦了。嗯，建立川滇黔根据地，好啊。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

0: 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当山野的野与藏时间的厚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确的呀，哦，主席，我倒是不觉得您得罪人，我反而是觉得他们看得没有您长远，想得没有您透彻，所以才觉得您会得罪人。<笑>
1: 你这个小鬼头啊，你还学会换个角度考虑问题了？<笑>
0: 受您的影响。
1: 哎，我再问你啊。
0: 你看，我们从遵义一路走过来，也打了败仗，还跑了这么多路。哎，你告诉我，你的心里头有没有情绪啊？
2: 没有，没有，只要跟着主席，没有情绪。<笑>
1: 没说实话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因为是我的警卫员就顺着我说呀。说实话，到底有没有啊？
0: 要说情绪，还是有的。我和胡班长还有小吴，私底下经常会议论。
1: 哦，议论什么呀？
0: 我们议论说，部队总是跑啊跑啊，也不打胜仗。再这样下去，部队的油水都快被挤干了。哎，就像这烟啊，越抽越少，只剩最后一包了。

0: 大家都想打胜仗，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呢？
1: 主席，撤，撤！
2: 主席，好像是刘参谋来了。
1: 主席，
0: 啊，看来又有紧急情况了，走啊！
1: 撤，撤，撤！
3: 报告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找您有急事儿，请您速速赶回。
0: 好，
2: 走，
4: 驾！驾！
0: 什么事情啊？这么急？
5: 等，哎，
0: 老猫，你可回来了。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5: 嗯，老王，我们抓住了一个敌人的传令兵。据他交代，敌人的中央军、川军还有黔军分成六路向我们压了上来。据悉啊，将在2月13日晚上对我们发动总攻。
0: 嗯，跟军委二局破获的情报一模一样。
6: 去看看，主席，你来看。西边滇军的三个旅从大关、宜良、毕节围了上来，中央军三个师从黔西大定北上，通过叙永大道夹击我们。川军呢有20个旅，从北面、东北面向我们压了过来，估计敌人的总兵力超过了15万人。
0: 是啊。今天是2月11日，距敌人向我们发起总攻只有2天了。
5: 看来扎西是不能再待下去了，该何去何从得早做决断啊。

0: 不成啊！前北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后之丹的教导师基本上是垮了，剩下的残兵败将散落在赤水县、习水、土城、仁怀一带。王家烈的前军驻守在通子、娄山关、遵义一带。

0: 好啊。这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不错呀，不过要改一改，不是返回川南，而是返回贵州，再斩遵义。
1: 返回贵州？
0: 嗯。
1: 斩遵义？
0: 你们看啊，现在敌人呢，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设置了重兵，把我们包围在这里，准备逼着我们和他们决一死战。可是我们呢，就偏偏不在这里跟他打，还是老规矩，36计，走为上计。趁这个时候，偷偷的钻出他的包围圈，趁着前背空虚，掉头向东，再度吃水，化被动为主动，来一次主动出击，歼敌。哎，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太好了，我敢断言，蒋介石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下这一步棋。这叫避实击虚，打击他们。
3: 这出其不意，二度赤水，再战遵义，是个好办法。一来呢，缓解了我们的压力；二来，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可是，我担心啊。你们看啊，咱们的行军路线这么长，我们的部队能否顺利地拿下渡口，完成这次东渡的计划？
0: 所以啊，时间紧迫，我建议让一军团、三军团各派出一个团作为先遣部队，急行军先占领赤水河渡口，为全军开路，明天一早全军出发。
3: 好吧。
0: 既然这样，哎，伯承啊，你现在就制定行军的计划，哎，一定要抓紧时间呢。
3: 啊，老毛，我把这个情况跟博古、文天还有驾祥他们去通报一下。
0: 好。等等，还有啊，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隐蔽和迅速，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所以呢，在下达命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密。
2: 老毛，既然要保密这个作战令，我们两个亲自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去一军团，你去三军团。
0: 好啊，那我们分头行动。
4: 好，
5: 主席。
4: 喂，
5: 主席。
4: 尚昆啊，
5: 主席，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
0: 是啊，不过要高度保密啊。我们进去说。
5: 好好。
4: 你们两个警戒这屋，随时听令。
6: 是是。
4: 注意警戒啊。
6: 是。起立。
2: 啊，能不能先回避一下？
5: 我来吧。请同志们先暂时回避一下。
2: 警卫员，把门关上。我给你们分配一个作战
7: 任务，
2: 记住，这次行动要高度的保密。所以计划由我亲自来下。现在情况有新的变化，我们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
5: 啊，
2: 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这儿。
8: 同志们，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
9: 掉头东进，抢占赤水河二郎滩渡口，行动要迅速隐蔽，抢占成功之后架设浮桥，收集船只，掩护全军渡过赤水河。
10: 是。
5: 主席。
0: 好。雪峰啊，
6: 到
0: 到地方之后一定要找到当地的游击队，寻求他们的帮助。
6: 明白。
0: 同志们，我们这次能不能顺利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寻找到新的战机，能不能顺利的渡过赤水河，就看你们的了。
10: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啊，雪峰啊，
6: 到，
0: 出发吧。
6: 是，全体都有向后转，撤离。
8: 作对，破布走。
7: 慢点，你先去那边，
10: 后面的跟上。
7: 咱慢点走啊，大家都跟上了。
11: 脚下，哎，
7: 慢点慢点，
11: 东西都拿，
7: 没事吧？
12: 哎，何大姐，大部队出发了，我们也走吧。
13: 小心点啊！
7: 哎，怎么了？
13: 没事吧？
7: 上上升了。
11: 没事没事，
7: 能坚持吗？用不用担架？
11: 不用，我走路就行。
7: 照顾好，
13: 算算日子，子珍也快生了，该准备的东西啊，也都得准备了。嗯，
7: 都准备好了，小心点啊！
2: 走吧，
7: 咱们走吧，后面的跟上啊，跟上跟上啊！
8: 小香，我们走了啊，
11: 小心点啊！
7: 来，快点，大伙跟上。

0: 这个训练抓得还行，但是咱们还是得加把劲儿啊。坐，游击队员的进步都很快啊。
1: 对呀。
0: 对，但是还得练啊。
2: 是。
0: 政委，哎，这次中央把我们九军团和川南游击队留在扎西继续活动，冒充主力迷惑敌人，我们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吧？
1: 应该没有。
0: 我们要把动静搞得再大一点，
1: 怎么搞？
3: 白天把主力部队分散到各个村子去活动，到了晚上再悄悄撤回扎西来，随时准备向东开拔。嗯，行，
4: 好，
3: 来，
4: 贺主任吗？我是刘湘啊。
3: 贺主任，有个紧急情况，据古蔺县的守军报告。
1: 有一个团的共军正往东赤水河一带运动，我是担心呐，他们往东运动会不会跳出我们的包围圈呢？<笑>不会，这肯定是红军的一小股部队啊，声东击西的游击行动。据滇军中央军的便衣侦察员
5: 亲眼所见，共军主力还在扎西打土豪呢。
1: 你放心，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啊！老同学，你这太多虑了。
3: 那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笑>

跟上，同志们。

0: 走，后面注意安全呐！快走，慢点，小心啊！坚持一下。哎，
1: 怎么了，子珍？
2: 羊水破了！哎，赶紧的，
1: 快快快，
2: 赶紧的，快坐下，平躺下来吧，平躺下来，
1: 一下，
2: 怎么办？
1: 后面啊，把脚抬高，把脚抬高。
3: 羊水破了！
1: 林医生来！
2: 医生，
1: 医生，
2: 你们在这儿生啊！
1: 医生呢？
2: 你们几个跟我找个避风的地方。
1: 快，
2: 担架！
1: 来，小心！
2: 来，
1: 把毯子拿过来。
2: 医生，
1: 小心，小心！医生找到没有啊？
2: 医生来了吗？
1: 赶紧把水。有没有盆子？去老幺一个盆子。
2: 走，
1: 来。
4: 这羊水越流越多，太危险了！不行，我来吧。太多，准备简单，马上就要升了。徐老啊，这风太大了，怎么办？得想想办法呀！
5: 保重，把这儿什么都集合起来，回头们挡风，站好，站好，
4: 都归队这里边，快，站一排，
1: 跟过来。
4: 子珍，用力呀，用力呀，子珍！
6: 主席，
7: 主席，
8: 子珍，
6: 主席，
9: 主席，生了个女孩。

0: 子珍，你受苦了。
1: 背包。
0: 来。看见了，看见了。起个名字吧。子珍啊，这是我们第二个女孩。俗话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看，就叫双凤了。

0: 子珍，把孩子留下吧。当初毛毛就没有带上。
1: 是啊，主席，把孩子留下吧，我们都可以照顾他。
2: 把孩子留下吧，我们秀远莲都能照顾他。
1: 把他留下吧，我们可以养的，主席。

0: 陈良凤，
1: 到。
0: 包里还有多少钱？还有三块大洋。拿给我。
1: 主席，这。
0: 拿来。
1: 别啊。

0: 你就留下吧，留下吧，朱熹，留下吧。同志们呀，我知道你们都舍不得。其实啊，我跟子珍也舍不得呀。可我们现在一路上行军打仗，带着孩子，对咱们女红军不公平。 对孩子也不公平，所以呢，从苏区走的时候啊，我们就定下了规矩：凡是生下来的娃娃，都要留给当地的百姓。这是我们党定下来的纪律，不能去破坏的。谁也没有权利不遵守纪律，就算我是主席也不行。孩子。 子珍，还有我，都已经决定了，就把孩子留下来送给当地的百姓。我想啊，我相信，人民一定会照顾好的。
1: 你就放心吧，主席，我们一定会给双凤。

0: 双方部队的行军速度还得加快。报告主席，周副主席，总政治部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已经写好了，请你们审阅。
1: 主席，别忘了要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根据地，武装和解放成千上万的劳苦群众是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
2: 是。
1: 还要告诉战士们，和平创建军区完全是一种幻想，没有流血的战斗就没有新的根据地。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要拒绝那种冒险、没有把握的战斗，所以。
3: 我们要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快快快！来来来来来，快扬快扬！
5: ！
6: 怎么样？
7: 没联系上游击队。老乡说，十几天前有一支红军游击队来过这边，后来又回到对岸去了。老乡还说，对岸的二郎滩镇里没有前军的正规部队驻守，只有三十几个民团，还有二十多条船。
6: 太好了，弄到了几条船？
7: 就三条小船，每条船能装十来个人。
6: 那好，你带一个排的人，用那三条船渡过去。
8: 赶跑民团，
6: 然后挪到所有船，再回来接我们。
7: 是，
9: 去吧。
10: 你们几个，跟我走。
11: 是是是。
12: 拿钱拿钱拿钱！快点！
13: 行啊，这个。
14: 哎呀，
15: 慢点。
16: 来来来，咱们
17: 等着。
18: 来来来，继续。
19: 哎呦，我
20: 小
21: 小
22: 大小
23: 小
24: 小，
25: 有红军。

0: 这是当地的老乡过来帮我们渡船的，你们是当地的游击队吗？
1: 不是，我们是本地的船夫。
0: 对，你们共产党是好人，
2: 实在太好了，感谢你们。
1: 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大家一起帮他们解绳。
3: 团长，团长，老乡来帮我们了。
4: 政委，真没想到啊，这里的老乡会主动帮助咱们。
1: 那些逃跑的团体可能会去报信，你赶紧带一个营过去。
0: 上船，快快，一营，一营，赶快上船，快！

0: 还有多远？大约两里路，做好准备工作，同志们，背水一战了，一定把敌人拦截住，跟我上！是是是。我说参谋长啊，我看这红军也没多少人呐。
1: 顶多也就一个营，团长，咱们可四个营。要我说，一会儿咱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把他们赶下赤水河。
2: 对，火力准备，刘子。

0: 团长，红军从后面打上来了。这红军一向很会用兵，惯于暴抄，你快撤吧，团长，要不然咱们就被包围了。
1: 不信你撞，你住口，
0: 走，快！
1: 团长，二营来了，
2: 太好了，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告诉他们，群众问好。

0: 彭团长，
1: 哎呦，你们打得好啊！
2: 给你派来了。
0: 喂，
2: 我说刚才敌人为什么主动撤退？原来是你们呀！彭团长，敌人抓回来了，
0: 怎么才那么点俘虏啊？
2: 不是一个团的人的吗？
0: 哎呦，这个前军跑得太快了，追都追不上。
2: 喂，
0: 我们发财了，发财了，看看。
2: 这回咱们可是富得流油了，是不是啊？
1: 这一次陆治水河，应该好好感谢我们游击队啊。
3: 我们代表十三团，感谢你们。应该的。哦，团长，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好，
3: 哎，你有个东西啊。走。老乡们，
0: 来把东西搬过来，
3: 大家都有份儿，别急啊。
4: 来，
3: 慢点，慢点，
0: 慢点啊。
3: 老乡们，我听说这里的盐很贵，是吧？
0: 一斗米才能换一斤盐，
5: 是啊，
6: 不是？
0: 这还有个顺口溜呢，说呀，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吧，顿顿菜汤淡。老乡们，前军副军长、侯之旦开的这个盐号，这里每一粒盐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和汗，咱们今天把盐分给大家，好不好啊？
7: 好。
0: 背盐。
3: 老乡们，每个人都有份儿。来，报告团长，政委，九溪口、灵滩的两座浮桥都已搭好，中央纵队正在过河。
8: 好，你们去九溪口迎接中央纵队过河，带上游击队。是。
3: 老总啊，
9: 你们看啊，这二十天前呀，我们是被动的，西渡赤水，现在呢，我们是主动的东渡赤水。一渡赤水是被敌人逼出来的，二渡赤水呢，是我们主动谋划出来的。这一来一往啊，这意义和非同寻常啊。
10: 是啊，
9: 是啊，的确不同啊。我们这次东渡赤水啊，把敌人已经甩出了四天的路程，出其不意啊。
3: 哎，看来。 我们的九军团留在扎西冒充主力迷惑敌人，情况怎么样了？

0: 他们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现在正在急行军奔向赤水河。
1: 好啊，好啊，那走吧，我们也赶紧二渡赤水吧。走吧，
2: 走
1: 走。哎，注意脚下啊。
3: 哎，飞上。
1: 走。
4: 毛主席。
5: 主席。
6: 哦。
5: 主席，
7: 主席，小霞同志啊，
4: 毛主席，
8: 你好，
7: 你好，同志，
4: 正副主席，
8: 主席，
7: 大家好啊，
9: 主席好，哎，
7: 大家辛苦了
0: 啊，同志们啊，这一次啊，你们和十三团在二郎滩配合得很好啊，打败了游国才的一个团呢、啊。主席老总啊，看来我们在黔北播下的这个种子开花结果了。
7: 是啊，这赤水河两岸的人们都在讲啊，我们的红军有一支游击队，游击队里呢有个女英雄。他是身骑白马，手持双枪，带着游击队把这个敌人引进山沟沟里兜圈圈，打的前军是闻风丧胆，不敢露头啊。嗯，这个女英雄说的就是你吧，小霞同志。
4: 传说把我说的这么神呢、啊、但实际上我们是打的秦军满山跑，可还没到闻风丧胆的地步啊。而且我也只有一把枪，也没骑白马呀。
10: 原来秦军是被你们给打怕了。
7: 来，我们一起走吧，
0: 来，走吧，
4: 来，跟上，
0: 走，
5: 兄弟们，
0: 来，
7: 小霞同志，
4: 哎，
7: 你们这几仗打得很好啊。
10: 你刚才说什么？驻守土城的何之仲，还有驻守仁怀的游国才魏金荣同时报告，共军大部队已经渡过赤水河，进入贵州了。
11: 渡过了赤水河？共军不是在扎西吗？怎么渡过赤水？
12: 司令，千真万确，游国才部的魏金荣一个加强团，哎，在二郎滩被共军的主力打退了。哎，
11: 参谋长，马上给老蒋、薛岳、龙云发电报，让他们派兵火速增援。啊，还有，我亲自给贺国光打电话。
10: 司令。那童子该怎么办？令堂又该怎么安排呢？

0: 你们四团就在同此坚守待命，找一个亲信
1: 把我母亲送到乡下躲一躲
0: 啊。参谋长，跟我回孙毅，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2: 王司令，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共军的主力还在扎西呢，正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这肯定是共军的小股游击队，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的。
0: 哎呀，贺主任，我是担心红军啊，趁咱们黔北兵力空虚，顺机的就夺取遵义呀。
2: 我说你们呐，跟共军打的交道太少了，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声东击西，你千万不要上了共军的当。
0: 贺主任，那万一这一次红军声息激动呢？
2: 什么？声息激动？
0: 啊，我是说，我的兵力啊实在是空虚，请贺主任派兵支援。
2: 好吧，好吧，千万密切注意共军的动向，随时向。

0: 川军川南剿总潘文华来电，
1: 你。
0: 朱毛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东渡赤水河，进入贵州了。还有另外一份深度来电，朱毛红军主力大部队离开扎西，向东急进，已经跳出包围圈了。
2: 把地图拿过来，把地图拿来。
3: 是。
2: 几十万大军在扎西扑空了，军事上往往讲立竿见影的招数，其背后都隐藏着陷阱。 他们来黔北，此举意图无非就三个嘛，一是要北上，二是要去湘西，三就是想拿下遵义。
3: 委员长，我认为共产党朱毛去到川东南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的可能性最大。
2: 你认不认为，我都会命令贺国光重新调整部署。
4: 命令王家烈派部队去堵住去往湘西的路，派周浑元的纵队沿着赤水河两岸推进，配合川军和滇军给他们来个斗角。
5: 是。
4: 委员长，永泰，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委员长，王家烈屡次失败，兵力不足。
2: 恐怕自身难保啊！他是无法带兵堵住朱毛去湘西的路的。子修，你去告诉王家烈，共军经过土城、叙勇两次失败，他们的残部已经不到10000人，可谓粮弹两缺。他们的战斗力。
6: 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是。来，报告。
7: 说吧。
6: 孙渡司令官所部第三纵队四个旅已攻占扎西，将朱毛红军赶出了云南。目前，二五七旅部。
8: 由扎西向川南赤水河地区推进，协同川军、黔军追击朱毛红军。完毕。
9: 给孙渡发电，把红军赶出云南就行了。
8: 司令啊，老蒋、贺国光曾明确命令我们，协同川军、黔军在赤水河前线兜角。如果我们不派出一兵一卒去追击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啊？
10: 好吧，那就让孙渡只带一个团的兵力去追击，记住声势要造的大一点，保持一天的距离跟在红军后面就行了，其他人马全部撤回扎西、镇雄、毕节等滇黔边境待命。
11: 残阳如血，
12: 为爱减负。
13: 喜事新办不张扬，
12: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4: 欢迎欢迎，
15: 3、2、1，
12: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6: 余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7: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8: 桥渡金沙江，飞夺卢俊桥，激战那里头。
9: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5: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10: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县城

0: 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1: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2: 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新法。一开荣华富贵，二开口欲反常。
1: 每年新春伊始，屯卜人总要举行一次开箱迎请仪式，演出一场精彩的地戏，祈请祖先护佑自己的村寨吉祥昌盛。根据传统，每个屯卜村寨都有自己固有的地戏剧目，一个屯卜一堂戏，而这堂地戏所用的面具便承载着护佑村寨的美好祈愿。曾经叱咤风云的屯卜人为何把面具看得如此重要？这神秘的面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1986年，屯卜地戏首次走出国门，是七位来自贵州安顺蔡官地戏团的成员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接连亮相。
2: 蓬皮杜总统的夫人亲自出席了，观众倒是很热情的，演完了这节目长久的鼓掌，这个不肯散场。
1: 一时间被称为戏剧活化师的安顺地戏在海外声名鹊起。

0: 昔日的辉煌却在今天不得不直面新的现实。
1: 其实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谁？就是人，没人就没文化。年轻人都出去了，这个文化怎么延续？
2: 他们文化可能就会逐渐的自己消失了。
0: 地戏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困扰着年轻的地戏演员周顺。在地戏舞台上奔走多年，他毕生心愿，便是追随爷爷的脚步，将地戏的薪火传承下去。令周顺未曾料到的是，地戏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也迫切想探寻一条新的出路。
3: 这个非遗传承了600多年，到我们这一辈来，挑的人已经没有很多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濒临失传。
0: 历经世事变迁，古老的地戏该如何重获新生，找到生存的土壤呢？对屯堡人而言，文化存续的危机远不止于地戏。自600年前，明朝将士远赴西南，他们便面临如何在异乡扎根，但要融入云贵大地，并非一蹴而就。调北征南后，为巩固地方统治，明王朝从中央派遣官员驻守贵州。因治理方式不同，与当地民族爆发了一场不小的冲突。
4: 朱元璋小舅子马业那就想压服当地的少数民族，石匠夫人呢到了京城去告御状，确实他因为占理嘛，所以最后呢他胜利了。
0: 朱元璋秉公行事，严惩马业，此举赢得了彝族首领奢香夫人的忠心归附。为表诚意，奢香夫人主动请缨，决意破解贵州交通闭塞的难题。他亲率民众开山辟路，不仅修建了著名的龙场九驿，还贯通了贵州通往云南、四川的关键驿道，形成横贯黔中、连接川滇的交通动脉，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南的民族交融、文化传播。而修建的第一处驿站龙场驿，恰是日后儒学大家王阳明被贬谪之地。
4: 阳明文化在某种情况呢，也使我们的地方文化跟儒家文化起了一个融合作用。
2: 屯堡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
0: 屯堡人带来了先进的教化方式，也打开了屯堡人与当地民族交融共生的新局面。每年农历5月28，屯堡人都会与当地民族一同抬城隍共欢庆。到了7月半，他们也会一起跳米花神，共迎丰收。
5: 汉族的文化跟少数民族兄弟的文化，它是微妙的渐变的过程当中啊，是融汇在一起的。
0: 明清学者彭孙仪曾这样描绘在屯堡集市中各民族百姓带着物产往来交易的繁盛景象：株苗种落，日丹负心炭，米豆竹木，千竹牛屎来喂，势如云集，招致暮归。商贸交流间绘就了屯堡人与贵州各民族相融共济的生动图景。
6: 天不过在山水

0: 在世代聚居着布依族等民族的镇山村，数百年来一直保留着一种和谐共生的独特风俗。每逢有人为村寨新生儿上户口，当地户籍民警都会习惯性的先问是姓班还是姓李。为什么镇山村会传承着一家两姓的风俗呢？据李仁宇将军墓志所记，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的李仁宇奉命入黔，与布依族班氏结缘，生两子，分别姓李姓班。贵州通志里也有屯卜人与当地人通婚的记载，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
1: 明史的构成传最后一句说，他延吉苗裔，就是说他的后人里边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孩子，这就是融合。他应该跟当地少数民族之间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所以他们存在了下来。
0: 如今这座李仁宇与班氏联姻的纪念石雕上镌刻着和谐二字，仍在诉说着百年前的民族佳话。屯卜文化与布依族文化的双重印记在古老的镇山村随处可见。以屯门为界，村寨泾渭分明，上寨留存明朝古屯卜风貌，石门、石墙等军事遗迹历历在目。下寨依山势梯级而建，完整保留布依族传统民居风貌，形成前山屯卜后山布依的独特格局。一家两姓与一村两寨是屯卜文化百年岁月里与当地民族文化彼此塑造的鲜活见证。而这样两族相融的和谐印记，同样镌刻在屹立于清水江畔的古村落之中。明朝中期，明朝大将刘旺后裔迁居贵州天柱县三门塘村，与当地群体相融共生，逐渐形成独特的侗族身份。与周边侗家木楼风格不同，刘氏宗祠融合了哥特式建筑特色，与松竹、仙鹤、中国结等中式传统元素，这座百年古建筑巍然屹立，尽显屯卜文化包容多元的底色。

0: 百年韶华时序更迭，多元共生的火种在历史的长风里愈燃愈亮。
1: 他文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外来文化，但他到了贵州之后，他就和贵州的真山真水真人融合起来了。
0: 从黔中山地间艰难立足，群体联姻，到多元文化共生共荣，一代代屯卜人与各方文化滋养相融，却始终不忘来路，以地系传承屯卜精神。
2: 小朋友们，你看到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一面，它是三桂的黑脸长胡须。
0: 在周关村，老人每年都会为孩子们讲述地系的起源与故事。地系留存着明初调北征南的军旅记忆，以演绎征战故事为核心，早已成为屯卜人坚守不变的精神图腾。
2: 带上脸子是神，这下脸是人，我带的是长山赵子龙。
0: 在屯卜人的心中，脸子是地系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代表不同的英雄角色，只有带上脸子方能更好地进入角色。
3: 面具上面也刻了特别多他们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理解和推崇。地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表演台上的东西，但他实际上下面最具有灵魂的是他的唱本。
0: 这些夹杂屯卜乡土方言、手抄传写的民间唱本，字里行间满是戍边金戈征战的故事。说白咏唱，自成体系，它既是山野间的沙场史诗，也是屯卜人扎根黔山、珍藏数百年的精神文脉。
4: 唱本最大的意义和它的灵魂，就是我们背后传承的故事，用生命都要去保护它，要去传承、延续给下一代的这个信物。
0: 这一天，怀着让地系重焕生机的心愿，周顺来到以地系雕刻闻名的周关村，专程拜访地系脸子非遗传承人周明，希望从古老脸子中汲取灵感。
5: 所以我的自己的出现传承几百年不能在我们这辈人身上就消失了，很可惜很遗憾。
6: 首先你要认识到一点，任何东西那能生存的下去，就是那要敢于适应社会和时代的一种发展，所以我们就必须根据时代的需求创新。
0: 随着走访不断深入，周顺也有了更多感悟，他想把屯卜人那些珍贵却鲜为人知的传统技艺与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份跨越六百年的坚守。
7: 就是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哈，哎对，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有味道哈，那种感觉哈。
0: 九零后屯卜服饰设计师小霞与周顺不谋而合，他也一心想把生活中的奇思妙想转化为屯卜服饰上的独特智慧。在传统屯卜服饰的基础上，小霞融入刺梨花、祥云等富含屯卜文化特色的纹样，他设计的地系面具马面裙古韵鲜活，备受喜爱。
7: 我把马面裙还有我们地系的文化做了一个相互的融合，然后把它给推出去，让喜欢就是马面裙的这些年轻人以这样的形式去看到它，再慢慢的喜欢上我们传统的东西。

0: 从古创新，以一传情，这个就是我创新的理念。以这个同普服饰，让世界看到同普文化时尚和传统之美。
1: 在黔桂大地的山水间，屯卜人宛如涓涓溪流，汇入贵州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既坚守着家国的根脉，也不断与这片土地浑然相融。在周顺心中，有一种信念愈发清晰：传承不是固守记忆，创新也不只是更改几段唱腔，它要让屯卜文化的独特风骨凝聚成一股磅礴力量，重新惊艳世界的目光。

0: 这一次，周顺将与伙伴们携手，将街舞、服饰与地戏融为一体，在万众瞩目的村超舞台上，让世界看见屯捕地戏的新生与光芒。
1: 哪怕通过我最微小的力量，也能让大家知道安顺地戏并没有消失，永远不会消失。
0: 村超这一现象级的文旅赛事，已然成为贵州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在这里，周顺和同伴们让古老艺术绽放光彩。神秘的面具之下，年轻的屯捕后人与先祖心意相通。此刻，他们真正读懂了屯捕文化的根与魂。
1: 我们这一辈人要努力去把这个精神给传唱好，让我们下一辈知道屯捕人世世代代都在守护的精神瑰宝，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屯捕人守望的家国情怀。
0: 在传统与新潮的交融碰撞中，承载屯捕文化精神的古老地戏依旧文脉绵长，传承不绝。

0: 数百年来与贵州各民族文化互嵌融通的不仅仅是地系，屯卜文化早已走出宗族、村寨与地域的边界，与多样文化相依相生，构筑起和睦安宁的家园。
1: 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大江大河，那么屯卜文化呢是一个支流，但是最后也融入了长江黄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一体。
2: 这个多元呢，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共生，叫各美其美，美美以共。
0: 正是这份美美与共的包容，让文明在交融中绵延不绝，也在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迁徙中薪火相传。600年前，移民而来的屯卜人驻屯戍边，为贵州的建设奠定根基。600年后，数十万建设者响应大三线号召，从五湖四海汇聚黔中大地。直到今天，上世纪60年代远赴贵州的建设者们依旧对那段岁月难以忘怀。
3: 我叫殷文斌，从上海光学仪器厂到这个地方。
4: 我叫朱建华，
5: 我叫钱忠林，
4: 我今年71岁，
5: 85了。1966年9月份到贵阳，
4: 在我们新建的地区开发了第一口饮用水地下井。
3: 我希望三线建设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0: 数百年间，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筑起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
6: 从屯卜到后来的三线建设，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路线，他们负有一种家国的使命，让这片土地跟大中华紧紧地融。

0: 合在了一起。
1: 曾经为所欲道铺就的崎岖小路，如今已蜕变成贯穿西南、连接世界的通途大道。万桥飞架，高铁纵横，见证的不只是贵州山河的岁月变迁，也是一代代人接力前行的坚守与力量。
2: 吞布文化在西南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既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又包容了周围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他们建了一个和平和谐的家园。
3: 它不仅是贵州的，它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1: 600年风云变幻，贵州的历史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相依。屯卜人世守家园，传承根脉，与世居民族携手共书同心相守的篇章，他们也将在新时代里和衷共济，每每与共。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医生，他怎么样？
2: 鸡蛋变质导致食物中毒，输完液就可以走了。
3: 还有这几天别亲自下厨了。
4: 别自责，我没事儿。外卖好，我爱吃外卖。好香啊！

0: 韩秘书，
1: 哎，
0: 你帮我去找附近最灵的庙，要保平安的那种。
1: 小少总，最近得要200公里左右，不过您不是不信这个吗？
0: 在这儿，这个跟医生确认过，你能喝。

0: 篇幅。
1: 你特地求的？
0: 顺便而已。

0: 喂，清河，我会好痒，快来帮我上药。
1: 好。
0: 我是不是我？哎喂。

0: 我本来是想叫清河上来的，前台没人，我刚好路过。清河，
1: 你早不摸鱼，晚不摸鱼，偏偏这个时候摸鱼啊！
0: 好了，
1: 这药怎么还这么硬啊？
0: 别乱抓。

0: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找到了？你要找的那位女中医找到了，真的，在哪儿？快带我去那油菜花地，她在干活。好，嗯，我手还没好呢，你得陪我一块儿。走。
1: 秀姐，来，我帮你。
2: 你那儿还在受伤呢，别白费劲了。我不会加入你的歌队。
1: 秀姐，这次比赛不一样，夺冠能上春晚呢。
2: 上春晚又怎样？我这一地的活，一走几个月不干了。
1: 秀姐，你看这样，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都答应帮你干一整年的活。
3: 少总好。
1: 秀姐，只要你答应加入他的歌队，这些人帮你种一年的地。
2: 这怎么能行？哎，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我加入加入。你的胳膊难道不疼了？我也是刚。你们几个小伙子会干农活吗？
2: 是不是还缺一个男高音？
1: 我要是去，
3: 你怎么知道？
1: 你们能干好？
2: 你每天抱着资料在我面前研究，刚巧我视力不错，走吧，带你去找男高音。

0: 男高音，我之前看过他的唱歌比赛，声音条件确实不错。哇，
1: 你连他爷爷过八十大寿来参加客人的名单都查出来了，真有你的。
0: 邵氏的 HR 对他进行过全面的背调。
1: 不过文斌哥之前有来找过他，他拒绝了。
0: 今天再试试。
2: 哎，来了。哎，来，慢用啊。
1: 谢谢。哎，文斌哥，哎，今天客人不多嘛。
2: 邵总今天包场了，说你找我有事。
1: 啊，文斌哥，还是歌队比赛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嘛。我们真的很需要你，报名马上截止了。
2: 不用考虑我了，我不去的，我不想再参加比赛了，生意都忙不过来，还搞七搞八的。
0: 这样，村歌比赛期间的一切费用都由我来承担。至于店里面的生意，你整理一下流水，我就按照每日最高的给你结算，你觉得如何？
2: 真不是钱的事儿，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开店，偶尔在家唱唱歌。春晚那么大的舞台，唱的错了丢人，唱的好又不能多卖一碗米粉钱。希薇，你找别人吧。
1: 可是文斌哥，怎么办？离报名截止只有一天时间了，
0: 就没有其他的人选了吗？
1: 没有，认识的我都问过了，他们都有自己的歌队了。
0: 这侗族大歌，外面的人学得会吗？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田震，我是美声合唱团男高音，我觉得我的声音是最棒的。
2: 我叫尹乐，是民族乐团男领唱，有过三次国际大赛的经验。
3: 我叫俊杰，是流行音乐歌手。冒昧问一下，咱们这次是什么样规模的比赛？
4: 就是村歌大赛，你们知道吗？
2: 是什么比赛不重要，我们都是邵氏集团签约的艺人，只要邵总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参加。
0: 行了，先出去吧。
4: 邵思明，这真的行吗？
0: 他们三个虽然不会说动语，但是学习能力很强，音色也不错，是可以调教出来的。你要是都不满意的话，我公司文娱板块还有其他艺人，我都可以给你喊过来，只不过报名时间来不及了。小西薇，你为什么要组歌队参加比赛呢？
4: 这次村歌比赛有很多支参赛队伍，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只有最后赢的队伍才能去北京。我想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唱动作大歌，想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天籁之音。
0: 那就要赢，他们任何一个人加入，你的胜算都会大一点。
4: 是啊，可这样请外援总觉得胜之不武。
0: 先报名成功再说。
4: 好吧，那我就选那个唱民族音乐的尹乐。你好，我要报名。
2: 好，看一下。好，可以了。
4: 谢谢。

0: 你们的歌队领队是哪个？
1: 您好，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这个是村歌比赛，要求啊很清楚了，歌队选手必。

0: 须是农村户籍的，你看他像吗？你们的参赛资格啊取消了。
1: 哎，您再看看我们各队成员还有我们歌单，都精心准备了好久的。
0: 我也是按要求办事的。
2: 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唱歌，去北京，去城市，考公考编进企业，只要不在这里都可以。
1: 我一定要参加村歌比赛，我们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把动歌传承下去，
3: 传承下去。
2: 你。
4: 上次的教训是不是还不够？你不要以为你是夏曦薇的母亲，我真不敢收拾你。你要再有下次，绝不会放过你。
2: 好吧，你居然找个外人来帮你，他和你死鬼老爹一样，只有妈是对你真心好。
1: 你走，你走，
2: 你等着瞧。

0: 小秋薇，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儿，马上就初赛了，是他们说取消就取消的嘛，我再去找他们一趟。你看，我资料都准备好了。
0: 在我面前，你不用强撑着。
1: 他为什么总是这样？总是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却总做一些伤害我的事。他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肯定过我，为什么？为什么？
0: 你很委屈，对吧？但是，别人的肯定真的那么重要吗？你要记住，你不需要单独去向任何人证明，只要你成功了，所有人都会看见你。报名现在可还没有截止呢，我帮你。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我重新整理了我们的资料，还有演唱曲目，都是符合标准的。您再看看。
1: 哎呀，夏姐，
0: 我保证
1: 你莫
0: 一定会好好演唱的。如果唱的不好，到时候再让我们退赛就是了嘛。
1: 夏小姐，你听我讲。
0: 拜托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拜托你了。
1: 哎呀，夏小姐，你听我讲，我早就想通知你了，你们的歌队啊，可以继续比赛了。
0: 真的？
1: 真的。
2: 音响调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调设备啊。
1: 真的太感谢了，是小邵总啊亲自带人来帮我们调，他们公司生产的音响设备还免费进行了系统升级。
2: 举手之劳。
0: 所以我的报名表也是你交的？
2: 嗯。
1: 我们为了保证村歌的独特意义，所以严格要求必须是农村户籍。还好啊，现在这问题啊解决了。
0: 怎么解决的啊？
2: 那
0: 是他？你怎么说服他的？
2: 你想知道啊，你先跟我去个地方。
0: 欢迎光临。
2: 挑。
0: 这是我们店最新款。
3: 又换个新手机，这不有手机用吗？
4: 姐，我跟你说，刚出来一款新手机，它虽然贵，但是贵肯定有贵的道理啊。
3: 这手机能用就行，管它贵还是贱。
4: 哎呦，姐，你买不买？你不买我走了。
3: 哎，你回来，给你买还不成？你看看，
4: 李白，给我把最新款、最贵的手机拿过来。
0: 不好意思啊，最新款的样机那边两位客人正在看呢。
4: 席威，你怎么又要换手机了？
0: 他就是陆向华的弟弟。
4: 哎呀，姐，看见没有？这出去上个学回来，舅舅都不会叫了。
3: 这是有钱了，怎么又换新手机？
0: 我自己给自己买，怎么了？麻烦您，这手机我要了。
2: 这部手机你们店里有多少？
0: 这是最新款，我们店里只有3部。
2: 好，我全都要了。
0: 哎，好的，邵先生，您稍等。谢谢啊，
4: 席威。你看这一下子买了好几部，拿一部给舅舅用呗。
0: 我就一个。
4: 那跟以前一样。用舅舅这个。姐，你快说句话呀。
3: 希伟，你看你舅舅也想要个新手机。
4: 啊，新手机。
0: 你还给我，这是我攒了好久的钱买的。哎，啊，
4: 抢什么抢？小丫头用这么好的手机干嘛？跟你那死鬼老爸一样这么抠。
0: 你凭什么说我爸？
3: 吵什么？
0: 妈，
3: 你们两个为个手机也能吵起来？把你旧的给我。
0: 可这是我攒了好久的钱买的。
3: 拿着，拿着，这不就解决了吗？回去

0: 小杨啊，嘿嘿，长大了，懂事了。做梦！我说你个臭丫头！哎呦！你放开！你把人都放开！
1: 喜欢你，让他赶紧放手！
0: 关松关，你动弹我了！
1: 算了。哦，没事的，没事的。你没事吧？抢他手机干嘛？
0: 你没事吧？
2: 小杨，我告诉你啊，这个手机一到，立马通知我，这个手机我必须得买了。这款新手机如果后续到货的话，你就联系我，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好的，邵先生。
0: 我说你有两个臭钱，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
1: 你说对了。 算了，我们走吧。谢薇，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找个扳手。后天记得来看我们比赛。他要干什么？
0: 你看看他现在，这叫我的什么人？
3: 他们就五个人，这次比赛规定是六个人，他们肯定上不了台。这下你放心了。希薇，听妈一句劝，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找个工作吧。妈是真心为你好。还记得看外婆吗？那是你教我唱的第一首歌。你以前很喜欢教我唱歌的，那时候爸爸在一旁伴奏，你还总是夸我唱的好有天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
0: 就是从舅舅离婚以后，带着表姐回来住。哎，你没事，你提意见干嘛？
4: 你总是管我爸不管家里，那你呢？你管过我吗？哎，
0: 行了，反正比赛规定了，是六个人，你们人也不够啊。
1: 我们人够啊，就是，我们就是六个人。
0: 六个人，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4: 站着。 我们来了！
5: 现在，请19号代表队为我们演唱《蝉之歌》。

0: 牌演出。本届村歌大赛通过初赛的选手有三号。还剩最后一个队伍会是谁呢？
1: 一起吧。
0: 谁呢？还有十九号。
2: 真的是我们，太好了！
0: 恭喜你们，代表我们州里参加全省的比赛了。你们这是什么品位啊？啊，知道什么叫艺术吗？就他们十九号能过吗？唱什么玩意？还能晋级？
3: 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是谁呀？
0: 我是谁？我是他舅舅。
2: 回家去吧。
0: 走，回家。一点都不懂，你们什么品位啊？
2: 加油加油
4: 加油！
1: 恭喜你，恭喜你。
5: 不行，你太小了，等你长大再喝。

0: 人在这干嘛呢？走嘛，一起下去热闹热闹。
1: 我可不去。
0: 你确定？
1: 无聊。
0: 那就别跟我不客气了。
1: 你们干嘛？
0: 上。
1: 你们敢？喂，别忘记谁给你们发的工资。
2: 行。好啊，耶呀耶呀。

0: 就一个初赛而已，有什么值得欢呼的？还庆祝什么？要跟月月比，他压根就不是对手。夏姐，别看到了，女儿被你给毁了。你放心。
1: 我是不会让他做你的后尘的。小郑，给月月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次总和比赛很不一样。
2: 好，姐，咱回家吧。走吧。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3: car is so
4: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打破了，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2: 奋进，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我想找一个离玉江桥近一点的地方隐蔽休息，同时侦查清楚那边的敌情和地形水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集合部队，跟我走。
0: 集合部队，
2: 是。同志们，
1: 有高点，台湾的人，
2: 集合。
1: 打老西哦。
0: 老战友，我们的伤员和烈士就交给你了。
3: 好，我一定会妥善安排的。
0: 行，打完这一仗，找机会我们再聚。那就。就此告别了，老战友。
3: 保重，
0: 保重。
4: 뭐하시는겁니까더이상지체하면놈들이쫓아옵니다
5: 시끄러난남아서놈들의행방을살펴볼거야니들빨리피해
6: 안됩니다
5: 가

0: 郑同志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枪法也准。刚才那个劫持孩子的李伟军，一枪就被你给击毙了，真是叫人佩服啊。
1: 可是另一个家伙却让你们神枪手抢了。
0: 哦，他叫莫日根，是鄂伦春族人，打猎为生。
1: 莫日根，
0: 你这只勃朗宁挺别致啊。啊，
1: 这是我父亲使用过的，我的枪法和汉语都是跟他学的。
0: 哦，那你父亲也是个老革命啊，现在还在部队作战吗？
1: 牺牲了，在洛东江战役中牺牲了。他战友把这把枪给了我，要不是美国鬼子，战争早就结束了。
0: 对不起啊，说这事儿让你难过了。
1: 没关系，有机会我再给你讲我父亲的事。说起这些，没有悲伤，只有愤恨。
0: 那咱们一起打败他们。
1: 谢谢志愿军同志来帮我们打美国鬼子。
0: 互相帮助。
2: 白昌浩又狠毒又狡猾，我们一直想除掉他。刚才我特意在敌人尸体中辨认了一下，没有他。
3: 那咱们真的是要小心，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梁同志，你们先走，往前走，我安排一下。
3: 好。
4: 侦察连的同志，
5: 走，
4: 跟我走。
5: 走，
6: 是是，
5: 跟着。
6: 跟上啊！
1: 최종대동무이리와요
7: 대장동지
1: 마음이안녕입니다돌아가서다시배정헌을찾아보시오
7: 알겠습니다나도따라가겠습니다
1: 좋습니다
7: 네갑시다
1: 가자

0: 누가 따라 보였습니다.
1: 뒤떨어진 괴력군 패배군인가서들 처자가 지난 거 후에 뒤에 달라는 사람이 있는지 살펴보자.

0: 멈춰손들어
1: 跟着向导继续走，我刚要跟队队完的路，拿了单行。
0: 你们留下，我们去看看。
1: 在这里，你得听我的。
0: 交通安全部。接到通缉，卡比亚卡基就住在卡南데，高速公路队뛰어드는바람에눈치고길어돌아왔습니다
2: 这账号马斯哥，
3: 什么情况？
2: 白账号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被发现后打倒他们两个跑了。这鬼东西真是命大，前几天他派情报队假扮我们游击队去各个村庄杀害了很多老百姓，我们一直想找他算账，可惜又让他跑了。
3: 他这是在侦查我们的去向，我们得提防啊。
2: 没关系，我带你们去的地方他找不到。
3: 我们还是要尽快搞清楚玉江桥的情况。
2: 放心吧，我会安排。
4: 오셨습니까?
5: 대장님!
4: 사단에서 연락 왔는데 대장이 안부를 물으셨습니다. 제가 가라입을 옷 좀 가져오겠습니다.
5: 시끄러! 지도라도 가져와!

0: 당대를 진정 목표는 옷감겨라. 정장 옷을 가져와. 차단장님을 만나야겠어.
1: 알겠습니다.
0: 빨리!

0: 这个位置太好了，与张桥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么重要的制高点，敌人没有布防，还挺大意的。
1: 袁福，把所有的火力点都标注清楚。守桥的部队大约有一个连，连部应该就在桥南。是，两边墙头和两侧岸上的碉堡火力点我都标注上了。
2: 这么看，敌人的防守相当严密。两侧岸上都各有一个碉堡和探照灯，能控制从水面接近桥梁，也能控制桥墩。这对我们炸桥威胁很大。
3: 炸桥之前，先干掉这些火力点。
1: 是。
3: 曹排长，
2: 你们工兵排安放炸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到了桥下，15分钟就够了。但是看这个桥墩的高度啊。 我们得靠人体攀爬，为了保险，我们给这个桥墩的左右两个桥拱各安放150。

0: 郑队长，
1: 嗯，
0: 这儿的水深吗？能不能徒涉？
1: 徒涉？
0: 就是如果江水不是那么深的话，能不能直接走过去？
1: 不能，江水很深，平时就没人能。最近上游下雨，水就更深了。
0: 上游下雨冲下来的各种东西，这个倒是可以利用。
1: 对，上游一发水，经常会飘下来各种东西，到了晚上黑乎乎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0: 江水的流速大约每秒2米。
2: 是，记下了。

0: 白昌浩，他又带来一个连。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儿较劲来了。
0: 他这一来，我们炸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2: 来得好，连炸桥一起把他收拾了，
0: 给乡亲们报仇。
1: 走，回去研究炸桥方案。 李万福，
3: 有，
1: 你带一个侦查小组继续观察敌情，以防白昌浩来了搞出什么名堂。
3: 是。

0: 三班消灭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之后，二班三班就地在桥头支援工兵排的行动，一班和我在下游做机动后备，准备接应完成任务的工兵排，在战斗打响两分钟以后，工兵排在上游的500米处砍几棵树作为漂浮物，向桥头漂浮，根据水流的速度5分钟可以漂浮到桥墩。那么也就是说，一排你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要干掉2处碉堡，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2: 二班三班两个班配一具90火箭筒，我一发就让碉堡升天。
0: 桥头堡的火力威胁不到桥下，二排和火力排你们必须保证不让桥面上的敌人有机会攻击桥下。
3: 科长放心吧，我看过了，地形很好，我们的机枪和迫击炮绝对能控制桥上的敌人。
4: 科长，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一二排的进攻一起直接抵达桥下，这样还快点？
0: 我呢就是怕你们直接卷入战斗影响到你们的炸桥行动，漂流的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但是一旦战斗打起来，敌人不会关注到桥下，再加上探照灯被打灭之后，整个水面一片漆黑，十分有利于你们的行动。
4: 是，我按计划执行。

0: 敌人在桥下捣捕啥呢？看不清楚啊！坏了，敌人要占领桥北的高地。小山，快回去汇报。老莫，咱俩下去到桥附近看看。
1: 是。
0: 孟连长，你跟随二排和火力排行动。
2: 是。
0: 陈志大员，你带着电台在营地。 等到我们炸桥成功之后，我会打一发绿色的信号弹。你看到信号弹，就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师指。绿色信号弹打响之后，各分队的人到桥北的高地集中，准备坚守高地，伏击前方的溃退之敌。同时呢，防止敌人修复桥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3: 科长，还是你带着二排吧，我去瞧瞧。
0: 不行，我是行动指挥官，我必须及时准确的掌握整个炸桥行动的进展，好做出决定。
3: 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报告。
0: 怎么了？什么情况？
3: 敌人派部队去占领桥北高地了。
0: 多少人？
3: 一个排。
0: 你们班长呢？
3: 班长发现敌人在桥底下鼓捣着什么。
5: 我们离得远看不清楚，他就带着猎手抵近去侦察了。
0: 好，你回去吧，注意不要惊动敌人。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来报告。
5: 是。
0: 果然啊，这个白山号一来就给我们制造麻烦。
5: 占领高地的一定是白山号新带来的那个连，现在高地上有一个排，那就是说他还有两个排做预备队，我们任务的难度增加了。 怎么？为难了？不为难，没问题。敌人现在才占领高地，还没有站稳脚跟。可让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从北坡摸上去。这样的话，保证一顿手榴弹一个冲锋就能拿下高地，没问题。他现在就是拿下阵地之后，这是关键。因为你想，二排跟火力排。 既要阻击敌人抢夺高地的进攻，又要火力控制桥上的敌人，这样很容易让他们过不过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火力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负责坚守高地？哎，如果这样的话，保证能完成任务。
0: 哎，我们来调整一下计划。凌晨3点，战斗由二排和火力排率先来发起。等到你们占领了制高点之后。
6: 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其他各分队和工兵排再开始行动，听清楚了吗？
7: 清楚。
6: 还是没给我布置任务。
0: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坚守营地，等到我们炸桥归来。既然没有任务给我们。
6: 我就要带游击队去桥南袭击敌人的指挥部，干掉白成浩。
0: 那怎么行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7: 我等，你们打红色信号弹，我再行动，还可以帮你们牵制桥南的敌人。
0: 桥南的敌人这么多，你们就20多个人，这个战斗怎么打呀？再说战斗打起来之后，我们会用迫击炮袭击桥南的敌人，有可能就会把白成浩打死呀。
7: 不，我要亲手干掉他。你这个同志。
0: 肩负师长，让你服从我的命令。
7: 你说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我就自由了。我要执行我们游击队自己的任务。
0: 好，那你就跟着二排和孟连长他们，听他们的指挥。
7: 科长，你这是勉强给的任务。我可以派我的副队长带20个人听孟连长指挥。
0: 我自己还是会去桥南。你这同志怎么那么固执呢？好，我让你去桥南，但是第一，看到红色信号弹，我们的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你才能行动。第二，看到绿色信号弹，不管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都必须马上给我撤回来。你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你就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能不能服从命令？
7: 绝对服从，指挥官同志。
0: 打仗不是开玩笑。 一招不慎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 你放心吧，我也是老兵了，大小战斗也参加过几十次了，我不会拿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你们栅桥的爆炸声一响，我们就撤退。
0: 那就好。同志们，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任务的挫折。所以我规定了一个特别的信号，请大家严格遵守。记住，如果我连续打两发绿色的信号弹，所有人员看到之后立即马上返回营地，我们好再组织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好，现在所有人休息保存体力，3点钟各分队出发。
4: 是
6: 是
4: 是。

0: 科长，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太危险了。
0: 不是，我不是跟你执行过危险任务吗？这回怎么了？
1: 问你直说吧，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只能让你上，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都必须要把你留住。再说了，电台报告情况，接受上级指示，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那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0: 我明白，但这回的任务，
1: 科长，有什么新情况？
2: 没有什么新情况，我把敌人在高地的兵力配置查清楚了。
1: 桥下呢，有什么异常？
2: 没发现什么异常。
1: 行，那你把你看到的高地上的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你们连长。
2: 是。
1: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今天我给你们广播站带来一份礼物。
1: 给我们带礼物？什么礼物啊？
0: 你先播音吧，一会儿你们就晓得了。
1: 是。Welcome back, my GI friends. I'm Jenny. I will start today's broadcast with an announcement.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听到了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礼物。石炮兵啊，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干掉了。至少今天晚上啊，敌人是不会再炮击你们了。
1: 谢谢石署长动用炮兵来保护我们。
0: 文杰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2: 谁啊？
0: 梁晨。你晓得吗？梁晨他昨天晚上越过敌人防线的时候，听到了你们的广播，也看到了敌人对你们的炮击，他呀十分担心你们的安全。当然这也是为了支援咱们宣传工作，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梁晨他专门派人侦查到了敌人的炮阵地，然后报告给了师长。
2: 他这么做不违反纪律吗？
0: 哎，当然不会了。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也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哎，照师长的话说，我们的这个广播呀，敌人是想听得听，他不想听啊，也得听。
2: 高主任，请师首长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广播站做成一个让敌人爱听、了解更多的真相和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敌军官兵反对和厌恶这场战争的广播站。
0: 好，哎，你们接着播音吧。

0: 没事没事，人都齐了吗？都到齐了，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1: 保重。
0: 你们也是。走。
1: 大老王。

0: 可以啊，伺候到位，啥都给老子准备好了。
1: 连长，
0: 那边还有架好的三门六零炮，这帮鬼儿咱真孝顺。
2: 连长，火力炮也到了。
1: 好，
2: 这样，你派几个人，先用敌人的武器给他来源火力覆盖，其他人赶快开始炮阵地和机枪阵地。行动，是。报，集合，全来集合。
1: Yes!

0: 여기 끝나면 사격해. 배 정하를 찾으면 바로 사살해.
1: 젠장.
2: 제동!

0: 빨리 가서 관련자 같이 다리 부족 관절을 살려내.
1: 여기 있습니다.
0: 박대회.
1: 네.
0: 박대회. 저종이네.
1: 사망했습니다.
0: 박대회, 막아.
1: 예. 네.

护护兵团。

加快速度。

0: 他没事。白丽，从队长。
1: 不到，总队长，队长，这下得撤。

0: 我们怎么样，同志们？
1: 快到了，快到了！

0: 달리 포부도 있습니다.
1: 철수해!
2: 헤라, 잠을 자!

0: 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3: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3: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

0: 也是主疏泄的。一点到三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2: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
2: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个腿
2: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吗？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
0: 象，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1: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1: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2: 哈，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2: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2: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1: 这个酸的，
2: 对啊。
0: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
1: 哦，
0: 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

0: 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2: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3: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3: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3: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3: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3: 挺矛盾，挺痛苦。
0: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0: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3: 真是有道理
1: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3: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3: 我腿细。

0: 该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蘸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沾了三条了。
1: 对，这个是湿热。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1: 有这样的吗？
2: 有。
1: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香啊？
2: 是的。
1: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1: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1: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
1: 象，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1: 对，
2: 是吧？
1: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4: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4: 对，还挺清香的啊。
1: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5: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2: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1: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2: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1: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4: 这个酸的。
2: 对啊，
1: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2: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1: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2: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5: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2: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1: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

0: 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2: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3: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3: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
3: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
0: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3: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3: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3: 哎呀，这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3: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3: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4: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3: 对，
0: 这个是湿热了。我们再来看
3: 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这个人油腻腻的。
0: 对，
3: 有这样的吗？
0: 有。
3: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0: 是的。
3: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3: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3: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嗯，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0: 热象，
3: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0: 所以大家看。

0: 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1: 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是吧？
2: 是的。
3: 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0: 这个味道还
1: 挺香，
3: 对，还挺。
2: 挺清香的啊，
4: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点苦味儿，
3: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
0: 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3: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嗯啊，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3: 这颜色好像淡很多，颜色要淡一点，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这个酸的，
0: 对
3: 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哦，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
4: 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所以，
3: 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 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
3: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 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 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哦，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 肝是人体最大的藏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
0: 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3: 哎呦，真是有道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 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3: 哎，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 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0: 不锻炼有关系吗？
3: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0: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

0: 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比较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0: 非常明显了。
1: 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1: 于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2: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3: 巧渡金沙江，飞夺卢渡桥，激战那里头。
4: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0: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5: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县城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6: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7: 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全部建设，民族复兴。

0: 了，我掉下，就掉下什么流？哦，我是慢这种。
1: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诺克的先，诺克的。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清补凉要几份呢、啊？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凉这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补凉。
4: 清补凉理解就是让你解暑，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5: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6: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芋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凉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嗯，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凉里面有十四种配料，清补凉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都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干，煮太干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到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特别是我们是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凉。清补凉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10: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7: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一碗的味道。哇，
11: 谢谢
12: 这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鲜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还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点就晚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 才能做到当地的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3: 芒果炒冰啊，
9: 各来一份，
3: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1: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结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11: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13: Yeah.
11: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9: 很绵密，让人上头的味道。
13: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4: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14: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6: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1: 我也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大猪要一天赚800，要是清补粮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个行业。
15: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1: 再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3: 你描述一下你向往的生活状态吗？
16: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7: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个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18: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吧，
19: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20: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21: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22: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23: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我们李总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4: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3: 还有一个我partner叫林国。
5: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6: 潮州饭团。
7: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3: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
4: 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3: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
4: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出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
8: 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9: 味道来的，
1: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9: 吃起来有点 Q 弹的，很有嚼劲，
10: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2: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3: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4: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5: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3: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4: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节。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3: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4: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3: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是来早点咯，这样子。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5: 天天东西都卖完。
10: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1: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9: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11: 脆的香了都有。
4: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9: 对，这种不吃更痛风。
10: 人生得意须尽欢，
1: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11: 那种沙

0: 好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1: 副大这个名字是想什
2: 么？海哥想的呀。
3: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4: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草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2: 来，青菜青菜，
1: 装扮过来啊！
5: 装扮的呀，装扮的呀。
3: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呢，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1: 那就在公厂吧。
2: 来，坐这个。
6: 来了
7: 六
6: 七
7: 一
6: 八，来
8: 要
6: 在
8: 那
6: 六
8: 六八
3: 六八吧。
8: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9: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神
3: 客的？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8: 几个师。
4: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春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3: 战友战友预备唱，
10: 战友战友
11: 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0: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战友，
3: 干了
10: 哦！二三，勇敢的友谊，把我们建设成个钢铁基地，钢铁基地。
12: 我们的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13: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4: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支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5: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16: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7: 梁海忠
16: 一起吃个夜宵。
17: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8: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1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0: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1: ，This car is so cool！
1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2: 直接打完了，我干掉了。
19: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3: We go！
19: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4: 使用电子银行
25: 能减碳，
24: 快递盒回收
26: 可以减碳，
24: 不用一次性餐具
27: 也能减碳，
24: 旧衣回收
26: 同样减碳，
2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9: 欢迎欢迎，
30: 三二一。
28: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一期间，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球员齐聚村超，上演精彩赛事。龙江各大村寨推出30多场主题民俗活动，文旅体融合，让八方游客共享多彩假日。
1: 今年中秋国庆，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5，人们在这里逛非遗市集，品特色美食，感受在地文化和城市魅力。
0: 到仁怀茅台古镇，白天走进红色历史，品鉴酱香工艺，晚上观赏水舞灯光秀，体味半城烟火半城红的独特魅力。
1: 达德星火沉浸式演出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上演，以新式课堂互动、实景戏剧演绎、家国情景对话，解锁红色文旅新体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这个国庆假期来贵州榕江看一场村超国际赛，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绿茵场上，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球员，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因足球相聚。当不同风格的足球文化与贵州独特的多彩魅力碰撞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来看报道。
3: 这里是2026贵州村超第3届国际足球赛的现场。谁能想到，曾经只是藏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乡土球赛，如今已经拥抱世界。没有高额的门票，没有职业明星，有的只是对足球最朴素的热爱。
4: 相较前2届赛事，本届首次设立冠军赛与友谊赛。冠军赛有16支球队，共371名球员参赛，采用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友谊赛则有9支球队、180名球员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参加2项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达233名，占全部球员数量的一半以上。
5: 很多朋友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这里，就像世界杯一样，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里的足球氛围太棒了，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多踢几场。
6: 这场比赛其他队他们踢得很强，所有的人很热情，感谢他们俩。
7: 我们这边天气很好，天气很凉快，天气很舒服，战斗人，我们观众离我们很近。
4: 7天的时间，从小组赛到决赛，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员来说，场场都是硬仗。巴西银河联队从首届村超国际赛事开始，便跨越太平洋来到贵州榕江，不少球员都和榕江球迷非常熟悉。这次球赛刚结束，队员佩雷拉便被当地群众拉着唱起了苗族山歌。
8: 叫你苗哥，
9: 你叫苗哥，
8: 穆德拉，
9: 穆德拉，
8: 瓦拉莫林里，
9: 瓦拉莫林里。
5: 这座城市的小朋友们非常热爱足球，这让我想起了巴西的街头足球，那里的孩子们同样充满热情。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
4: 贵州榕江的这片足球场正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据统计，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球队、1900名球员来到这里挥洒汗水，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这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榕江。在国庆假期与村超加持下，仅10月1日，榕江县共接待游客9.49万人次，同比增。

0: 涨5.2%。
1: 我其实9月份就来了，没想到11还有这么多外国朋友过来，挺热的，挺热，办得特别好。
2: 你来过已经第5次了，非常激动。国庆期间第一站到了榕江，看了比赛，非常好。
3: 春秋的氛围名不虚传，我们从甘肃是千里来相聚，球赛很激烈，踢的水平也很高，希望能一直办下去。
0: 火热赛事带来巨大流量，不止沸腾了球场，也流向了周边村落。赛事举办期间，榕江县19个乡镇街道、29个重点村寨陆续推出了30多场主题活动，这也让一些首次参加村超的外籍球员被乡土热情深深感染。趁着赛事间隙，他们走进大力洞寨，在村头巷尾亲身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4: 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非常喜欢你们这里的食物，虽然有点辣，但是很好吃。这是一次极佳的体验，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到这里旅游体验。
5: 参与了这里的体验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足球让我们跨越山海相聚，也让我们感受到彼此文化中的热情与真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让友谊在绿茵场上不断延续。
0: 看完球赛之后，走进村寨，感受古朴的民族风情，体验地道乡土烟火，成为游客的新选项。
6: 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我觉得挺有特色的。木房子，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这种建筑风格的。然后这里的人呢、也是很热情，很质朴，
7: 非常的热闹。球赛啊，然后还有表演可以看，包括我们还吃了当地特色牛鞭火锅。我们应该就是玩个2-3天。
8: 现在我们培养出了86位男弹男唱的一个演员，内容都体现我们那侗族的生态文化。文化展演的话是常态化展演。我们以前的话，每天的话就是100-200人嘛。自从那个村超火爆后，就是5-6千人。我们预计的话，国庆来到我们大理玩的话，有3到4万人这样子。
0: 现在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改造老屋经营民宿，发展特色餐饮，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洞寨里的蜡染房、特色餐饮店、咖啡店也陆续开了起来。
9: 之前没有村超的时候，很少有客人知道这边，就是因为有村超，然后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寨子。之前我也是在广东打工的，然后我2025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民宿，特意来我们这边就看我们的表演呐、侗族大哥呀，还有我们的非遗蓝染呐。
10: 从8月15到国庆，一直都订满了。村超火起来过后，对我们来说上了一个台阶，非常喜看到村超热闹起来。
11: 今年暑期，贵阳避暑游又火了一把，登顶全国长线避暑游目的地首位，机场单日最高客流不断刷新。夏日之后，贵阳旅游热度并没有消退，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更多的游客来这儿感受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城市魅力。
0: 国庆期间，贵阳市青云市集人气火爆，沿街餐饮店里座无虚席，酸汤翻滚着热气，食客们排起长队，只为尝一口最贵阳的烟火气。文创店里，游客们挑选心仪的民族元素，城市主题贵阳限定伴手礼，把城市记忆打包带回家。
12: 特别好吃，我觉得过来吃贵阳的酸汤牛肉火锅，就是相当于白来贵阳了。
13: 喜欢这种民族的文化，有非常多原创手作，逛这种手作店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是一种丰容，看到这种漂亮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心旷神怡。
0: 今年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客流规模居贵阳特色街区首位，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70%，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地的游客是主要客源。国庆假期，面对客流高峰，商家们也早早做足准备。
14: 青云市集人流量越来越多，所以咱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平时我们牛肉就200-300斤，节假日要到400-500斤左右，增加了20个小伙伴。中午就一直排队，一直排到晚上12点半。等我们排队到下午的话，要取到6-700号。
15: 针对外地游客，我们推出了礼盒，里面有香酥鸭、四里香辣炖呀，还有红酸汤。平均每天900只鸭子左右，比平时会多2到3倍。
16: 我们每一年的客流都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国庆来说，客流量日均应该在8到10万人。
0: 数据显示，国庆以来，贵阳市累计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5%。 在关山湖区，阿云朵仓同样人气火爆，街区的各个角落围满了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这座由闲置空间微改造而来的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国庆前三日总接待18万人次，同比提升20%。
17: 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好逛，也比较好拍，然后比较时尚的元素，所以会比较吸引年轻人到来。
18: 活动挺多样的，有很多新奇的小物件，
19: 有贵州特色的这种民族美学，蛮新潮的。我们买了一个裙子的扎染的包包，手工做的这种小蝴蝶。
0: 如今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去景点看过，而是在这个城市体验过。阿云朵仓在国庆期间举办集市，集合了非遗手作、潮流文创与特色好物。
20: 我们家的产品呢，主要是集中于民族类的。针对国庆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新品，比如说丝巾类啊、包包类啊。国庆的一个销售额大概是在单日2万左右，同期相比有提高3倍。
18: 为了迎接今年的国庆，我们升级了我们在阿云朵仓开了2年多的店，带来了我们新系列的发酵的甜酒四里系列，每天我们有上千人的接待量。
0: 今年前七月，省外消费者在贵阳消费额达615.2亿元，同比增长6.3%，城市的品牌效应正不断外溢。
21: 今年占的70%以上都是外地的游客。去年我们做了啤酒节，本地的人会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希望通过更年轻的方式，把在地文化进行一个传达。
0: 这份在地文化体验还在向更深处延伸。10月1号起，总有人记得公益展在省妇联锦绣计划艺创空间展出。展览聚焦贵州本土6个非遗工坊，把手艺人的故事和作品搬进展厅，也让这里成为了今年国庆的新晋打卡地。
22: 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讲，会为了一个展览而来到这样的地方，这个空间大量的留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在制作这些东西，这样的非遗的文化会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回味的。
18: 有水族的马尾绣、苗族的西绣、苗绣、侗族的手织布和织金的蜡染，也是想趁着国庆的时间，让更多外地的游客能看到绣娘一天的故事。
0: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
23: 每天都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我们去到黔东南的雀鸟村，体验了苗族的欢迎式，希望把贵州的欢迎的礼呢放到我们酒店来表达。
0: 风过贵阳，热度不散。国庆期间，贵阳、贵安共推出100多项文旅活动，从老城街区到潮流地标，从非遗展馆到酒店民宿，贵阳不断上新文旅场景，提升消费体验，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假日经济的长尾正在这座城市不断延伸。
24: 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专栏，一起走进遵义人怀茅台古镇，追寻红色印记，细品陈年酒香，在历史感和烟火气中度过闲时的假日。
25: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小伙伴们好，今天我们打卡的是人怀茅台古镇，沉浸式解锁半城烟火半城红的独特魅力。看我身后，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尽收眼底，巍峨的纪念塔茅台渡口纪念碑静静伫立，红军桥横卧赤水河上，滚滚河水奔涌向前。
26: 到了茅台以后啊，看着赤水河吹着风，一路上也感受到了红军当年的回忆，到这里来就是要缅怀他们。
25: 漫步古镇，醇厚酱香扑面而来，游客可以近距离探秘酿酒工艺，浅酌品鉴，还能打卡艺术画展，下榻酒庄特色客房，感受酱酒赋予的慢生活魅力。
26: 第一次到过茅台镇，感受这种酒旅融合，觉得很惬意。贵州的美酒、美景、美味一种结合，在这个酒庄就完全都可以实现。
25: 大家看，赤水河两岸的灯全亮了，果然夜晚才是茅台古镇的高光时刻。逛老街，品美食，吹和风，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国庆呀，还有茅台雅集全新亮相，这独一份的烟火酱香等你来品。
27: 白天可以看红色景点，没想到它晚上的灯光就更美丽，太精彩了，太好看了。
24: 国庆假期，一场沉浸式演出《达德星火》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上演。
28: 过人的
24: 演出以整座百年古建院落为实景剧场，观众入场领取学生证，化身达德学子沉浸式入戏。短短40分钟，演出在达德学校旧址的1、2、3进院依次展开，新式课堂互动、实景戏剧演绎、家国情景对话等剧目，串联起达德学堂新学救国的峥嵘过往。
1: 又不收费，没有什么门槛，所

0: 多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来了解这一段历史，也和国庆红色文化契合，
1: 让他们感受一下贵州教育的旗帜，耳濡目染，看一下王若飞、王达华这些人。
2: 达德旧址原为元代南霁云庙，明清时期称作忠烈宫。1901年，黄干夫等人在此创办算学馆。1905年，定名达德学堂。当年办学先驱率先在此招收女生，聘请女教师，开启贵州女子教育先河。王若飞、黄其升等先辈都在这里留下了奋斗足迹。
3: 在十一期间，不管全国各地哪里来的游客，都能够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的一个新的选择。让大家在实景里边去体会到我们贵阳的本土的文化和血脉，观众呢更直接的跟着演员边走边看，也给老建筑呢注入新鲜的活力。
4: 国庆假期，各地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确保节日服务不打烊，保障不断档。
2: 贵阳北站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高铁枢纽，假期首日就创下建站以来单日客发量新高，达18.95万人次。为保障旅客出行畅通有序，北站物业服务中心全员在岗，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做好客流疏导，客服、安保、工程运维、保洁等岗位24小时值守，
5: 帮大家解决各种出行难题。看着无数旅客顺利出行、平安返程，心里特别踏实。
2: 在遵义，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丙安古镇等景区客流攀升，公安部门通过大数据实时研判人流变化，动态调整警力，让景区安保更精准。基层干部和青年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为游客做好各项服务。
6: 一路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值班民警还有志愿者们，遇到了问题他们都耐心讲解，服务保障做得非常的好。
2: 在毕节大方，大地指纹音乐会带来的巨大流量，让人员设备的用电需求激增。当地电力部门在节前完成14条保电线路拉网式特巡特围，并对酒店、民宿、充电站等重点用户开展安全排查。会场新增用电负荷640千瓦，并搭建3重供电模式，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7: 针对会场配电房的运行状态，各类应急电源全部的大功率用电符合建立专项台账，做到每一处设备有人管有人盯。
2: 节日期间正值返乡自驾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持续攀升。铜仁市德江县供电局开展充电站专项安全排查，对充电设施设备、电缆线路等逐项巡检维护，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随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节日礼品、生鲜特产等寄递订单增长，铜仁市万山区快递物流企业提前优化运输路线，调配充足人员、车辆和设备，保障节日期间快递顺畅流通。
8: 发货量每天在5000左右，到现在23000左右。所有的快递小哥都是在国庆前休息好了，节日全员在岗，把所有的快递标准的送到每个消费者手里面。
2: 各地发电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加密设备巡视巡查，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9: 紧盯电网符合需求，常态化开展设备精细化巡检，全方位筑牢机组安全运行稳定防线。
10: 国庆节期间，我们电站运行人员坚守一线，抓实安全隐患排查，保障电站安全稳定发电，用在岗值守护航国庆佳节。
2: 贵州各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把基层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在铜仁市松桃县太平营街道，调解员吴德正在调解一起纠纷，双方当事人因未办理承包权属证书，且原有界限无法辨识，对山林边界发生争执。吴德结合实际，提出按人口比例分配的方法，最终让双方达成一致。
12: 他们调解也是专利局部偏向那个按的人口划分，又公平又合理，能够客观信息的后来。
11: 作为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吴德于2021年成立工作室，目前工作室已累计化解矛盾纠纷2135件。太平营街道也先后获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称号。
13: 扎实开展普法宣传，及时提高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让群众的烦心事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解决。
11: 在贵阳市乌当区新创社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入户走访。

0: 场，了解群众商户需求。为了让服务更加精准，社区推行电子记录加实地核验双向核对。此外，当地还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将居住证办理、子女入学咨询等高频事项纳入统一管理，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1: 现在呢，社区遇到事情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不分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让我更有归属感。
0: 志愿服务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永和社区，社区党支部按特长将服务队分成了六支专业化队伍，目前社区注册志愿者已有300余名。
2: 将继续常态化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专业力量助力社区民生服务提质增效。
3: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健全议事协商机制，盘活资源，抓实网格服务，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围绕双碳目标，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通过中长期绿色贷款、审查下沉机制等，把资金精准投向清洁能源、特色循环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互促共赢。
5: 板上发电，板下种氧。毕节市大方县理化乡把曾经的荒山坡打造成清洁能源加农业生产的复合产业基地。这个项目占地4000多亩，光伏板下种植了南瓜、大豆、荞麦等作物。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工行、大方支行匹配的绿色信贷。
6: 量身定制了中长期项目贷款方案，精准匹配项目建设和运营周期，在建设期3年内，根据项目进度及企业需求，分阶段投放贷款，累计金额达4.5亿元。
7: 我们一年大概能发2亿多度电，节约标煤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64万吨。南瓜一亩大概能有600公斤的一个收益。
5: 在遵义赤水，依托丰富的楠竹资源，当地大力推进以竹代塑。这家公司就专门生产出口欧美的可自然降解的竹制餐具和环保竹炭产品。眼下企业正在扩建厂房、更新设备。工行赤水支行启用审查下沉机制，快速响应企业诉求。
8: 2025年，省分行将符合条件的中型客户审查权限迁至到二级分行，建立了二级分行和支行协同的服务机制。和传统的信贷审批相比，审查下沉模式提升了审查响应速度与效率，缩短了业务的链条。
5: 自2025年推行以来，工行遵义分行累计审批通过15笔业务，总金额接近11亿元，重点扶持白酒、纺织、竹制品制造等本土实体经济。
9: 放款速度快，审批的流程不会那么繁琐，会结合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对我们整个进度来配合放款。现在我们一年产值大概在8000多万。
5: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工行累计投放绿色贷款357亿元，支持180个绿色项目，投放绿色贷款60亿元，助力林下经济、特色农业做大做强。截至今年上半年，工行贵州省分行绿色信贷余额1381亿元，较2021年实现翻番，增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1.17%，规模占比稳居省内同业第一。其中，超70%信贷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生态保护修复领域。
4: 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共同关注贵州遵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遵义会议会址不久前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国庆期间日军参观者超10万人次。当地围绕纪念馆构建15分钟文旅生态圈，赋能城市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国庆假期位于安顺市的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了8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中国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大方县立足中国天麻之乡资源优势，搭建全链条标准体系，开发出30余款天麻深加工产品，进驻大湾区高端市场。2025年，全县天麻综合产值超21亿元。
10: 2026年贵州省老年诗词书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近日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展，共展出诗词、书法、绘画、摄影等近300件获奖作品，生动展现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0: 黔东南州姑妈篮球队近日早进美国犹他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与当地民众、学生举行篮球友谊赛，并开展文化交流。姑妈篮球诞生于贵州雷山苗族村寨，是当地特色群众体育活动，如今已成为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与乡村活力的亮眼名片。
1: 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贵州贵阳站开赛，赛事设公开组、长青组两大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匹克球选手参赛。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还笃信无政府主义？
5: 笃信。
6: 好、哦，说实话，
4: 我也很欣赏互助论，但是我觉得不能只局限于这种理论，所以我希望你将来能有机会，能找机会去做个实验。
5: 实验？
4: 实验？
5: 实验？
4: 对。另外，要知道比较和鉴别。
5: 怎么比较？
4: 你有没有研究去年刚刚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
5: 暴力革命，不感兴趣。
4: 你之所以不感兴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它。我告诉你，十月革命建立的是剥夺剥夺者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你不感兴趣吧？
5: 公有制我感兴趣，我研究的就是公有制。
4: 你以前研究的公有制是书本上的，现在有活生生的实体，你为什么要拒绝呢？这说不通啊。所以你必须要研究，必须要感兴趣。
5: 我感不感兴趣的怎么还得必须呢？
7: 哎，这庆祝庆祝怎么还庆急眼了呢？
4: 好，不急眼。今天是庆祝，庆祝。我喝酒，你喝茶。
7: 贺年，去叫柳梅吃饭吧。
0: 好。
7: 子美，贺年，来下床了，跟妈妈去吃饭。洗手了。
4: 感兴趣必须是必须的。我喝酒，你喝茶。
8: 哥，你非得跟咱爸拗，你是能拗过他还是怎么着啊？
5: 就是瞧不上他那股劲儿。话都说了，怎么了？
8: 不是，哥，你俩能别老吵吗？
9: 房客房照，关门关窗，房客房照。
5: 同学，同学，你怎么在这儿看书啊？灯光这么暗的。对眼睛多不好呀！啊，
10: 抱歉抱歉，我没有影响到你们吧？
8: 没有。
5: 你是进修馆新来的吧？我看你有点眼生啊。啊，
10: 我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为了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到的北京，后来得到了张世钊先生的帮助，在这借住了一下。我怕影响别人休息，就在这读了读书。我叫毛泽东。
5: 毛泽东，毛润之，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还会做你的毛氏六段操。
10: 那二位怎么

0: 称呼啊？
1: 哦，我叫严年，这是我弟弟乔年。啊，
0: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你读的这是什么书啊？
0: 啊，刚从你们图书馆借来的《石社自由录》。我们在湖南啊，很难得看到这个书，所以想呢一口气把它看完，不然明天到了北大就没时间读了。
1: 那这么说，你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0: 信徒倒也不算是，不过我一直很关注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1: 巧了，我们俩也信奉互助论。那这么说，咱们三个人是同志？
0: 同志，是。
3: 同志，你饿吗？
0: 啊？
3: 你没吃晚饭吧？我这有点心，你拿着吃。
0: 哎，不不不，我们萍水相逢，我不能吃你东西。
3: 既然是同志了，肯定要互助啊。
0: 谢谢，
1: 顺之行，
0: 你坐，
1: 你坐。哎，你先坐下。跟你说啊，既然咱们三个人就已经是同志了，那就不能再客气了。拿着，拿着。我们俩陪你一块吃。
0: 好吧，那恭敬啊。不如从命，说实话，我是真有点饿了。谢谢啊。
4: 嗯，好事。
1: 哎，瑞文兄，你刚才说你明天要去北大办事儿，那你需不需要我们哥俩帮忙啊？
5: 哦，不用。明天啊，我去找我的老师杨成济先生，带他看看能不能把我安排到北大旁听一下，长长见识呗。
3: 那你想听哪个老师的课？
5: 我想听陈独秀先生。还有胡适先生的课，若能如愿，我这趟也不虚此行了。
3: 包在我身上了，保证让你如愿以偿。
5: 包你身上？
3: 哦，仲甫先生是我爸，

0: 陈延年，陈乔年，幸会，幸会，
1: 幸会，
0: 幸会。

0: 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请问您蔡元培先生的办公室在哪？
1: 我是蔡元培，请问你是谁？
0: 哦，蔡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我叫毛泽东，从湖南来的。
1: 哦，毛泽东湖南来的。哎，湖南的毛泽东。
0: 哎，
1: 哦，你是杨昌济的学生。
0: 是的，昌济先生是我的老师。
1: 嗯，很好很好。杨昌济先生向我推荐你到北大来旁听课程，是吧？
0: 是的，
1: 旁听课程这个事儿没问题，我都安排好了。我和昌济先生还商量，在北大给你谋一个差事，既不耽误听课，又解决温饱问题。
0: 好，谢谢您。嗯，
1: 我准备推荐你到北大红楼图书馆，去给李大钊先生做个助手，你看行吗？
0: 给大钊先生当助手？
1: 嗯，
0: 好好好，我愿意。太谢谢您了。
1: 不过就是薪水少了点，每月只有8块大洋。
0: 我不介意的，我愿意。
1: 那我看看啊。行行，我正好要去找守常先生，我带你去我们红楼吧。来，
0: 哎，
1: 请
0: 先生请。
1: 你请。
0: 您请。
2: 金太子。
3: 哎，
2: 奶奶，来来这儿。在忙着呢，守常先生。
3: 哎呦，蔡先生，您等我一下，
2: 小心一点。
3: 好好好。哎呀，蔡先生您好，这不是咱们北大新进了一批新书吗？我这正忙着整理这个目录呢，所以怎么了？
2: 我看见了。是啊，这图书馆，
1: 我看你总是一个人忙得脚朝天。
2: 我准备给你找个助手，你看行吗？
3: 哎呦，那您可算是把我给救了。
2: 那好，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李守常先生。这是湖南毛泽东毛润之先生，
1: 湖南韶山人，新民学会的会员，
2: 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
3: 哦，
0: 大钊先生，我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
1: 哦，
0: 大钊先生好。
1: 哟，他是那个学校毕业的，这次到北京呢，就是相助湖南留法轻工减学活动。
2: 那么借此机会，就想到我们北京大学来学习学习看一看，我就给他谋个差事，
1: 到你这儿来给你做个助手，怎么样？
3: 哎，这个图书馆的活可辛苦啊，你吃不吃得消？
0: 不妨事，我不怕苦，你有什么活直接跟我吩咐就行了。
3: 那就没问题了。
2: 那好，润之啊，
1: 以后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就只管告诉我，就不要客气了。
0: 谢谢您，蔡先生。
2: 好，我还得赶紧去做讲座呢。
3: 啊，您忙。
2: 哦，
0: 哎，您慢点，
3: 您慢走。
2: 没事，您忙啊。
3: 好，嗯。
0: 大钊先生，
3: 哎，
0: 咱们开始干活吧。您看，咱们先从哪儿干起啊？
3: 好，好，好，好。那这样，帮我把这箱书给我挪到这儿来。
0: 好嘞。大钊先生，是这箱吗？
3: 那箱。
0: 哦，
3: 对对对。润之，对吧？
0: 对。
3: 咱们这个图书馆的活可是辛苦啊，有的时候还得加班加点。你要是晚上在这住的话，我那儿有备入，跟我千万别客气。
0: 谢谢您。
3: 不用客气。平时喜欢看书吗？
0: 嗯，喜欢。我呀，什么书都喜欢看。
3: 最近都看过哪些书啊？
0: 我最近喜欢看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
3: 那这么说，你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了？
0: 也说不上信徒，就是比较感兴趣、好奇而已。
3: 润之，帮我把那个书给我。
0: 啊，好。来，您接着。
3: 《共产党宣言》，你看过吗？
0: 我听说过，但是没看过。
3: 那俄国的十月革命呢？
0: 也是听说过，但不是很清楚。
3: 没关系，今后我们一定都会给他搞清楚的。哎，这边差不多了，润志，我们两人把这个架子扛到那边去。
0: 好嘞。
4: 小心啊，上面点树。
3: 好。
4: 来，扛起来。来，搭把手。
0: 一二三。
4: 哎，好。
3: 咱们北大新进了一批图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可以把编辑目录的工作交给你做。
0: 这样。

0: 你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先看。太谢谢您了，首长先生，我现在就可以去看吗？
1: 当然，来。
2: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次警察抓走学生的事件，就是本校学生张峰仔一手策划的阴谋。先生，对于这样的败类，我们就应该立刻开除啊！
1: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我就是证据啊！我亲眼看见他跟警察交头接耳，是他把警察叫过来的。还有那天我们在演出，台下有一群小混混在闹事儿，就是他手下的跟班刘一品指使的，在场所有人都看见了。
1: 他把警察叫过来，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他看到你们打起来，叫警察过来也很正常嘛。
0: 我们在演出啊，我们为什么打架呀？为什么小混混闹事儿？为什么警察会来？为什么警察来了上来就跟我们抓人啊？
1: 好了好了，
0: 这样简单的关系怎么就跟您说不明白呢？
1: 行啊，同学，你别着急。
3: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吧？你说的刘一品，我们会把他叫过来慰问。如果事情属实，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0: 事实就摆在眼前，您还问什么？先生，您是在有意袒护张峰仔跟刘一品吗？
1: 你怎么说话呢？啊，任何事情都要讲究证据。我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相信你吧？那在别的同学眼里头，我有可能偏袒你。我怎么做？啊？
3: 是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能瞎说。郭新刚同学。
1: 我记得在我的班上，你经常和张峰仔起冲突，该不会是借此机会来污蔑他吧？
0: 宋先生，您是了解我的，我不会做这样的事儿。
4: 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做，但什么事情还要讲证据？你把证据找来了，咱们谈。
0: 可是，
1: 哎，宋老师，上回让你递资料，你递了吗？
3: 暂时还没有递交，这里面有些细节，咱们还需要重新制定一下。
4: 我就不明白你说你一个图书处理员一天天都干什么呢？啊？怎么了？这位同学有什么事情吗？他嫌咱们太慢了。
3: 这位同学，抱歉，今天借书的同学有点多，耽误你的时间了。哈，
4: 说句抱歉就完了，还借书的人比较多，合着这都是我们的错了？ 你们不好好反思一下自己，还把责任都推到我们借书的人身上。
3: 这位同学，你先消消气，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啊，今天借书的同学确实有点多，我们呀找的有点慢。这样，你想找什么书跟我说，我来帮你找。
4: 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就要亲自去找李大钊先生，去向学校反映。
5: 陈先生，陈先生，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啊，
5: 是这样，今天呢借书的同学比较多，我们找书啊找的慢了一些，这位同学有点等不及了。湖南来的，
1: 嗯，
5: 一白沙的学生，
1: 是，
5: 毛泽东、毛润之，
1: 对，
5: 陈独秀，我们认识一下。 陈先生好，我看过你的文章，很喜欢你的文采。傅斯年同学，今天借书的人确实多了些，慢了点也能理解，我看也不至于这样。还有新来的，大家多担待，啊，别太计较了，好吗？
6: 既然先生您都说了，那今天这书我就不借了。
5: 行，都看书去吧。谢谢先生。润之啊，我办公室在二楼，就是你头顶上，上了楼梯东侧第一间。
1: 我知道。
5: 你空了过来，我们聊天。
1: 好的，先生。
7: 多年以后，在毛泽东的回忆录里说道。
5: 当年的陈独秀，是对他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哎，走了。啊，走了。就让进。哎，等会儿，等会儿，马上，马上。行了，老婆，别生气了，先吃饭啊。
0: 吃不下，
5: 我就是把我看到的事实向学校如实反映了一下。 他们为人师表，办事情不能这么不公平。哎，那宋先生，他既然说我要借机污蔑张峰仔那个混蛋，
0: 我是那样的人吗？
1: 你不能拿别人对你的不公平来惩罚自己。身体是谁的？你的。你不吃饭给谁看？
2: 咱不讲了，先吃，多吃。
3: 哟，我说是谁呢？嘴巴那么臭，吃屎了吗？跑到教务处去胡去告我的状，
4: 不止告了你呢，把我也给告了。哎呀，真是瞎了他的心呐！敢告我的状，找死啊！
2: 你说谁呢？
6: 你说我说谁呢？陈独秀这个伪君子，也教不出什么好学生来。
4: 敢给我使坏，
0: 我弄死你！我。
7: 该打，活该，蠢货！
5: 二叔，
7: 冤枉你了。这之前的铺垫眼看就要发酵了，尤其是火爆局事件，政府的态度啊，已经倾向我们了。你非要和他们正面冲突，这不是反而疑人口实吗？
2: 二叔，您是不知道
8: 大师兄，
7: 你想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人，
4: 侄儿明白。
7: 你明天回学校去，继续营造声势。
9: 是，侄儿告退。
7: 站住。还疼吗？
4: 不疼了。
7: 不要再抛头露面了。

先生，你们好。

0: 上次学校在街上演了火爆剧之后啊，形成了事件，现在新旧两派的争论呢、到了白热化甚至政治化的程度。我们北京大学啊，现在的处境是内忧外患。内忧，昨天在学生食堂，新旧两派的学生打起架来。我就想，我蔡元培领导的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怎么能发生学生打架的事件？这令人心痛啊！今天甚至有学生在学校游行，公然提出要驱逐陈独秀先生。各位啊，这就是内忧啊！外患，现在北京各大报纸都把矛头对准了我北京大学，我蔡元培还有陈独秀首当其冲，钱玄同、胡适也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一些政治团体如安福系也卷入了对新文化的围剿。我给大家念一下安福系的机关报，他这个机关报的名字就叫做公言报。他怎么说呢？他的标题是蔡元培之北大祸乱，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因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顿民膏，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
1: 他们把蔡先生和政府给他对立起来，这件事情就严重了。
0: 奶奶，这还有一段，就是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告诫同僚，吴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
2: 这个吴炳湘很阴险，他那天对我说的话就暗藏杀机。
0: 是啊，所以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请诸位来啊，我们赶紧商量一下对策，我们怎么办？
2: 既然都已经政治化了，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
3: 针锋相对吧。我那天从警察厅回来，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算是公开宣称我陈独秀不再信守20年不谈政治的承诺，我破戒了。文章这一期的《新青年》就发表，这算是对吴炳湘的一个答复吧。
4: 咱俩的想法一样，绝不推错。
0: 啊，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说要退缩。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和政府发生冲突。把分歧也好，还有争论也好，尽量控制在学术的层面。当然，我们在发展新文化运动，我们不但不退缩，我们还要主动，还要积极。今天呢，我们就想跟诸位啊来商量一下，要做这么两件事情。一个，我们在开展新文化运动方面，我们要扩展研究宣传的平台，比如除《新青年》之外，我们还要多办一些报刊杂志。第二，我亲自来成立进德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们根据新文化的标准，我们定出几条戒律，规范一下会员的行为。诸位意下如何？
5: 我双手赞成。
2: 好。
0: 好，很好，很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这两件事就可以迅速操办起来。
6: 就是办报刊杂志的事啊，仲叔，还要请你多多的费心。
2: 好，
6: 进德会的事呢，由我亲自去做。
0: 学生打架的事情呢，的确是令人忧心了。我们绝不能授人以柄啊！
7: 蔡元培先生倡导在北大成立进德会。那么接下来由我来念一念由蔡先生亲自拟定的倡议书。倡议书， 加入进德会的效用：第一，可以省己，以本会制裁之，恕不至于自放；第二，可以卸人，以本会为范围，则人有以事等相鸟者，进行拒绝，亦不致伤感情；第三，可以止谤，以本会为保障，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寂灭，不靡谤而靡。北大师生，凡是要入会的，均需填写志愿书，写明自己愿遵守的戒约，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送交进德会评议会，经评议会审查通过，即是会员。凡提名入会之人，均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蔡元培。以上就是倡议书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把具体的内容发给大家。
5: 中夏同学，
7: 来帮个忙。

0: 叙书以三步，
1: 即借嫖、
0: 借赌、借娶妾为基础的三个等级的会员条件，任师生员工选择承诺。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届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届，丙种会员于前五届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届。
2: 这条件可够高的。
3: 是啊，
2: 看来我这只能做甲等会员了。
0: 那我参加乙种会员，我可以不做官吏，不当议员，但让我不吃肉，我可做不到。
4: 具体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吧？
5: 知道了，
6: 知道了。
4: 那么就给其他同学传达一下，好吧？
7: 好。
8: 各位同仁，蔡先生倡导成立进德会，这是我们北大人践行新文化的一项举措，我们文科的同仁应该积极响应，做新道德的表率。今天这会呢，只有一个议程，那就是大家报名选做何种会员。会员呢有三种，甲种会员三届，乙种会员五届，丙种会员八届。啊，我先表个态啊，蔡先生已经报名做了乙种会员，我不敢跟他比，我呢一向自由散淡，就先从最基础的做起，我选做甲种会员。
9: 我追随陈学长做甲种会员。
10: 我呢，此生厌倦做官，但这肉食实难舍弃，我选择五届加入乙种。
8: 好。
11: 哎，陈叔兄，您是哪种啊？
12: 我哪种也不种。
4: 哎，季刚兄，您是高古之士，您准备加入哪种？
13: 这个甲种是三届，乙种是五届，丙种是八届，且容我思量之后再做定夺。
14: 别走。
15: 顾教授，看来您对我们进德会是不屑一顾了。
16: 魏爷。
15: 哦，那我明白了，顾教授肯定选丙种，
4: 应该是这个意思。
17: 是甲种。上上。
8: 好嘞。
11: 上上，
8: 来来来来
11: 上上，
8: 大家把自己选定的打上勾。
4: 好嘞，好。
8: 今天啊，黄侃来找我了，说要求在北大创办一个国故杂志，是林叔建议的，由他和刘师培来主编。我已经把办刊的资金批给他了。
4: 这是摆明了冲咱新青年来的呀。
8: 我不管他什么目的，学术上的争论还是应该鼓励的啊，有争论有辩驳才能推动文化向前走嘛。蔡先生入北大以来也是一直这样的办学方针嘛。
18: 朱副说的对，这样做对北大还有蔡先生都是有好处的。最近啊，蔡先生压力挺大的，外面有很多传言说他在北大内部啊搞清一色，多办几个杂志，多几个声音，一来呢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嘴，二来确实也可以起到活跃学术气氛的作用。
8: 所以啊，我找你们来商量，是想把大家都发动起来，多成立几个学会，多创办几个刊物，让大家都来研究中国问题，国家才有希望。
19: 其实蔡先生给咱布置任务之后啊，我还真是琢磨这事儿来着。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朱副兄，我们能不能办一个与新青年相衔接的少年中国月呢？你看啊，以实践、奋斗、坚韧、简朴为信条，联合全国的青年，开创中国新生命，开辟东亚新星。
8: 首长，你这个创意很好，我支持。
19: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办？

0: 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咱们中国应该研究的。
1: 这个想法也好，
2: 处长，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冒进了。
3: 马克思主义它是暴力理论，北洋政府挺忌讳这个的，容易惹麻烦。
4: 我倒觉得应该研究。现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可笑。前天我去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有人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是主义，这不很可笑吗？
2: 我还是觉得不要太政治化了。钟武兄，你现在已经是焦点人物了，处处小心才是啊。
4: 嗯，你提醒的也对，要不首长在名称上做个文章，不一定那么直白，
0: 再迂回一点。马尔克斯研究会。
4: 马尔克斯。
0: 嗯，好。
3: 哟，快十点了，我得赶紧回家了。
4: 哎，你每天怎么都这么准时啊？哎呀，
3: 你可不知道我那个小脚媳妇儿多难缠，每天晚上不到十点，她就得催我，快十点了，赶紧上床睡觉，说是奉母亲大人之命，不许我熬夜。我要是不听啊，他就得给我来硬的。哎呀哎呀，我真是干不过他。
4: 你真乖。
3: 啊？怎么了，钟副兄？
4: 啊，没什么，就是有点困惑。每天晚上十点钟必须准时上床，你要不同意，他来硬的。哎，他怎么来硬的啊？哎，你怎么就干不过他？我确实挺困惑啊。
0: 不是，你这都不明白，教授难过汉服官。
3: 两个破嘴，十点了，我回家了。我，
5: 哎，图书馆灯还亮着，谁啊？这么用功啊？
6: 新来的助理员毛泽东特别用功，每天读书到半夜。哦，
5: 这个青年人我见过，他有常人不及的气质。
2: 常人不及，能得到钟副兄这样的夸奖，看来这个人真不简单了。哎，
0: 你这么一说，我一会儿跟他聊聊去。
7: 那什么，你们赶快回家吧。哎。
3: 我真得赶紧走了，钟副兄收场，要不我赶不上家里门线了。
4: 行，不回去，我文章还没写完。哎哎，
6: 你回家写不一样吗？你现在外头对你风言风语那么多，你不注意点？哎呀，
8: 宵小之辈不足挂齿。
6: 不是，人言可畏，你就是不为你自己考虑，你为嫂子考虑考虑吧。
2: 你嫂子跟冬秋不一样，我们家不设门线。

0: 润之，润之，
1: 少长先生，您怎么来了？
2: 吃着辣椒，专心致志地看着书。
0: 你毛润之真是有个性啊！坐坐坐坐坐。
3: 我呢，是刚跟仲甫先生商量点事儿。看你这屋亮着灯，啊，过来看看你。
2: 哇，这么辣呢？你吃？
4: 先生，我就喜欢吃辣子。
2: 看什么书呢？
1: 啊，《共产党宣言》，我从那边的箱子里找到的。
5: 哎，只可惜啊，这是一些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段落，看着不过瘾。
0: 这个《共产党宣言》可是一篇大文章，不过非常可惜，没有翻译成中文，我也没有看过全文。
1: 虽然只是《共产党宣言》的几个段落，但是我已经看到了，
6: 非常的兴奋了。
0: 嗯，
6: 您说的很对，
5: 我们呀，就是应该多接触一些新思想。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先生，我吃饱了。

0: 怎么样啊，最近？
1: 对于那个无政府主义有什么新的认识？
2: 新的认识倒是谈不上，只是啊，在我们长沙呢，很难呀接触到这些新思想。相比而言呢，无政府主义影响会更大一些。
3: 可这段时间呢，接触了很多国外的新思想，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我就想呢，抓紧机会，好好的去吸收，至于以后啊，再去慢慢的消化它。
1: 咱们北大有青年读书会啊，经常讨论一些社会问题还有理论，你可以来参加啊。
2: 我也想去，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
1: 你当然有这个资格了，你要去参加，而且你还要敢于发言，敢于辩论，你这样才能有提高啊。
2: 好，我参加。
1: 对，
2: 先生，这段时间在北大工作，我接触了这么多的新鲜事物，我真是大开眼界。
1: 都见着什么新鲜事物了？你说来我听听。
2: 最近他们热议的那个话题，进德会。
1: 对于这个进德会，你有什么看法吗？
2: 先生请。先生，我觉得
4: 这修身养性，自古皆有，
2: 这是士的显著特征。但是，北大重提道德建设，我觉得具有特殊的意思。
1: 那么这个特殊的含义在哪儿？说来听听。
2: 先生，现在的中国正在大转型的时代，旧的道德土崩瓦解，新的风尚尚未形成，人们很容易无所适从，人心浮躁，道德失范呢就在所难免了。他律如果没有法度的支持，自律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这个时候，蔡先生提倡进德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啊，只有自律的人才有。
5: 做人讲良心。

0: 阅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于安。家呢，从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的容器。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我们是一个中西
2: 文化跨国情侣。
3: 没有夫妻，
2: 没有呢。
3: 情侣，
2: 快了。
3: 脱口秀喜剧组合，哎、
2: 对。
0: 怎么，你们这个自我介绍还带退步的呢？
3: 怎么回事？
5: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8年了，已经爱上了这里的烟火日常与温暖人情。
0: 烟火日常，哎，哎呀，好有诗意啊！说的，
5: 我也在学习南京话，我教你们两句啊。第一句是我的乖乖，对，然后第二句是阿白，
3: 太棒了。
6: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7: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听说意大利人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咖啡，
0: 确实在我面前呢摆了一堆杯子。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每人有份的。
7: 贵阳还有个名字叫咖啡之城，
0: 我听说贵阳这个地方就有3000家咖啡馆，
7: 它密度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高的。
1: 就走两步就是一家。
7: 2025年的5月，我们来自贵阳的一个咖啡师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上是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特调的咖啡，比如有折耳根咖啡，有红心猕猴桃咖啡，有刺梨咖啡，还有木姜子咖啡。
0: 哇，哪个是哪个呢？
7: 猜一下盲盒。耶，
0: 还行，我先来呀。这个不错呀，刺梨的味道不错，
8: 对，可以。这个，
3: 这怎么也这个拿铁也有一点点小酸酸的那种小感觉，
0: 哎，其实有点果子的酸酸甜是好喝的，我觉得跟咖啡在一起。
7: 贵州特调咖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就证明这里真的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喝的这是什么？
9: 刺梨咖啡
0: 啊，刺梨咖啡
9: 非常好喝，
0: 真的，
9: 我好喜欢。
0: 你作为一个咖啡之国来的人，你觉得可以吗？
7: 我觉得不太可以，但是我喜欢。
10: 对，意大利人其实对这方面挺执着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意式的咖啡的一些，就是你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9: 在家里做咖啡要慢慢喝，不着急，慢慢来，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6: 对，每天他要1个小时时间，早餐给他。
9: 我喝咖啡之前不可以跟我讲话，心情不好，
0: 没醒觉，就要靠咖啡醒觉。
7: 那你现在拿到的这杯咖啡是我们本土的一家品牌，其实它在南京也有店，据说在南京排队要2个小时。
0: 特别是喝了咖啡之后，又聊了会儿咖啡，我觉得整个都醒过来了，是吧？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也看到了妹妹来到姐姐新家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妹妹来到南京，然后感受一下南京这悠久的历史，那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经历和体验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德基特别棒，德基太棒了。
6: 今天我们第一站是到这个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有一句话叫先看金陵图再逛南京城。这幅画是清代的宫廷画师冯林所做的金陵图，所以说这幅画是最能代表南京的。
11: Devi sapere che Nanchino è stata capitale di 6 dinastie, quindi è per questo che a Nanchino c'è tantissima storia, ci sono tanti posti da visitare che ci sono ancora adesso. Sì, molto importante, è una città piena di storia ed è molto importante.
12: Ok,
6: 博物馆我带 Lisa 之前也去过，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妹妹了解到1000年前的南京的一个文化底蕴。然后现在你让妹妹选择一个她喜欢的角色，
7: 你说精灵，你就会想起红萝卜，
1: 对
7: 对吧？
11: 可以打，咱们去 cheese 医院。
6: OK， 那就选择她了。
11: 完了，别哭了，别哭了。

0: 怎么样，我们南京的城墙白不白？
1: 白，我的乖乖，
0: 我的乖乖。你教他的南京话？
1: 对啊。
0: 走，现在我们出发去下一个目的地。
1: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这是什么知道吗？这是我完成你第一个愿望。哎，
2: questo è il tuo primo desiderio che hai scritto ieri.
3: Che bello!
1: Che bello!
0: 我们约好今天来看综艺。
4: 综艺在国外特别火。
5: 让去针灸，那个医生已经来了。我刚刚看到那个针有这么长。
2: Lago. Sì, non è vero. Non credo che sia vero.
4: Non sei piano.
0: Vai da qua.
5: 是扎针吗？
2: 扎针。老师，是不是给你operare？
4: 你好，医生。
6: 哎，你好。
5: 他不相信那个针有那么长，给他看。
6: 给他用的针是短针。
5: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长？
4: 他检查了一下。
2: Avevo paura per lei. Mi faceva molta impressione. Sono fini, fini, fini, però.
4: OK, OK.
6: 我来给你扎了啊。
4: 会变傻的吗？
1: 你跟他说不会变傻，会变聪明，变漂亮啊！
6: 啊，没事没事没事，不会烫。
2: 我操！你怎么把那个都放进去了？
6: 不会，不会那么烫。
2: 我的个地方啊！
4: 一点都不烫，真的。
2: No, no, non farò più niente, te lo giuro. Ciao, Yagi. Attaccati alla faccia. Ma cosa senti?un pizzico，
4: 就是有那种
7: 酸酸胀胀的感觉，
4: 对对对，但是
2: non capisco se come fa a capire il punto dove metterlo dentro。
5: 医生，刚才妹妹问你，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穴位，扎在哪里？
6: 它有的是沿着经络这种扎的话，有些的话是哪不舒服扎哪。
0: 像不像那个刺豚？
2: Perché te lo gira pure? Ti fa così? Ho visto。
6: 中医针灸的话，实际上在我国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国外的话，实际上对这个针灸的疗效还是比较认可的。在2010年的时候，中医针灸的话就已经申遗成功了。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哦，
0: 好厉害！
6: 等他做完之后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感觉到就是面部感觉到会有点紧致一些。啊，
0: 真的吗？我来看看。
6: 变色，变色会好一些。
7: 还真变了，
1: 中式医美。
0: 变年轻，变美了。
2: 是。
0: 真的吗？
2: 太漂亮了。
4: 好漂亮吗？我美吗？
0: 你美，你美，你美，你最美。
1: 我还真是没用过针灸来美容哎。
2: Questa cosa mi ha fatto venire voglia di provarla. Probabilmente in futuro la proverò.
3: Sei ready?
2: Ready.
0: Va
2: bene.
3: Ma sempre lui.
2: Oh! Io sono.
0: Questa è la mia amica di TN Xiaomo. Ah!
1: 脊椎的吧，
0: 对，
1: 是在那脊柱那一块，是吧？
0: 对，
7: 这个就好舒服，那这个舒服，好舒服的。
1: 那这个太舒服了。
4: 这样子，
1: 这个里面应该放的都是艾草之类的
2: 东西。对。好香啊！
4: 我喜欢那个味道。
6: 这个应该怎么样？
0: 这是什么？
3: 要烤妹妹吗？
6: 这个就是有点酒精的。方便的话就是相对燃烧一点，
0: 要烤你 ，barbecue，
1: 它是有一种要进烤箱的感觉，
2: 对，是的。
0: 然后是点火，
6: 啊对，
0: 你可以让我点。
6: 好，来给你点火了啊。
4: 妹妹看不到，
1: 她只是觉得暖暖的吧，这应该很舒服。
2: 我们这样烤，哎，
4: 我们放个屁呢。
0: 哎哎，
2: 这样不能，这样不能barbecue。
1: 我说了有一点 BBQ。
0: 他耳朵红了。
6: 有点害，有点害怕的。
3: 爱保护的。
4: No。
6: 如果说感觉到烫的话，就要讲一下。
2: Se ti scotta, dillo, che te lo tira su.
4: Così.
2: Cioè se ti scotta.
4: Va bene, così.
2: Non lo so io.
4: No, sto chiedendo.

0: 看现在拍的像不像烤乳猪？真会比喻，
1: 香吗？
2: 羊肉串
1: 很香。
3: 你是觉得你的小姨子听不懂，你才敢这样说吗？

0: 这个我玩过，
1: 这个公主公主哈，
0: 这个小时候玩过，这还挺难的，他这样去。
2: 那个谁，
3: 我不知道。
4: 你跟他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3: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什么？
4: 南京话叫斗。
5: 你是南京人啊？
4: 我南京人。
5: 你好，你好。
4: 这个真正的白话应该叫什么？
5: 学名叫空竹。
4: 空竹，对对对。
1: 那你讲错了。
4: 但我小时候就叫。
5: 不错，南京的地方话叫德瓮。
4: 对，德瓮。
5: 为什么它叫德瓮呢？因为它德起来是旺旺旺，所以叫南京话叫德瓮。不要小看这个空竹，有1700年历史。
4: 1700年。
5: 有一首诗叫《空竹赋》，乐舍无中洞箫吹，金陵旁诗任芳菲，小竹沿河成大器，健身娱乐即人气。讲究这个空竹是健身娱乐的，
4: 中国以前健身用的，
5: 对，博大精深。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得法，哎，我的绝技啊、哦。叫猴子爬杆，
1: 哎，大树，哎，
5: 它往上爬，叫猴子爬杆。兰州拉面，
1: 这么兰州拉面，哎，
5: 你看，哎，一拉面响，
1: 欢迎弟弟兰州，
5: 称心如意，这里敢称叫称心如意，哦，
0: 这叫开火车，
5: 鲤鱼跳龙门，
1: 这也太厉害了！
2: 哦，张破力呢？
1: 我跟你说，他不仅身体好，他脑子、眼睛都好，
3: 对，反应很快。
5: 拉小提琴，
2: 可是
1: 有力呢啊
2: ！Bello， 抖空竹那个师傅，我们觉得他太棒了。
5: 看了这个东西，学起来很简单，
1: 是
5: 把这个空竹摆在两个绳子中间，而且呢，然后是左手往里，右手往外，而且呢，往右边，右手放低。往右边一滚，然后是右手重，左手轻，右手重，左手轻。
6: 看到师傅去表演一些某些特定的动作啊，然后也让妹妹去做了一个尝试嘛。
4: 跟着转，跟着转。
5: 对，他要动，他没动可以的，一定要有节奏感。
1: 干不到吧？
2: 哦，三三干的了，
4: 快点，快点。
2: 老板了。
5: 嗯，不错，还没跳，也不错，非常好。你看这个妹妹学得很好了，说明已经入门了。
1: 她还要协调这个身体哈，因为她一只手要重一
5: 点。姐姐也不错，哎，对，哎，都很好呀，我很聪明啊。你看，把我们中华民传统文化都学会了。
2: 我玩那个空竹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7: È un gioco veramente strano. In Italia non c'è, o perlomeno c'era magari nell'antichità.Forse ci giocavano i nostri nonni, però adesso non ci gioca più nessuno.
3: Quando ero piccola io c'ero, forse tu non l'hai mai visto.
7: Ah, no,
3: perché sono vecchia.
5: 就像什么我们非遗到各个学校教课，让更多的小朋友在玩的当中把它学会。哎，所以小朋友很喜欢，很受欢迎。我们。

0: 以后让我们宝宝也学。
1: OK。
2: 谢谢老师，辛苦了。
1: 谢谢，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再见，
3: 再见。
4: 性难尽，性偏高，性淫不放并科刀，文明在科有礼貌，难尽比美景正通嫂子。
5: Piano，Piano，
4: 碰碰陀螺哎，
6: 白举
7: 是的，
8: 应该都没听过，
6: 没有，
9: 我们也没听过。
5: 我和我老公这次我们就是想要让我妹妹体验这些南京的文化，就是白菊。
8: 你们猜猜看这个奶奶有多大岁数？
6: 70，80
8: 多，
6: 80几了吧。
10: 对，80岁这样真是不错。

0: Tanti molto orientali, molto felici anche, non l'avevo mai visto,
1: non l'avevo mai sentito,
0: quindi tutto molto nuovo per me.
2: 第一次听到了，我也非常惊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妹妹也很喜欢。
3: 太厉害了！不是，你们是哪个国家的？
4: 我们是意大利人，她是我妹妹。哎呦，好漂亮的两个！
3: 我是南京人，
5: 这是我老婆。
3: 哦，
5: 这是我小姨子。
3: 哎呀，真美，美女！
2: 谢谢谢谢。
3: 什么？
6: 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南京人白居易，他已经有600多年了。
2: 哇！
3: 这个拿出两个小酒杯，我们南京人离婚讲酒杯，
2: 酒杯，
3: 那就是这样子的。
1: 谢谢。哇，这个是酒杯
3: 倒，哎，就这样啊，这个你们俩试一下吧。
2: 来，你们俩试一下。
7: 1、2、3、4，
0: 这个很难。
2: 你看到就很简单，其实很难。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座椅很好哎。
2: 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3: 第一次。又是外国朋友，我给你点赞。
2: 你给老师也点个赞，
7: 也点个赞。
0: 那个小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1: 老师，我想学白举，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叫一下。
2: 来来来。

0: Paro che ti diceva che tu avevi la faccia da cavallo.
1: Wow, 我的妈呀！
2: 这真不叫马脸。
3: 对，因为我每次拍 vlog 的时候，我会怼的会比较近一
2: 点。你还在夸你呢。
0: Adesso tu ti continui a dire che sei bellissima. E quindi perché sei venuta a vivere qui a Nanchino? Cosa ti piace della Cina di Nanchino?
4: Allora, io ho sempre pensato che non sono io che ho scelto Nanchino, è stata Nanchino che ha scelto me.
5: Che belli!
0: È molto buono quello.
2: 而且你看啊，我真的觉得 Lisa 是属于你不在的时候，她说你的都是好的，但她当你面的时候，她吐槽你。
3: 是吧？
2: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她有什么不满意，她当你面说了，她不在背后蛐。
3: 对，那是我们俩的一个相处模式嘛。有什么事我会当面跟她说，她也会当面跟我说。
2: 关于这个旅拍啊，我觉得现在是很流行的。你呢？你有想要带你的家里人来体验一下这些？
6: 因为我妹妹特别特别喜欢穿汉服，后来我妈妈来的时候，我也带我妈妈去穿汉服，我们三个都穿了。我妈妈超级喜欢，因为是第一次嘛。
2: 哎，真棒
7: 啊！去那个云南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穿那个云南的衣服，就像来贵州会穿那个少数民族的衣服一样。然后到一个街上，你就发现哦，全都是一样的人。然后在北京，全都是格格。
2: 阿福，你去扮过太子吗？
8: 我没有，但是我愿意。
7: 你可以穿那个太极拳。
2: 哎，你想找太监的服装，搞不好还真找不着。
7: 真的吗？
2: 没有一个旅拍的店会备这个。啊，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妹妹这个旅行还有继续。
3: 对。哇，
2: 那赶紧去看一下吧。
9: 呀，小朋友一岁了。

0: 从民间砍砍柴。
1: 来，圆妈跟妈妈一起敲锣。噔。
2: 哇，你这个好正式啊！带金哇！
3: 哇，过冲宝。
2: 哎，你看，开始装
1: 出来了，看出来了。

0: tua mamma era piccola e adesso non puoi usare te.
1: Non mi piace. 证明你爸爸妈妈给你们保存的好好，真的好感动哦！Grazie,
0: grazie di più questo.
2: 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可以吗？好，来，站这边。三、二、一。哇，这么多好吃！这次的祝岁宴是我婆婆准备的。
3: 来，感谢大家亲戚朋友来参加元宝的一岁生日。谢谢，非常感谢。妹妹啊，这边在座的你都认识吗？Quasi
4: tutti, sì.
3: 都认识啊？几乎所有。那我先考考你，这个呢？大伯，对了，这有，对的。这个叫
4: la zia,
0: la zia.
3: 这个是小姨。
4: zie.
3: 这是舅妈
4: ，la zia，
3: 这个是婆婆，
2: 哎，你看他们这个翻译出来就两个词儿。cioè la traduzione in italiano alla fine è sempre la stessa cosa, zio zia, quindi cioè si capisce che ci sono un sacco di nomi per usare le parentele e in Italia alla fine non ci sono, quindi proprio cioè è anche difficile per gli italiani capire un certo grado di parentela perché per voi ha un nome, per noi non ce l'ha.
5: 我们来讲，你一定要对丽莎好好的。那肯定的。越来越好。啊，对。会讲话。啊。那对你不好，就直接跟我们所有人讲，我跟你去打。嗯，这个丽莎，亲日条条到我们中国来了。
6: 这是我的奶奶。
7: 对啊。
5: 是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这是我们家里人。你一定要对丽莎要好。
3: 一定，一定对她好。
5: 记住了。
3: 肯定。
5: 不好，你相信我，打你。
3: 好，好，好，好，这么多人为你撑腰。 谢谢大家。那行，那最后我也讲一句吧，好不好？我提前做好准备了。就是今天是元宝的生日，也是我老婆的苦难日，在这个属于元宝的特殊日子里，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老婆辛苦了。啊，
8: 不行，你也辛苦。
3: 我很感激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你。
2: 谢谢你们给我真诚和爱，也祝宝宝健康快乐。应该挺浪漫的，挺浪漫的。哎呀，这抓周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就你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有玩过抓周吗？哦、
9: 应该有，但你没问过。他们说我好像抓的是算盘。
2: 那你那会儿有抓周？没有，是吧？母亲
9: 特别羡慕小朋友们有这样特别成长的一步步的见证。
2: 我们家是抓了个勺。 哦，我说也行，我说吃货也挺好，对。但是我想知道在意大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一岁。没有，我一岁的时候，我爸妈准备了个小
8: party，
2: 跟我叔叔阿姨，没了，就是庆祝吃了个蛋糕，没了。哦，那你们会不会有，比如说成年礼？ 就十八岁成年礼，
8: 这个是很大的 party，
2: 哦，这个是很重要，是属于那种要穿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要穿礼服，然后从那个旋转楼梯上下来参加舞会的那种吗？我记得我在一个公交车上，
8: party， 就是一个disco 的公交车，对，是的，是十八岁的时候，是的，是的，对我妈妈安排的，这样子的成长过程的仪式感还蛮重要，其实不仅仅是给孩子留下印象，他那个样子。
2: 他不会记得了，但是你们会记得，是吧？也许可能是我们老了时候拿出来很珍贵的回忆哈。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亲戚关系的称呼，太难了，我都搞不懂。你老公的小姨，你孩子应该叫什么？你老公的小姨，你知道是你老公的什么人吗？就是你老公的小姨，
8: 妈妈的，
2: 对。 妹妹，
8: 对，
2: 那你的孩子应该叫什么？
8: 我想一想，小小姨，
2: 姨。

0: 姨奶奶，
1: 中国聚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会让可能很多小孩跟年轻人头疼的，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2: 你们不懂是不是？
1: 对，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长辈会让我们年轻人表演节目，表演节目，每当那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老一点。
2: 过年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我还要表演节目。
1: 你22岁算什么？我今年40多了，我还得表演节目。
2: 我们可能在别的房间要准备，按照年纪大小叫到谁，谁过来。
1: 哎，东北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3: 家庭的。你以为结了婚就不用再表演了？
1: 并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表演有关系，就会被各种姑奶奶们，我的姑奶奶们会站起来说：“李爱啊，你给大家主持一个吧。”各位观察员，在你们的观察当中，你们觉得 Lisa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4: 团结，所以因为我中文字不会写。啊，
1: 团结，为什么呢？
4: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被这个过年的氛围，或者中国这个家庭啊，这个氛围的团结性去被打动。
2: 我也是觉得跟阿福差不多，就是当不同的浪漫编织了一个独特的家。因为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于浪漫的要求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一个人要求是很浪漫，觉得哎，这个李红可能不解风情，但是慢慢慢慢大家突然发现他的浪漫其实是来自于更加实在，这种生活的气息更浓厚，所以最后两个人找到一个共通点，这可能就是不同文化在交织之后得出了最好的一个答案了。
3: 心之所向啊，因为他热爱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当然一定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他愿意扎根在这里的人和事，所以他愿意留在这里。
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我一向来想的就是婆婆。所以我上来写的就是婆婆是底气。如果我是 Lisa 的话，我会觉得婆婆是很大的一个底气，社区以及亲人是兜底，是一个兜住的底。最后呢，当然要提到一下元哥，我说的是让其他的小缺变成小满。
5: 好，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吧。
1: 来，
5: 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种缘分在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给了他在中国一个家，所以让他更好的留在这里。是不是很浪漫？
6: 很浪漫。
1: 我们来看看 Lisa。
6: 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温暖。
1: 这个呢，这几个怎么
6: 就是爱情啊，然后家人，
1: 后面这个呢，
6: 安全，中国的安全
1: 啊 ，secure 啊，
6: 对，很热情的氛围。
1: 氛围啊，
6: 是的，就是中国很热情嘛。
1: 中国的温暖和热情，然后这种氛围感，那当爱情、亲情，然后以及安全感，
6: 对，安全感，
1: 太棒了。Lisa 的妹妹呢，也确实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姐姐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要留在南京？那我们要请 Lisa 来给我们念一念。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1: 又是什么？
6: 好精致。
0: 对，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1: 是不是？
3: 那里有
5: 创作当中是吧？哇哇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欢迎。

0: 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1: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2: 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笑的，而且是
0: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3: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2: 就哪个
0: 上面那杯子？
1: 上面那个蓝的那个。
2: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
3: 对，我鸡蛋那个，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0: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2: 其他都是马特的。哦，
0: 其他都是马特的。哇
1: 啊！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2: 对，也是。
0: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1: 啊，真的是。
0: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4: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2: 嗯，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0: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
2: 对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对啊。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0: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景德镇，还是说其实你在
2: 没有？
4: 没，我也没有
2: 啊。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瓷的时候才知道景德镇。
1: 你等一下，
2: 然后我是上课的时候，反正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景德镇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些师傅，然后里面的窑一些古窑一些历史，我才去有了这个想法去景德镇。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这个还挺传奇的。
2: 他是我的景德镇导游。
1: 反过来了。
4: I was already living in Jingdezhen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Selena came and she was learning a new ceramic technique. And she wanted someone that she could talk about ceramics in English about. So then we met that way. Because she knows all of these things, but she doesn't know like,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
2: 对，
0: 所以她是通过你知道这些专业用语。
2: 我一开始就是被她的专业知识、专业那个能力吸引。就是
0: 闪闪发光，
2: 就是觉得
0: 这个男人居然懂这么多。
2: 对，因为他做雕塑很大很厉害，然后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雕塑，我觉得哎好厉害啊，专业知识上闪闪发光。
0: 那 Matt 呢？你是就是怎么样发现说哦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
4: Also your artwork is one thing that I was really attracted to when we first met.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will just sort of come through.Jingdezhen, but it's very rare to find someone that makes really good artwork and then is also really easy to talk to, fun to be around, and very beautiful as well. So it seems everything together works. And by me.
0: 我觉得女生都有一些天性，夸她的艺术作品很好的时候，我发现娜娜说但说的她很漂亮的时候，就马上喜开颜笑。那接下来我们得好好看看咯，还有些什么事情。

0: 这边新酿了一罐黑啤，过来尝尝味道呗。
1: 啥时候？
0: 啊，今晚啊，还有新的 IPA 哦。
2: 裴娜娜是被骗来的。
3: That a studio visit all those years ago could grow and develop into the beautiful relationship and life that we've built together. I love your laugh, the late night snacks, and the time that we spend together watching trashy TV shows. I knew early on that you were the one I want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These thoughts only grew stronger.
4: Matt, we're about to take this incredible leap together, and while it feels a bit like jumping off a cliff, I wouldn't want to do it with anyone else. I love you for being exactly who you are. I promise to support you, inspire you, and be your greatest defender in life.
5: 是为了庆祝 Selena 和 Matt 的一周年结婚纪念日，一个默契大考验给你们，看你们这一年的感情是在忙碌中越来越有默契呢，还是在忙碌中有一点丢失掉默契度。第一个问题是 What's Selena's favorite food？ 我说三二一啊，三二一。Wet food 啊，对，
6: 你就猜对了一个吧。
5: 什么叫做 wet food？
7: 就
6: 是他说我喜欢吃湿的东西，
5: 就粥啊，
7: 就是粥汤。
6: 你知道之前他病的时候，他就是我就说一定要多喝粥。
2: 那广东人是的，粥跟汤。对。
6: 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发烧嘛，那时候我一喝完那个粥，我就退烧了。他就说不行，我胃酸要上涌了，我要吃点面包给那个胃酸给缩起来。哎，我说你这个什么逻辑啊？就然后刚才就吃了面包，他就更病了。我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都在中国了，你就应该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
5: 这是广东人的广东，
6: 在广东。对。
5: 好，第二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When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met， what's Selena's clothes？ 哦、
7: oh. ，I know
6: 。我怎么知道？我那么多衣服，
5: 好，三二一，哦 ，tank top shorts， flip flops，
7: sandals， 对对 ，sandals， 是 the same，
6: 但是这个好简单啊，
7: yeah，
6: 我感觉我每天
7: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8: 那现在也是这样，
5: 加一起 what color？
7: That I don't know，
6: 他不爱我
7: ，Do you know？
6: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了。
5: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0: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5: 有可能。
7: 等一下，等一下。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9: 翻翻。
6: 对。
7: OK。
8: 是什么
7: ？One, two, three.
8: Oh my god.

0: 什么coming？
1: What you put？
2: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three months.
1: Yeah.
3: Meeting family. Ah.
4: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2: Oh my god. Oh.
5: 唯一看懂英文的人，能不能翻译一下？哦，
2: 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6: 对
2: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Sele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7: 为什么？
6: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
4: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6: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伤人的。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7: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6: 对，我跟所有人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7: 你是被感动，
2: 你有点，
6: 这个不是感动，
2: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的
6: 对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2: 对对对，
6: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
2: That's okay, I respect all your choice. No.
6: 没有，他就说，就嘴唇颤抖那种，
2: 没事，可以演上。
6: OK， 那现在想起来就要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了，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会怕。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
2: 有点手段。
1: 所以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6: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它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就是一进门就感觉他真的把你当家人那种，然后后面又去旅行了三个月嘛，玩完之后就觉得我这个世界上哪里去再找到一个可以一年陪我工作，从头到晚工作，甚至然后还能陪我去三个月旅行的人，就是我生命中再也没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了。然后我就是去完之后我就决定 OK 就是他了。
8: I don't think I've ever told you this. When we were in the States and had met them and everything, I remember there was one day, like you weren't feeling too well. You remember you were like a little sick. And there was one time we were just like walking down the path and my mom like called me over and she's like, are you gonna marry Selena? I remember feeling that moment. Like, I don't like,lie to my parents or anything, but like that's what I said, but I knew like, yeah, I'm going to.
6: Oh, you were that confident?
8: Yeah, I was like, yeah, it's gonna happen, like I will. But I didn't say it, so. Yeah, I think that was kind of like the, like I think when you know, and like I knew for a while, and then before we left, you're like, yeah, by the way, I was like, shoot. You know, so.
6: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不逼你做决定，然后不逼着你，就比如说人家说哦，谁追的你，谁追的谁，我觉得两个人不是追可以追回来的。
8: But I think it takes, yeah, it takes like time to, you don't automatically know at the same time for each of you.
6: 就你不用追，如果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但是前面走得快的那个人，他愿意放慢脚步。后面那个人就追上了，然后就可以一起走了。

0: 段还哎呦，
1: 怎么了？
2: 困了有点。
0: 哎，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男嘉宾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
2: 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
0: 对，
2: 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所以突然发现。

0: 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
1: 就是去见了他父母。
0: 关键是什么？
1: 觉得就是善良。他爸妈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人，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然后他们还会，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荡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我就觉得 OK， 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对，我就觉得，我想到你爸妈，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就是他是这样子的人。
2: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3: 我还说他俩，
0: 结婚才一年是这样子的啊。
4: 我们才两年，你们谈几年了？
1: 四年。
5: 两年，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
4: 也就我早就看你不顺眼
5: 了。我也是。
0: 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2: So Selena and I have an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Yaofang. 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h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1: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2: Through our eyes.
0: Okay. Yeah. 那但是天木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
1: 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
0: 就是也是 online 是吧？
2: 新朋友。
1: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
0: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景德镇肯定会收获了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6: Hello。Oh, thank you.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m i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
7: Welcome.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around Sculpture Factory.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here tomorrow. We're setting up for our event right now.
6: 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8: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6: 这个是什么做的？
8: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6: 你们来自景德镇吗？
8: 我们是广州。
6: 广州是吗？
8: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6: 我是广州女婿。
0: Oh, really?
2: 真的。
8: 真的？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好。
0: 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
8: 了。买了。
6: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8: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6: 可以买。
8: 有个 action。
6: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8: 过来玩一下，
6: 是吗？
8: 学点东西，
9: 学点陶艺。
6: 是你们做的是吗？
3: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6: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8: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

0: 相结合，试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1: 选择这是陶瓷大学，
2: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1: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2: 嗯，很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景德镇是吧？
1: 我是安徽的。
2: 你那是哪边？你是景德镇的吗？
3: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4: 安徽的，
2: 我们是
4: 河南的。
2: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1: 欢迎来，
2: 对，
1: 欢迎光临。
5: 好，景德镇你好。
6: Hello。
2: 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6: 有，我看呀。
2: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是第一次我来景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哦，是你。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走，食材赛请吃，这一可一人，身杯倒一把，满面许纷争。不恼，不打不打的打贼。请问，打汤叫上发配人，打汤叫上发配人。哎呦，
7: 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夫，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2: 好，
8: 好，
2: 好，
9: 来点绝活。
2: 我从那个方向头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
1: 嗯，好。
6: 自己配音。
2: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10: 你好，欢迎光临
2: 啊，利润年年。
10: 这个颜色是我们利润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2: 对，看出来。
10: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啊，
2: 是吧？
10: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2: OK，
10: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了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2: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呢，在哪里见面？
10: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
2: 啊，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10: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烹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一样。嗯，你喜欢哪个？
2: 我喜欢这个。我有一个想法。
10: 你说。
2: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
10: 可以。
7: 很会交换。哎呀，
6: 行啊。
2: 你们可以过来，过来进他的小店，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东西也是不太贵喽。你们可以进来看看，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要回家可能。你们看我。

0: 看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还能宣传，还现挂宣传是吧？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店有空调。他店有空调，抓到了重点。他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空调。哦。
1: 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真的是吗？嗯，真的。谢谢。这个老板是这么办。<笑>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竞争，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家的东西。

0: 实很漂亮。
1: 好 cute
2: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
1: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3: 他太太的粉丝。
2: 太太是很多人。他也给我喂一个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叫一个微信。
1: OK。
4: 陶老宇。
2: 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4: 微信。
2: 当然必须的。
4: 不是。
2: 宇。比喻的比喻的
1: 你是东北话
2: 对对对哦小猪傲虎小猪傲虎哦耶傲虎是英国人是吗哦他是中国人他的中国应该特别好
4: 还可以吧
2: 然后你是
1: 中国
2: 人我在瑞典很想你了那现在可以见面了我非常开心
3: 比爱姐超爱人了耶
1: 又见面了哇从这儿到这儿大概也就个几米路吧走了一辈子
2: 好累了
4: 走了一辈子
1: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天墨哎，你先说说你对景德镇的印象好不好？
2: 我很喜欢那个艺术的东西。嗯，我觉得景德镇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朋友在这里是那个，刚才你们看那个送杯子的那个人啊，
1: 他是你的新朋友了。
2: 对，他是那个他的名是浩然，他是 AKA 景德镇最好的男人。嗯哦。哇
1: 好的
2: 男人，我跟他吃个饭，他也是送我的机场。哦，
1: 那还送你去机场
2: 啊？哇
3: 哦，我们以为他就送了你一个杯子，
1: 杯子
3: 还唱了那么久的歌。
1: 嗯，哦，你知道瓷器在北京话里的意思就是哥们儿。
2: 哥们儿，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1: 哦，这个你知道啊？
2: 哥们儿，我知道。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关系是辈儿瓷。
4: 对，对的。
1: 辈儿瓷，它就是瓷器的瓷。我觉得瓷器不是很容易碎吗？那这是你用来形容我们的关系很容易
3: 很
1: 就碎掉吗？那你
3: 可能是高温烧过，
4: 千锤百炼，
3: 经过很多的那个啊，
4: 这个好，
3: 对，哦，
1: 那这个
3: 最新的解读了，啊，
1: 那可能更加对，就是高温烧过，而且是，就是我们互相把它给捏出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形状的感觉啊，哇，
4: 也很浪漫的感觉，
1: 上升了啊。哎，还要问一下天木一个问题，这回你来贵州，这是你第一次来吗？
2: 第一次来，
1: 什么感觉？
2: 我很喜欢那个戏曲类的东西，对吗？嗯，所以我是看了你们那个贵州那个地戏。哦，
3: 安顺的地戏。
2: 对。哦，
3: 那个地戏非常有意思。
2: 我觉得非常好。
3: 也是非
1: 你介绍一下。
2: 我觉得他们的跟京剧非常的不一样。嗯，
3: 对。安顺地戏呢，现在也被誉为了中国戏剧的一个活化石。在2006年的时候，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2: 对的，我看了这个戏，也是三个 hero 差不多样的，他们都是打了，然后京剧也必须有化妆，嗯，他们都是有面具，但是他们的面具都放在这里，嗯，他们面具放在这里，
3: 对啊，
2: 我要放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好，好
3: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哦，哦，哦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1: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5: 我忘了呼吸。
6: 哎，有了，哦，
5: 有了，
6: 快一点，快一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7: Porcelain is really cool.
4: Find me, Kimmy.
7: Doing Guangdong.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

0: 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败欧阳锋！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0: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岂有你竟然可以看到这一遭！哎呀，我在你这个年龄，可没有你这样的见识。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确实是自愧不如。啊，
1: 怪不得仲父兄说你将来必成大事。
2: 先生，您过誉了。
0: 没有。我能不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2: 请问。 这段时间呢，我在北大，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我能感觉到处处都在革新，让我感到生机勃勃。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道德就变成了反对创新的一个武器。所以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讲道德和求真理，这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对于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3: 还没有。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吧。道德是变化的，真理是永恒的，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道德有新旧之分。我们如果拿旧的道德来衡量新时代的行为，这个叫什么准则？这个叫逆历史潮流而上的未道者。
0: 所以守旧就是师德，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责任的；道德是用来躬行实践的，不是在嘴里头空喊的。
3: 哎哎，
0: 我用错笔记，以后我们会经常交流的。
3: 好，
0: 那我继续听你说，
3: 道德的要义是修身。 修身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真理，追求好比炼狱啊，就像玄奘法师取经要经历99八十一难一样。我们之所以创办新青年，就是为了要培养一大批像玄奘法师那样的取经者，来为我们这个病入膏肓的中国寻找一剂药方。我认为这个才叫讲道德，讲大。
0: 先生。

0: 算您找到那个药方了吗？
1: 还没有，不过我们已经在路上。
2: 二河先生，你这是何意啊？
3: 这是我从大街上捡的。
2: 你相信吗？
3: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态越来越恶化，你该采取措施了。
2: 你说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要切断源头。
2: 我记得陈政府来北大是你汤尔和力荐的。
3: 杰民兄，这此一时非彼一时，再这样下去，受损的不只是陈仲甫和新青年，还有你杰民兄和北大。
2: 我告诉你啊，我相信陈仲甫先生，而我们不会像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屈服的。

0: 叫声阿姑侬快起呀啊床太阳出来照在侬个屁股上侬哪能搞法侬你怎么又是一整夜不回家呢
1: 哎呀金美秋你这是侬哪能啊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你不能这么熬夜不回家了呀
1: 哎呀我赶篇稿子啊金美秋你等我一下我擦把脸
0: 行了赶紧回家洗回家洗了睡
1: 天都亮了还回什么家呀
0: 哎不你回家你今天休息放假一天
1: 我不回完好多事儿
0: 哎我让你回你就回哦你得要听话呀你从今往后再也不能一整夜不回家了听见吗
1: 姐妹兄你今天是哪根筋不对了跟我较什么劲呢
0: 贤弟啊我怕你累垮了呀啊来来来快快快拿着东西看你看这个脸色你看好走好走
2: 本周读书会的主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讨论的主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因文字资料有限故先请邓中夏同学介绍相关情况并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3: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情况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的11月7日当夜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指挥下20几万的工人和士兵他们包围了彼得格勒并且在次日凌晨攻占了东宫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十月革命本身呢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诞生的武装起义成功的当天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其中土地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所有土地归为国有交给劳动的农民使用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社会主义的原则
4: 以

0: 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情况。谢谢。
1: 我认为啊，土地国有没有什么新鲜，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新瓶换旧酒，花样翻新。
3: 你这是偏见，严年。我跟你说，
0: 我认为啊，十月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创举，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当中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而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这样的历史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1: 我反对。十月革命本质上还是一次暴力革命，在手段上它和历史上的其他革命并无二致，也就谈不上什么创新。实行公有制是创举，但是公有制应该是自愿的，以互助为基础，而不是以剥夺和强迫为基础。
4: 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1: 你实践过吗？你没有实践过，那就不能断言它不符合中国。
0: 法国的圣西门就实现了，结果失败了。
5: 法国的圣西门是在岛上实验的，不具备普遍性。
6: 我同意了，这是圣西门，它就是一个共享社会。
7: 静一下。同学们，安静一下。
8: 我真觉得大伙儿争的挺有意思的。
9: 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是社会主义，一派是无政府主义，是吧？
7: 那谁赞成社会主义？举手我看看。啊，
9: 好，把手放下。那无政府主义的呢？哦，旗鼓相当啊。
10: 陈独秀，伪君子。陈独秀，伪君子。陈独秀，伪君子。陈独秀，伪君子。陈独秀，你不配为人师表。陈独秀，志得败坏。陈独秀，你枉为人师，滚出北大。
11: 知道陈独秀是什么样的人吗？
12: 不知道，教授。
11: 他枉为人师，
13: 就是个伪君子。
11: 是这样，
13: 伪君子是这样。
14: 站门口嘛都不解气啊。
7: 来，
14: 进院里骂，站院里大声的骂。
7: 来啊，怎么了？
14: 陈独秀伪君子，陈独秀伪君子，陈独秀伪君子。
7: 二位，要不院里来坐坐聊聊？
12: 锅里热着菜呢。
15: 才热着菜呢，

0: 君曼，既然小鬼上门，躲无可躲，避无可避，那今天咱们就开诚布公。
1: 仲甫，你不用说了。自打我跟你从安庆迈出那一步，我就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我虽在家相夫教子，但我的心。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你不也常说吗？是非人心，不足论。我如果因为这三两声蚊子苍蝇嗡嗡叫，就哭哭啼啼，蚊子落泪，那我就不是当初你要寻找的那个高君曼。

0: 准吃。
1: 好，首长先生，给，拿着。
2: 先生，这是什么呀？
1: 咱们北大新闻研究会打算吸纳一批新的会员，我替你报名了，蔡先生也同意了。今天下午研究会邀请的是京报的社长邵飘萍来做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演讲，你去听听啊，这个是听课证，听听。
0: 先生，太好了，谢谢啊。
1: 嗨，
0: 邵飘萍先生，
2: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人称铁肩辣手，
0: 今天啊终于可以见到面了，先生啊，谢谢您的引荐啊。
1: 文芝啊，这个邵飘萍可不简单哦，人家是晚清的秀才，在辛亥年呢又做过杭州汉民日报的主笔，后来又被上海申报的社长史量才聘为驻京特派记者，快笔如刀，可以誉为是新闻界的全才。
3: 前不久刚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
1: 热衷于宣传新思想，你去听了他的课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0: 太好了，先生，那我下午去听课，这儿的工作怎么办啊？
1: 这儿有活呢，放心去。
4: 首长先生
1: 啊，
4: 先生，我来还书。
1: 跟我来吧，去吧。
0: 先生，谢谢你。来，同学。好，
5: 各位同学，蔡校长建立的这个研究会叫新闻研究会。那什么叫新闻学啊？这个研究会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想这是在座的每一位会员必须了然于胸的基本常识。我认为主要分为以下几点：新闻的根本知识、新闻的选题、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通讯法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是非常完整的新闻学体系。

0: 我知道，在座的诸位有志于成为一名记者，那我要请教了。当今社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需要哪些基本素质？请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啊。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客观，
2: 我觉得是博学吧，
0: 必须要谈说真话。
2: 诸位，我是有志于将来要向邵先生一样去办报的。当今中国，我认为是一个思想汇集的大时代。要办好报，做一名及格的新闻记者，最重要的素质便是博学。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甚至于各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如果都能融会贯通，都能无所不晓，哪怕是做到略知一二。 这样，你才能捕捉到有用的新闻，写出好的文章。我之所以从广东南海来北大求学，便是想依靠这所最高的学府，获取古今中外所有的知识，将来效仿邵先生，做一个优秀的报人，为中国的报业尽一份力。
1: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啊。
2: 陈俊达同学，你刚才说的很好啊，但是呢，有一点我不敢苟同，那就是你刚才说，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首先要上大学，甚至得上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你是这个意思吗？中夏同学，这不正是如此吗？现如今咱们中国是不是充斥了太多滥竽充数的小报记者？这恰恰是我国报业的悲哀啊！
0: 那么，其他的同学对于陈慧媛这个观点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不读名校上北大才能当记者。这位同学，请你发言。
3: 先生，我不赞同这位同学的观点。 至少，它的观点不够全面。我认为，当今时代，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知识、博学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基本要素。而且啊，这知识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学校的教育，社会也是个大学嘛。所以，我认为要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人的思想、立场，还有职业操守。
0: 好，请你说的具体一点。
3: 我觉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不能人云亦云，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分析、论证、去伪存真有表及里，
4: 做出自己的判断与结论。
3: 当然，这里面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我们的文章才有助于这个社会的进步。当然了，要想作为一名记者，首先要严格的遵守职业操守。
0: 遵循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努力地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自觉地拒绝利益的诱惑和污染。我们现在身处乱世，操守、品行才至关重要。说得好，说得对。陈慧媛，你对这位同学的发言？
2: 有什么看法？我很想听听你的辩论啊。尊敬的邵先生，诸位，我只想提醒各位一句：这位同学，并不是我们研究会的正式会员，他仅仅是我们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难道大家就算了？对于他的观点，我无法，并且不愿意去评论。
1: 哎，你怎么说太过分了？ 你刚才的讲话让我非常的难过。怎么？难道你以为你一个北大的学生就比一个图书馆的助理员高贵吗？就是，王侯将相，另有种乎？这句话的道理你应该清楚。可是我看你既不是王侯，也不是将相，你怎么就知道毛泽东同？

0: 学就不是我们的会员吗？以我看，毛泽东对新文学的认知，不比你这个北大哲学门的学生差。我讲完了。
1: 好。

0: 有你这样的会员，我欢迎你到京报经常来坐坐，咱们呢交流交流。坐。哎，
1: 好，开始下一个课题。
0: 本之啊，
2: 哎，来来来，
0: 你看，这儿就是我们的编辑室。
2: 邵先生好，
0: 好，
2: 邵先生好。
0: 很简陋啊，不要见怪，你呢不要拘束，随便一点。
2: 本职在想什么呢？
0: 铁肩辣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先生，我从这个"辣"字啊，可以看到您对真理的执着和对信仰的坚守。
2: 好，你说的很好，这四个字。 就是我的新闻官，同时我认为，作为记者就应该有这样的操守。润之啊，我们一定要伸张正义，崇尚思想，同时呢，要不惧生死去唤醒民众，这才是我们的操守和品性。
0: 先生，您的品性，学生受教了啊，
3: 谈不上。我今天啊，不是跟你谈什么操守的，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思想，你跟我来。
0: 哎，
2: 随便坐。
0: 哎。
2: 我啊，给你准备了上好的茶叶，咱们今天呢，一边品茶，一边交心，好吗？
0: 哎，
2: 文志，之前你说，一个记者应该有他的立场和思想，这特别重要，我深以为然。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最近有看什么书吗？有没有自己信奉的思想？
0: 先生。 我平时在长沙很少能看到什么新的书籍，所以只要我能找到的，我全都看。至于信奉什么样的新思想，还谈不上。不过相对而言，在这个阶段，我对无政府主义印象更深刻一些。
2: 无政府主义，我之前也对他很有好感，尤其是克勒泡特金的互助论。但是过去一年，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文志。
0: 你知不知道，在去年俄国发生了革命？我听说过。这次到北京，我常听首长先生和仲甫先生提，后来又到图书馆查了资料，但是都是零零碎碎的，还没有形成什么具体的体系。
2: 首长先生，我知道他正在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
0: 哦，对。
2: 这些资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你看一下。哎，我很受启发。
0: 坐。
2: 哎，坐。我呢会找一段时间，把这些呀都重新梳理一遍，出两本书，一本叫《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另外一本呢叫《新俄国之研究》。 我相信，只要这两本书出了，一定会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新的空气。文志，这个世界在飞速的发展，我们搞新闻工作的不能滞后，我们一定要紧紧的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0: 先生，我以后可以经常过来向您讨教吗？
2: 文志，京报的大门。 永远向你敞开。
5: 多年后，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0: 哪位？
1: 杰米，好消息，
2: 德国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0: 波汤兄啊，你真是龙马精神。
3: 不但胜利早是预料中的事情了，
0: 也用不着你半夜三更的打电话来把我吵醒了呀。
1: 杰米老弟啊，
2: 快80年了，中国第一次成

0: 那战胜国，你还睡得着觉啊？这样的战胜国，有意思吗？值得庆贺吗？管他们怎么想啊，战胜国就是战胜国，你自己都不高兴，人家能让你高兴吗？
1: 谢谢老弟啊，多少年了，
0: 我们可是终于能扬眉吐气一回了，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
1: 多谢博堂兄的点拨，我知道是应该好好的庆贺一番。

0: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而宣告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消息传来，举国若狂。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喜悦中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杯改名为公理战胜杯。李大钊在此期间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并在中央公园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指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是全世界的庶民。《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献，表明他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 同胞们，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那诸位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吗？简单的说，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身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德国倚仗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这就是公理战胜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接下来有请我们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发表演讲。

0: 同胞们、同学们，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结束了，协约国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要乘着这个东风，把世界上不平等的黑暗主义消灭掉，用光明主义取代它。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都要赶快放弃这种黑暗主义，为中国的光明做出努力。
1: 民族向前，迎接光明，
2: 绿色。

同胞们，最近几天我们在庆祝战胜，很是热闹啊。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的究竟又是为了哪一个而庆祝呢？我老老实实的讲一句公道话，这次战胜的。

绝不是联合国家的武力，而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这次战胜的也不是哪一个国家、军阀或者资本家的政府，而是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而庆祝，是为了全世界的庶民而庆祝。我们不是为了战胜德国而庆祝，而是为了打败了世界的军国主义而庆祝。好，同胞们、同学们，今天在你们当中来了很多长辛店的劳工兄弟们。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须知今后的世界要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使一切人人都变成工人的机会，不应该用此潮流使一切人人都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谋取不正的财产，那也是强盗，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要说，劳工万岁！劳工

0: 我告诉二位，今天参加这个集会啊，我有一种新的感觉，我感觉到我们新文化运动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哦，当然我这种感觉还是很朦胧的。过去呢，我们总是在校园里、书斋里、文人堆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社会，走进了大众，我感觉到天地啊一下子宽阔了起来。
1: 蔡公啊，你感觉太对了，我跟你有同感。哦，当我听到首长喊出劳工万岁的时候，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好像看到了新的世界，找到了新的活力。
2: 郑辅兄，走向大众，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个转折点。
0: 首长，你今天不错，你那个演讲啊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也很准确。我看呢，你不光是要做北大图书馆的主任，你还要兼做北大的教授。哎，你在宣传和鼓动群众方面，你比政府啊、市直他们都强。
2: 您过奖了。
1: 首长还提出，在新青年之外再办一个每周评论，专门评论时事政治，发动民众。我觉得应该提上日程了。
0: 政府啊，新青年不光要办每周评论，我们要把全北大师生的力量整合动员起来，借着欧战胜利这股东风，把我中华文化觉醒之火趁势烧起来。
3: 好，回去我们文科就开会布置。
4: 诸位，国运来了，周底就该恢复，老夫的灵感也来了。你们看，这是老夫新写的小说《惊声和妖梦》，我要乘着欧战胜利的东风，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帮离经叛道的妖孽送上道德法庭。
5: 恩师所言甚是。
6: 李叔公啊，您看看这个。嗯，这是我为我们杂志《国故》撰写的发刊词。您看这一句，国故者就是唤醒我被刷新颓纲、山起犹沉、挽救斯文之有志之士，合力围剿陈独秀、胡适等数典忘祖、乱国坏俗的禅特。嗯，
4: 好，好，开宗明义，旗帜鲜明，直捣黄龙。
6: 好，沈叔兄，你也来看看。哎，
7: 都是一个学府里共事的同仁，你这样指名点姓，撕破脸皮，合适吗？更何况，这国故的经费，还是政府批的。
6: 沈叔兄，你太过妇人之仁了。那陈独秀就是蔡元培给北大弄来的一个大毒瘤，不将之铲除，北大无宁日。
4: 沈叔啊，我看你就不要对那个陈独秀抱什么幻想了。我告诉大家，北大很快就要取消学长。

0: 知了。而陈独秀这个文科学长能不能耗到暑假还很难说的。据说汤尔和沈尹默这些人在蔡元培面前近日没少给陈独秀上眼药，看来他们这个新文化的阵容已经开始分化了。
1: 没错，据我所知，李大钊跟胡适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不一致。李大钊主张直接议论政治，胡适主张只谈学术。
2: 好，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哎，各位大师在学术上发难，我在政治上动刀。恩师啊，明天我就向国会提交议案，罢免蔡元培这个北大校长，驱逐陈独秀。
3: 好，好。
4: 我声明，我辜鸿铭绝不做诋毁蔡元培先生的事情。对不起，告辞了。
5: 哎，哎，
6: 我也告辞了。
5: 哎，哎，
7: 哎，沈叔兄，
5: 嘿，
7: 沈叔。
0: 哎呀，好啊。真是腐儒啊，刚刚还在笑话人家分化了，结果呢自己倒先散伙了。
2: 哼，恩师，恩师别急。
0: 我不急，我也不怕，我就是打鬼的钟馗，我就是要和他们这群人战斗到底。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一个叫做家的小小空间里碰撞出最精彩的烟火气。那当然了，还要请我们的爱的观察员们。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舒。
3: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我们是
4: 舒服组合。
5: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
0: 下面欢迎呢，我们本期爱的翻译官以及他们邀请到中国体验生活的特别来宾天木，欢迎三位。
6: 我是马特，来到金德建18年，然后我一直在做陶瓷艺术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来自广州，在景德镇认识了马特，因为陶瓷而结缘。然后我本身也是做陶瓷的艺术家和策展人。
8: 大家好，我是天木，来自瑞典的一位京剧演员和戏剧导演。
0: 哎，其实上一集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去到景德镇的，他们俩一个来自广州，一个来自于美国，跑到了一个第三个地方去认识结合。
9: I knew early on that you were the one I want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6: So we had an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8: 是你们做的是吗？
10: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我们是广州的。
8: 我是广州女婿。
0: 天木，如果你太太今天坐在这里的话，刚好是三对不同阶段的跨国夫妻，哎，你有可能现在打通你太太的视频电话吗？
8: 我可以试试。
0: 我应该怎么称呼她？蔡老师。
8: 她是你的粉丝，别忘了。
0: 哎，不会，我是她的粉丝。
8: Hello。
0: Hello。Hello， 蔡老师。
8: Hello。
0: 我是你的大粉丝。这句妈妈好清脆。嗨，
8: 打个招呼，小宝，打个招呼。
11: QQ 阿姨说：“你好，
0: 靓仔。”蔡老师，我想问一下，有了孩子跟没有孩子之前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1: 我跟天木现在结婚已经第8年了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感情已经走过了那种最初的甜蜜新婚期，我们两个平时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然后又有孩子，然后很多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成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一个考验吧。
8: 我有点麻烦对吗？
11: 你很麻烦吗？还行啊。
8: 谢谢，
0: 给你留面子了。
8: I think you will never regret to get a kid. I'm super happy that I have this little guy.
0: 我也是从来不会后悔有一个孩子的，
5: 可能后悔结婚，但是一定不会后悔有孩子。
0: 我想冲过去给你拥抱。老师，很高兴认识你，拜拜拜拜。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位两位结了婚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
7: 可能就是更加稳定。以前可能说我到底是走哪条路的时候
6: ，At least now we know our regardless of what our road is, it's together. 很开心。哎呀，哎。
0: 心态上会更加的平稳，
7: 成家立业嘛，先成家再立业。
0: 好，那现在就要问一下这个还没有成家的这对情侣，关系往下走就是会到这一步结婚，如果愿意再往下走一步，就会到这一步有孩子。
6: 恐惧啊？
0: 为什么？
6: 我爸就有点恐婚。
2: 这个恐婚其实也会遗传。
6: 他们谈了有个8-9年，我爸他一直不求婚，然后我妈就给他了一个银的这个子弹，
2: 就是说你再不求我就没有，不是这意思。
6: 好像是有一定的含义，就是赶紧的吧。
2: 可能我跟他谈会很想跟他走到最后，
6: 我就觉得先稳定事业。
0: 可能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到来的时候跟我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上他们的脚步，来走进景德镇，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信里
1: 被人怼到那儿了。
2: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3: Wait for me.
2: 你饿了吗？
0: 我非常饿。
2: 给你点狗粮吧。
0: 狗粮。
1: 可以饱了一个吗？
0: 有吗
1: ？No, we are in the studio.

0: 师。
1: Hello。
0: Hello。
1: 娜娜。
0: 这是我们的朋友 Tim。这是熊老师
2: 啊，你好，
1: 幸亏
0: 这是景德镇熊家第五代做薄胎瓷的传人，熊老师带我们逛一下呗。
1: 首先看一下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全世界最大的薄胎大碗，
3: 你看这个光都能透出来，
1: 口径将近有一米二，前些年申请到吉尼斯纪录。在90年代初期，我爷爷做了一个口径87公分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4: 是吗？
1: 同年拍卖到100万美金，同样大小的在澳门标价是10亿。哇！
0: 那这只，
1: 我觉得是无价的。
4: 那可以。
5: 真敢吗？
1: 小心一点。
6: 我一直想摸，但是老师说不可以摸，但是我。
4: 可以拍一个照片，
1: 可以拍照，欢迎拍照。小心一点，
0: 手机小心。
1: 我的心已经砰砰砰砰砰砰砰了，
5: 我们也砰砰跳，现在。
1: 它内外都是九龙，
5: 哦，太漂亮了。
1: 里外相衬，哇，就是福气重叠的意思。九龙九色。外面的这个纹饰有一些是回字纹、海水纹、蝙蝠纹，都是非常吉祥、非常美好的一种寓意。
4: 画那个龙不是这么画，你必须很
1: 画外面的时候，就是画一根线条搭一笔料，画一根线条闭一口气。哇！最关键是画一遍，它是不能够再继续在上面叠加这个料材的。
3: 啊，一笔啊，
6: 厉害不得了！
1: 画了三年。
4: 画了三年，画了三年，
1: 整个做这个碗的时长耗尽了我们家族近8到10年的时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无数次的经验的总结。
6: 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你的有点这样。
1: 我的曾祖父、我的高祖都是做瓷器，
7: 但是在手工薄胎瓷这个板块当中，是从我爷爷开始。
1: 这个是早年我爷爷的作品，以前叫暗雕，它上面是刻了这个龙纹的，属于自然窑变。通过一个圆碗在窑里自然让它烧成这样，它不是任何模具跟任何手捏出来的，它这个口就有点葵口往里面收了。这是我父亲做的，通过器型窑变的，口就更自然，像荷叶边展开了。这个画面叫百蝶，
4: 蝴蝶是吗？
1: 对，蝴蝶，里外百蝶，福气相叠。我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一件。
4: 这个也是，
1: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龙。
3: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它是可以从里看到外，外看到里。
1: 对。哦，
3: 真的。哦。
1: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碗，然后给了我，我来做的这个设计。在这么薄的薄胎瓷上，纯粉彩描金去做出这种有意境之美的龙。从我这一代开始，我萌生了做品牌的概念。
7: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这项技艺传承下来，把薄胎瓷这项名片推广到全世界。
8: 你最喜欢哪个？
6: 我最喜欢最大的那个。
0: 识货呀！
6: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但是可能太大了，不能托运吧。
1: 100万美值亿，无价的。
6: 好，谁可以放心去？我有点担，我也是，确实，我也是想有点担心。
1: 来喝杯茶。
4: 好，谢谢。
1: 好，谢谢。
4: 这个是什么茶？
1: 这个是百年正红。上手之后，有没有感受到薄胎瓷基本上是没有重量的？
4: 对。
9: 多厚？1毫米吗？
1: 0.5毫米。
9: 0.5，
1: 哇！

0: 暴露残疾。
1: So you prop it up on your finger to not burn yourself so thin.
2: 我就想呢，要是烫手怎么办？
0: 烫手的话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做薄胎瓷的泥料是以前叫7501高白华丝籽原材料，它的硬度高，保温性强，不易烫手。这个杯子不光是喝茶，它还能够唱歌。
3: 嗯，啊，是吗？
2: 来唱一下。
3: 哦，这么唱的。
4: 薄到了极致就会有这种共振，
0: 这就是中性之声，
2: 够薄。
3: 对，
5: 这个也会吗？这个杯子
0: 也可以啊，来吧。
2: 试一试吗？
0: 对，下面这里抓紧，这个上面这里有这个摩擦声。
4: 啊，我看你
2: 快一点，
4: 能不能？哎，有了。哦，
2: 好神奇。
4: 对，很棒哦。
5: 我现在可以
0: 非常有故事，
2: 还有音乐天。
5: 我现在可以用杯子推音乐，我也不知道，这第一次我听到了。
0: 济南镇的四大名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是青花 is obviously one。
0: 青花蒜，
4: 在这个曲面的激情线条当中，浓缩了咱们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些场景进去。里面那个小人物，一个小点都能看得清楚。
1: 玲珑瓷，
0: 玲珑瓷蒜。波光透影，这种玲珑的效果突出了瓷器的一种工艺。
2: 粉彩算吗？
0: 粉彩也算，
4: 富丽堂皇的皇家制式的软彩，在我们烧成的1300多度的白纸上再进行绘画的。
1: 第四个我不知道，
0: 是颜色釉，果与瓷原料的一种结晶，人造宝石。我们中国的瓷器
4: 除了这个济南镇的四大名瓷，其实它包罗万象，琥珀、天青、银珀、醋这般颜色做将来。那这个瓷器形容的就是这一点，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汝窑的天青釉。我们中国还有崖州陶，还有德化瓷，还有龙泉青瓷。
2: 我们现在也想试一下薄胎瓷，可以吗？
4: 可以啊。 OK， 我看好。好，
0: 我先操作，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再上手。
1: 哇，我看你的工具应该用了好几年，
0: 用了好多年。
6: 哦，那个铁丝也是刀，
0: 每一个小刀具啊，它的线条都是根据需要走的那个角度自己拧出来的。
1: 对，
0: 力坯讲究一气呵成，首先是打粗，这个是基础的打粗的一个刀子。
1: 你是往下去的。
0: 对，这个是一个慢慢把细形的线条拉出来的一个刀子。哦，啊，清静，
7: 这手纹的，
0: 嗯，现在这个厚度不容易破，但是那个薄的时候啊，你注意鼓呼吸，你就不呼吸了，你手就会更稳。
5: 啊，不可以呼吸，
0: 但是，哦，
5: 你是来这个的话，你就
0: 心手合一。
5: 那你身上有右手有锁手的吗？
0: 左手做不了。
5: 那我可能做不了，我是左手的。
0: 你是左撇子。
5: 对。
0: 那你的所有刀具都反着去磨，工程量有点大。
5: 那为什么
3: 不可以呼吸？左手现在用不了。
7: 要比赛了。
1: You get 3 minutes, I get 2.5.
5: 可以。
0: 259克，260克，这个轻一克，你就拿这个轻一克的。
7: 这以克为单位，真的是太精细了，
2: 真的。
4: 我
2: 很
4: 开心
2: 啊！1、2、3，开始。
5: 用右手非常的难，
3: 看来没赢，已经开始找借口了。
0: 稍微控制一下呼吸。
5: 哦，对，我忘了这个，我忘了呼吸。
0: 立中间的那个下面的泥料，这样快一点。最好是这个手定旁边，定旁边。
2: 好紧张，我们三个看着对。啊，哎呀！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用吧，不用吧，有我。

0: 在这里。
1: 对。
2: 好，嗯，就歪了是吧？
0: OK， 没问题 ，OK，
3: 可以试一下。

0: 老师都没眼看了。
1: 可以，比刚刚好很多了。
2: 四九八七六五四
1: 三
2: 二一，
3: 停！
0: 耳朵都憋红了。
3: 对，
1: 开始。好 ，OK。
4: 哎，很稳呢。
1: 他下刀下的重，手很稳，非常稳，非常好，非常。你看这个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0: 那老师态度都不一样了。
3: 对，
2: 可以转快一点吗？
1: 还要快吗？
2: 还要快。哇，这个很快了。You're too fast. Stop.
1: 到了 ，OK， 揭晓重量的结果了。
2: 天幕加油！
0: 多少？
1: 251克。259克，下了8克。
3: 245。
1: 15克。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他赢了，
1: 他赢了是吗？
2: 哦，他赢
1: 了。哦，他赢了。啊。

0: 典，
1: 可以啊。
2: Tim 来自瑞典的朋友，是学京剧的。
3: 京剧的，我没有想到。
4: 我有看你的猴戏，真的超级厉害。
5: 是吗？谢谢你。
2: 然后滋滋呢，他们是景德镇这边传统的家庭做陶瓷的，
6: 对，窑口传承人。
2: Yang 和 Lisa 他们两个呢，来自法属留尼旺岛。Vinar is from Iceland， 他是第一次来中国。
3: 哎，跟木的老乡哦。
2: And this is 丽文，丽文也是景德镇人，现在在英国做时装的，
6: 就是刚刚那设计师。
2: 我们有好多朋友的东西跟我们一个展览里面，然后大家都在。
5: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吗？
2: 对啊，从作品猜。
7: 三个山。
5: 哦，我知道，里面有一个龙。
6: 哎，他还真记得。
5: 是你的。
6: 哎，不是，我不应该提醒的。
8: 中国人认为山是藏着万物有灵了，我就把山做成三座不同形态的，然后又用了青花技法融入进去，白天冉冉升起的这种太阳，我用了引青瓷，但用了一些右上彩的技法去表达晚上的夜景。
6: 看还猜得上吗？
5: 我知道那个衣服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应该我看看他的那个。
4: 可能是。
5: 没有，非常好看。
9: I'm just making ceramic fabric and make it wearable.And all the inspiration is basically from my like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also like the heritage of my family.
2: 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4: 嗯，好吃。
2: 火锅、瓦罐汤，还搞了三种辣酱。
3: 来，给冰岛的朋友。
7: What is this?
3: 芝麻酱。
5: This is like a sesame paste. Oh, you never ate, have you had hot pot before?
7: No, not that good.
5: You put the meat there, and then when the meat's ready, you put it in the sauce, and then you can put like garlic or coriander or something, and then or chili or what you want.
1: 这位冰岛人在这里感觉是开启了新世界。嗯，
10: 他的筷子用的特别好。
5: I actually brought something from Sweden. Oh, it's actually really salty licorice. The saltiest licorice in Sweden.
1: 又咸又甜。
10: 什么味道呢？这是。

0: Anna, you shouldn't become an actor. Come and study with me, Anna.
1: 我们中国人喝酒不是那么简单喝酒，我们中国人的酒就是礼器，以前就是敬天地的。就真正我们人去喝的话呢，最高级别爵杯，爵杯是以前天子赏赐给诸侯用的，代表的是规格、礼制、礼仪。但是我们一般呢，大家品饮的话就用觞，然后再慢慢演变演变了。

0: 我们中国的国门是打开的，很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马特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住在中国？通过你的观察，你的猜测，可以写下你们的答案。
1: 我写的是 China，
0: 这太像了。我写的是因为 China， 所以 China 啊
2: ，China
0: 很难得高度统一
1: ，China 又是瓷器的意思，然后
2: love 对这里的热爱，对家庭，对文化，对我，那好土啊，救命！
3: I think has really sucked me into staying and loving China. It's just this openness to sharing knowledge, openness to sharing culture. And then finally,
4: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瓷器无家。瓷器是 China，China 是中国，瓷器无家，瓷器无家，中国就是我的家。其实，在提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找到了答案。或许每一段跨国婚姻都像瓷器一样，有很脆弱的一面，但也拥有更坚固和稳定的内核。 他们的爱也因跨越文化的融合和挑战，历久弥坚。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与我们共同走过这段旅程。漂洋过海来中国安家的故事呢，仍然在继续。也祝福屏幕前的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你心安的所在。山高水长，我们下一程再见。

0: 我去，
1: 我是刘野，帅上门点家，招狼客栈树生涯，我的鸡骨棒翻在耳里追我声，变大变小大头正，更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

0: 施肥，
1: 还要送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

含羞，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代代笑，辈辈传。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

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因为现在大闸蟹的季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大闸蟹。然后这时候我们接触的第一步，实在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0: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蟹
1: 啊，现在就可以放了。
0: 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
1: 哇，蟹黄酱的意面，
0: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

0: 吃里面的黄，吃完丢旁边。
1: 哦，真的、哦，
0: 这是真的非常，
1: 真的是视黄如命啊！
0: 那是真的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人，那也好，我们就刚好把他的蟹肉拆解下来，我们来做意大利面。
1: 好，
0: 这边我们把盐巴放进来，然后这边是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煸的蒜味的橄榄油。
1: 哦，那里面是蒜是吧？
0: 对，里面是蒜。那一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用180度烤箱，180度，然后放油进去，直接把就是烤箱里面烤也可以。
1: 那烤多长时间？
0: 10分钟。
1: 它也是蒜味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蒜头也可以用，它到时候就很绵软。你吃大闸蟹吗？
1: 我吃大闸蟹啊。
0: 对啊，那你都怎么吃？
1: 清蒸。
0: 清蒸啊，大闸蟹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算示范了很多不同做法。
1: 是。
0: 那以蟹肉跟秃黄油来做面，我是有一次就在上海待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去吃了很多的大闸蟹。那时候我们还吃了一个，它是用黄鱼跟这个
1: 蟹黄，
0: 对，蟹黄下去做。
1: 所以其实蟹黄就是，它做成的秃黄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料理的。
0: 对对。好，那这边我们把面水放进来。
1: 好。这是要炼一个什么呢？
0: 这个是最基本的面水，我们把这个洋葱的部分把它味道释放出来。这边我会放一点点的番茄酱，不要多，一点点就好。
1: 是把面汤进去煨的。
0: 对，这个的做法其实是我平常会在吃这个海胆的时候会这么做。对。今年吃了没大闸蟹？
1: 我今年还没吃到呢。
0: 啊，真的哦。今年我都吃2-3次了。
1: 太忙了。
0: 对啊。
1: 我在工作。
0: 因为现在吃大闸蟹已经不是只有吃而已，它是一种季节。
1: 提醒你，秋天来了。
0: 对。
1: 该吃蟹了。
0: 而且，但很妙，我爸爸不是很喜欢吃大闸蟹。
1: 啊？他不是很喜欢吃？
0: 他喜欢吃螃蟹，但不喜欢吃大闸蟹。
1: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大闸
0: 蟹？他说没有肉。
1: 大闸蟹就是没有肉，慢慢剔着吃的
0: 啊，
1: 你这样才能一边吃那个吃大闸蟹，一边喝酒，一边。
0: 因为刚好在大闸蟹的季节，在很多地方也是别的螃蟹的季节。他目前喜欢吃的是，比如说一个叫黄金肉蟹。如果我们节目组有机会拿到的话，我想吃一次你会爱。
1: 他喜欢吃肉嘛？那他喜欢吃黄吗？
0: 喜欢啊，
1: 都喜欢。
0: 喜欢啊，一个爱吃螃蟹的人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吃黄？
1: 很舒服吧，吃起来。
0: 就吃下去的时候，一吃第一口的时候，你闻，从闻的时候再吃第一口到最后结束那一口。有一个地方是在往上翘，
1: 你的嘴角，
0: 太开心了。
1: 面要煮到全熟对吧？
0: 我这边大概煮大概八分左右。
1: 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番茄洋葱汤，你是故意留的。
0: 对，
1: 你要用它去煨它。
0: 你要去煨它。然后这时候我们先做第一步。还是很不好意思。喂，
1: 开心啊！
0: 当然，何德何能可以这样子？这个已经这样就已经很惊人了。
1: 那不行，还是得把那两罐秃黄油放进去。
0: 然后这个就是鲜奶油进来，
1: 现在就可以放了，半杯，50毫升左右。
0: 可能大概需要再多一点，我先放一点，对。然后为了证明我们的大气，先放一罐进来。
1: 哇，蟹黄酱的意面，
0: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的吧？
1: 这个是精华。爱了，
0: 哇！然后整个颜色就不一样，
1: 变成那种奶橘色的了，很香哎。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边有 cheese， 它就会变成浓稠。那乳制品的东西跟蟹黄，它就非常非常大，
1: 因为它们都有高脂，对吗？
0: 对，都有油脂。
1: 现在就是试一下味道，等它收汁。哇，香，
0: 开心，

0: 就是汤匙。
1: 你是只要蛋黄吗？
0: 对，现在差不多快收汁不收汁的时候，你把蛋黄拿下来，把火关掉。
1: 火关了再放，为什么？
0: 不然蛋黄很容易会凝固。对，我要让它有点滑顺的感觉，啊，把它拨开，很快的拨进。
1: 蛋黄和蟹黄它就会傻傻的。
0: 它现在就有点凝固了，啊，更凝固了。嗯，
1: 快耶。天哪，这一定很好吃，
0: 好吃的吓死人了。
1: 香哎，都是蟹膏的香味，
0: 因为 cheese 本身它会让味道更足。
1: 这下面都是蟹黄蟹肉膏，
0: 对，所以这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我们还有一罐呢，
0: 最后放在上面。
1: 棒，香
0: 香
1: 香，
0: 这个谁不爱？
1: 好香哦！这个一会儿吃的时候再拌开，对不对？
0: 对。是不是我说？
1: 那上面还有蟹，那个红红的，那是蟹油是吗？
0: 对啊。
1: 棒！哇哦，还真是一罐半啊！
0: 对啊，也不用放的太多。最后的蒜头把它拿起来，
1: 哇哦！
0: 吃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把它用刀子压一压，再把它拌进去。

0: 来，我们先把这个，把这个蒜头放旁边，
1: 香啊，
0: 你压一下，有没有？就变成蒜泥了。那你可以斟酌要不要放，然后这边把它拌一拌，
1: 好香啊，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谢谢，
0: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四只左右吧，
1: 大闸蟹的蟹肉吗？
0: 嗯，遇到高级啊好吃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很干净。
1: 哇，今天的蟹膏很浓郁耶，
2: 好不好吃？
1: 好吃，就好像我们的意面都是用那个蟹肉蟹膏做的。
0: 因为大闸蟹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蟹黄跟蟹膏。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要阳澄湖。但有人就会讲，像西湖培养也不错。那其实不止在很多，像台湾现在有在养大闸蟹的。
1: 嗯。
0: 但台湾养大闸蟹的，就是水质虽然是不错，但它可是就它的蟹黄或蟹膏没有那么的
1: 浓郁，是吗？所以用枯黄油就可以，
0: 突然就可以补充这些事情。
1: 哇，用蒜好好吃。
0: 这蒜应该很好吃吧？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放蒜吗？
1: 加了蒜之后，它能够让那个大闸蟹那个蟹膏的味道更加沉。
0: 不能说沉，因为说真的，
1: 什么应该是？
0: 我们今天这样吃，有人当然喜欢，我们喜欢这种味道的，有人很喜欢。但有人会觉得说啊，我吃下去可能会比较腻口。
1: 啊，真的吗？
0: 对，我是不觉得，因为我很爱，
1: 我很喜欢。
0: 但如果放了蒜之后，它就比较可以把那个腻口的，
1: 它可以把层次拉出来。
0: 因为它毕竟里面放了什么？有放了 cheese， 对不对？又有放了鲜奶，又放了蟹膏。
1: 嗯。好吃。
0: 所以不管是蟹膏，不管是蟹黄，不管是蟹肉，如果说有机会，大家又开始到了大闸蟹的季节，是时候了，该约一些朋友了。它可能也是一个朋友互相约的一个手段，
1: 可以，或者带好秃黄油酱到朋友家去。

0: 是大闸蟹，诚意满满。
1: 我之前是有从这边带出完回去，但是我的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就默默把它吃掉了。这是我对土黄鱼致敬的地方。好，试试看啦。不管是大闸蟹或土黄鱼都很棒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满满都是那个蟹膏的香味儿，谢谢。
1: 请用。蟹膏还有蟹肉，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个4只左右吧。
2: 大闸蟹的蟹肉吗？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来干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这个欧战胜了以后啊，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热情啊，它一下子给点燃了。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现在这个街上啊，那些新鲜事儿出现了很多，我们北大也不例外。一个多月不到的时间，

0: 20多种报刊杂志社团就涌现了出来。没事啊，北大出现这样的新鲜局面，要我说呀，这是新文化在北大开展的结果。所以说，我要感谢钟副先生啊。先生，您过奖了。我们从教育部要了一笔研究经费。 主要是想专项用于资助我们文科的学术研究，所以就鼓励师生多办一些社团杂志，那这样大家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雨后春笋势不可挡。
1: 蔡先生，当初您提出要多办些社团刊物，我还有所顾虑，认为北大呢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广泛基础，所以呢立刻没动，现在真是后悔啊。 这文科的学团一动起来，真哥学校的风气也都变了，真是太好了。可不是吗？以前呢，咱们北大的学生在课外啊，既没有高尚的娱乐，也没有自动的组织，所以啊，学校之外呢，经常搞一些不正常的消遣。没错。不过啊，自从最近开办了各种社团和学会以来，这个风气啊，大大的改观了，同学们自发的组织到一起。 再也不去那三瓦两舍之所了。
2: 是啊，这文科一带动啊，各科学生纷纷效仿，自发成立了社团，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还有跨系科性的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等。当然了，研究深入，争论的问题也就更多了。学术问题呢，现在吵的是一塌糊涂，不亦乐乎啊！
0: 这不怕，这不怕，这个争论呢向来是好事，我也提倡争论。
2: 钟副校。
0: 我听说文科的杂志都近来有些争论，是吧？啊，我们文科这面主要是中国文学门的傅斯年，还有英国文学门的罗家伦等几位同学合创的这个杂志《新潮》，还有学生救国会的那个许德恒等同学创办的《国民》，还有于是镇等的《国故》，就这几本杂志，他们这观点各不相同，针锋相对。
2: 吵得十分热闹。这个同学们呢，他愿意创社团办杂志的形式啊，来培养自己的兴趣，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对时事的看法。我觉得这是要提倡的。这对于他们如何看待时事，如何提高学术交流。 陶冶自己的情操，还有扩展自己的视野，都大有好处。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提高学生们的精神修养。所以我以为，杂志、书刊、社团多多益善，所以各科呀，广开门路，大胆实验。我想告诉各位的是，这只是北大革新的一个开始，体制革新要继续跟上去。比如说。 我们现在实行的学长制，它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的体制。现在北大正在做的是废门改系，那么学长制也很快就要取消，要成立教务处，来统一领导学校的教学。所以各科学长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3: 我先动动的想法，您改改。
2: 好了，我们今天。 就讨论到这儿。好好好，钟副校，你留下，我还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3: 啊，好。
2: 来，先喝点水。我刚才提的学校革新的事儿啊，你有什么看法？啊，北大。
3: 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那必须要跟上世界潮流，这是趋势。这学长制确实不能成为常态，所以我非常赞同您的改革方案。
2: 那现在要取消学长制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最近正在全力地筹备《每周评论》，我觉得这个刊物是咱们走向大众的一个平台，我对它充满期待。 现在只有我和守常在搞，人手不够。不过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刊物上。
2: 钟副兄啊，我呢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编写一部啊具有学术分量的中国通史。我想来想去啊。

0: 只有你是最合适的，所以我想请你啊兼任北大国史馆编纂处的主任，来统一领导中国通史的编辑。先帝，你意下如何啊？
1: 金明兄，不瞒您说，我现在全部的兴趣都在每周评论上，我认为现实比历史更加紧要。
0: 这个每周评论呢，可以让首长去多担待一些。现在世之回来了，他也可以分担一些啊。
1: 那首长和世之，他们俩思路不同，总是争论。我怕一不留神他们再打起来。
0: 其实没什么，有你领衔呢，他们争论不到哪儿去。要我说呀，一些具体的事就让年轻人去干了，你看好不好？
1: 我找世之谈谈看吧。
2: 好，
1: 先生，我走了。
3: 辛苦啊，嫂子。
4: 好，
5: 没事，
4: 欣赏。
3: 好，好，好，中午休，来这儿坐。
4: 你家饭厅在这儿，啊、哦，没事，好。
6: 世之啊，你这离京不到一个月，北大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科系的学生大力兴办社团，校内刊物那也一下子出现了好几本，你学生办了新潮，刘世培、黄侃带一些人。办了国故，这几本杂志打架吵得不亦乐乎。
3: 什么国故啊，就是想复古呗，
7: 不过就是一些故国咸阳的呻吟罢了。
6: 最近黄侃总是拿着那个发刊词的初稿到处征求意见，实际上那就是示威。
8: 坐这儿像不像自己家院里啊？
6: 像。
8: 冷不冷啊？
3: 不冷，没事。你接着说，刚才您说黄侃是吧？啊、我听说他们还点名道姓的骂咱们俩，
9: 我看他们是高抬我了。
6: 现在骂我们的可不光是国故一家，现在是南北联动，来势汹汹，不容小觑啊。
3: 咱们新青年不就是在骂声当中成长的吗？你陈仲甫还怕别人骂吗？
6: 光不怕还不行，还要反击呀、啊。
3: 没问题，我这就写文章和他们辩论。我正想跟你商量呢。
6: 新文化运动要走向大众，要直面现实，所以我就想在《新青年》之外办一个每周评论，算是《新青年》的副刊。蔡先生的意思是想请你协助首长来主持。
3: 每周评论是吧？
6: 嗯。
3: 那每周评论的宗旨是什么？
6: 每周评论跟《新青年》各司其职吧。
3: 嗯。
6: 侧重不同，《新青年》侧重思想启蒙，每周评论侧重评述时事，批评现实。就一些政治问题、现实问题发表评论。
3: 朱武兄，你一直说二十年不谈政治，可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为什么都要和政治牵扯不清呢？
6: 世之啊，你不能老是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其实我早就说过了，不谈政治不等于不研究时事问题。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们也办国故算了。
3: 朱武兄，你误解我了，我不是说不赞成办每周评论，对于现实问题，我确实是没有研究。

0: 可是首长不是比你事情更多吗？你看看他办了多少社团和杂志，真正成了青年的领袖。这做学问固然没错，但是举国为艰之事，责任不是更重要吗？
1: 朱福兄，教导济世，我让您失望了。
0: 不是，你别在意，我是把你当知己才这么说的。
1: 我明白。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这段时间我就不参加主持每周评论了，我一定多写文章。这段时间过后，我接替首长，怎么样？
2: 两位大教授，不要在院子里冻着了，一品锅做好了，吃饭。
1: 吃饭。
3: 可以开始了。
4: 女士们，先生们，今日召开记者会，是为了向新闻界的朋友们说明，此次赴巴黎参加和会代表团的行程。我们几个未能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代表的身份去法国参加和会，而感到万分的荣幸。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代表团的情况。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全权代表、外国专家、秘书等共50余位，鄙人陆征祥担任此次代表团的团长，在这里就不多加介绍了。代表团其他的主要成员包括驻法公使胡维德先生、驻英公使施兆基先生，我们三个为全权大使。此外，驻美公使顾维钧先生、驻比公使魏晨祖先生为全权大使兼专门委员。日前，我们的胡公使、魏公使、施公使已奔赴巴黎洽谈，并参加和会召开之前的预备会议。各位新闻界的同仁们，此次在巴黎召开的和会，对我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中国要借助此次大会，谋取某种程度上的公平待遇，并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遭遇的惨痛后果予以修正。下面请诸君提问。
5: 请问陆总长，您对此次会议的结果如何预测？前景是否乐观？是否真的可以如您所说，可将半世纪以来所遭受的惨痛后果予以修正呢？
4: 在这次大战中啊，中国对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透露，早在中国输送10几万劳工参战之前，英法政府就允诺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予以我国5个会议席位，以大国相待。所以，鄙人对本次会议充满了信心。
6: May I ask, Cabinet Liu, what is the plan that you have come to offer to this peace conference?
4: 我们代表团此次准备了7条议案：1，放弃势力范围；2，撤退外国军队以及巡警；3，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电报机关；4，取消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界地；6，归还租界；7，关税自由权。
7: Monsieur le Président, nous avons vu que votre proposition couvrait un éventail de questions. Alors pensez-vous que ces exigences seront satisfaites lors de cette réunion?
4: 我想诸位也许都还记得，1个月前，徐大总统下令将辛丑条约所遗留的克林德碑由东单移至中央公园，并计划将碑文改写为公理战胜。你问我在此次大会上这些提议会不会被通过，我只想回答说

0: 将战胜强权。
1: 请问陆总长，您去巴黎开会，那外交部的事务该如何处理呢？
0: 民国政府已经委任外交部次长陈鲁先生代理外交总长，同时将建立中国外交委员会，作为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
2: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谢谢诸位。
3: 好，谢谢。
4: Thank you very much。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4: Merci beaucoup。
5: 陆总长，总统训示。
6: 我这刚开完记者招待会，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了？什么指示？
5: 此次赴欧议和，关系其重，主座以王正廷法律外交速助才旺，特加以委任为专门全权大使，以电邮故宫使就近转知王正廷，其委任令亦即美馆转交，并悉陆公转予接洽。真劝担任为判徐世昌。
6: 这是怎么回事？南方政府不是早就提过要自己成立代表团参加和会吗？大总统不是不允吗？
5: 大总统本来是拒绝南北双方协派代表的，但是南方政府王正廷博士已经到了纽约，他自己联络并说服了美国。昨晚美国派驻华公使瑞恩斯向大总统施压，大总统迫不得已才点了头，有了这份任命。
6: 处处看着外国人的脸色行事，还谈什么外交？这个王正廷，他的排位是怎么样的？
5: 任命书上没有明确，陈露说排在您之后，是特命全权大使。
6: 一个国家的代表团竟然有南北两个政府的人，注定会问题重重啊。我要跟汪大燮通话，给我接汪大燮。
7: 我注意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上的演说，他提出要想让世界永久和平，得建立一个新秩序，不能再用老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能要求各地赔款，要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一个新秩序。
8: 这十四点计划构建了崭新的国际道德，
9: 看来这次公理战胜强权大有希望。
10: 公理能不能战胜强权得看巴黎和会的情况。哎，我听说这次代表团的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征行吧？
9: 我也听说梁启超受了徐世昌的委托，正在欧洲游说，为咱们的巴黎和会中国提案吹风拉票。
7: 梁任公这次倒是信心满满啊，到处鼓吹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之失败，从此获得大翻身。
10: 我看这位梁先生是又可爱又天真，估计是吃洋人的亏没吃够。
9: 总长，我觉得你太悲观了，这巴黎和会其实主导作用的就是美英法三国呀。威尔逊他的主张就代表了美英法三国共同的主张，所以我看了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大有希望。
10: 世之，你可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
9: 在美英法三国面前，他日本还能起主导作用吗？
10: 确实起不到主导作用，但是你也不能保证美英法三国都跟咱们站在同一个战线。仲甫兄，你怎么看？
7: 我同意世之的观点。啊，研究了很多威尔逊的演讲，我觉得他是个君子。他提出两条建议：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别国的平等自由；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我琢磨了一下，只要做到这两点，那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啊。所以我打算在下一期的美洲评论上来写篇文章，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好人。哎，舒昌，你也写一篇巴黎和会吧。
10: 我可对美国没那么大兴趣。哎，这样吧，我写一篇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吧。
7: 也行，兼容并蓄。世之，你呢？
9: 我下次吧，我最近太忙了。
7: 哎，你说咱们三个谁最忙啊？
10: 你啊。
9: 你啊，肯定是。
11: 不是，我觉得还是世之。
10: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他每天工作的时间紧呀。

0: 到晚上10点必须上床啊。哦，
1: 家有贤妻，要不然不让进门。
2: 你们俩有完没完？
3: 来，进来吧。
0: 真服了你们了。
4: 诗言，哎，这么多本书能全卖出去吗？哎
5: 呀，葛大哥说那么长一点有上千多人，搞不还不够卖呢。
6: 我也买了一些新发行的杂志和报纸。哎，果然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威尔逊。就连梁启超啊也写了一篇《国际联盟与中国》，说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啊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最好手段。
5: 首张先生不是写了2篇介绍俄国的吗？嗯，
1: 新纪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6: 那个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现在大家还是关注威尔逊多一些吧。
7: 赵大哥，你看吧，现在大家对于暴力革命还是有抵触的。
5: 我说你们哥俩最近是怎么了啊？一提到暴力革命就跟见了瘟神似的。你想想看啊，从古至今哪一个反动政权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哎，
4: 从古至今哪一场暴力革命没有流血牺牲的？
5: 反动派是不打不倒，这是常识，是规律。俄国的十月革命不就是打倒了反动派，建立了人民政权，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吗？
4: 哎，你怎么知道俄国的老百姓现在过上好日子了？我可听说各国现在都在封锁他们，国内叛乱不止。
5: 我跟你说，看问题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8: 新旧社会制度的更迭是需要经过长期奋斗的。
4: 你眼光放长远没有问题。
7: 行了，别争了，各位爷爷使劲帮忙推一把呀！
4: 来，使劲，
5: 来，快！
9: 哎，军人兄啊，今日特意把我叫来，有特意赠话，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0: 聪明，不谈。陆正湘马上要去巴黎了，外交这摊子光靠陈露这个代理总长是撑不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想着多清闲了。
11: 你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是我总统府里外交事务的决策机构，巴黎那边怎么谈，全听你的。
9: 徐仁兄，你糊弄鬼吧？一个曹汝霖就能够把我的提案给否决了，我看啊。我是难有作为啊，
11: 不能悲观啊，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战胜国待遇，你我得有所作为啊。此乃天赐良机，天降大任呐。
9: 现在就有个难题要决策。
10: 你说
9: 我们去巴黎和谈去了5个人，但是他们给我们的谈判的代表只有2个人，谁当常任代表负责主谈，这个人选至关重要。
10: 陆征祥是首席代表啊，还剩了一个席位，让他们几个轮流出席吧。
9: 万万不能，这个陆征祥身体不好，长时间住在瑞士，
12: 王正天根本不懂外交，不能当主谈。
11: 那你的意思？
9: 我的意见是
12: 得让顾维钧排名到第2位，让他当主谈。
10: 南边还未闹事啊，
12: 所以这件事得让你这个大总统出面决策，叫他们都顾全大局。
10: 好，我就按王委员长的话去做。
9: 嗯，哎呀，这张画太好了。
6: 年年，哎，你来帮我把这批新书分一下类吧。
13: 一定要检查清楚。
4: 等我把报纸分完
6: 的。
4: 小年啊，忙完了来给我分报纸啊。
14: 好，
4: 先生好。
14: 你好，谢谢。
15: 先生
14: 你好。
15: 先生好。
14: 白兰，辛苦了啊。
16: 先生好。
4: 先生好。
14: 大家好。
6: 首长先生好。首长先生，好些时候没见着您了。估计您这段时间是北大最忙的人了吧？
14: 此话怎讲啊？
6: 您看啊，您既是图书馆主任，又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还是新杂志《国民》的主编和撰稿人。最近这段时间，您又以青年读书会为基础，发起并成立了马尔克斯研究会，而且您还经常去长兴电工厂研究调查。您说还有比您更忙的人吗？
7: 不是马尔克斯研究会，是马克思研究会。
6: 我记得是马尔克斯研究会啊。哎，
17: 确实是马尔克斯先生有意称其为马尔克斯而不是马克思，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们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学会，这样当局就不会找麻烦了。
7: 研究马克思还会惹麻烦？这段时间我在大钊先生这儿读了一些马克思的

0: 书，还是深受启发的。
1: 不错，现在开始自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了。哎，同学们，以后我们的读书会就要重点推荐，让大家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
2: 舒川先生，
3: 舒川先生，
4: 舒川先生，
3: 先生，润之和我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
1: 你说。
3: 是这样的，舒川先生，我刚刚收到一封从湖南寄来的信，
4: 我觉得这信中啊
3: 讲得特别有道理，所以呢想过来跟您商量个办法。
4: 先生，
3: 请您过目。我的朋友熊光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在信中啊建议由各个高校的师生首先推动，在全国各个乡镇普遍设立阅书报室，以向全国的民众进行新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宣传，逐步的提高国民的素质。
4: 先生，
3: 我觉得润之这个建议啊特别的好。现在新文化思想启蒙主要是在学生和青年之中，如果我们能通过设立阅书报室来逐步提高民众素质，宣传新思想文化，这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5: 建议虽好啊，但是要在全国各个乡镇都设立阅书报室可不容易啊。
3: 舒畅先生，这至少需要有人先出来带个头才行。
1: 这倒是新文化走向大众的一个好建议，但是这个建议会耗去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关键正如润之你说的那样，谁来牵这个头？
3: 润之的建议是由我们北大来牵这个头。
1: 传播新文化，北大当仁不让，但是这件事儿应该跟蔡先生汇报一下，让他来做定夺。
2: 好，那我现在就给蔡先生写信。

0: 先生，同学们，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读书会不能光停留在思想交锋上，更重要的是把道理跟践行结合起来。所以我有一个倡议，成立一个半工半读的互助社，按照互助论的理论组成一个互助式团体，试行互助式的共产主义，不知各位是否赞同。
1: 年年，之前你这个想法王光奇就提过，我是觉得理论上没有错，不过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会不会很大？
0: 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想弄一个规模大的，但是那个难度也大呀。我就是想先做一个小范围的试验，就在咱们读书会和法文进修馆这个范围内先试一试。我今天就是先做一个倡议，要是大家都觉得可行，那我马上回去起草章程。
2: 我觉得
3: 延年这个倡议非常好，道理与践行相结合。我有个倡议，
0: 行。
4: 我认为新文化要走向大众，必须要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3: 前些阵子我在长辛店做调研，也收获很多。长辛店工人近4000人，工人工作时间长，工钱却少，每人每天夏天约工作10时，冬天约工作11、20时，工钱却只有3毛到1元不等。很多工人都是终日劳作，却不得温饱。更令我吃惊的是，工人中的文盲数量。我们带去了200本《新青年》，最后连一半都没有买到。我真的觉得我们对这个群体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4: 所以我跟仲宪
3: 准备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
4: 以长辛店为试点，做系列演讲，并做深入调查。
1: 世言说的非常对，我是觉得调研和演讲应该结合起来。演讲这种形式可能对于平民来说更加的迫切，因为现在平民当中能识字的人少，能够阅读出版物、印刷品就更少，所以如果想进行普及教育，必须先从演讲开始。而且我是觉得这种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组织形式也不必复杂，可以几个人为一组，事先拟好题目，专门去人多的地方，比如庙会这种地方去进行演讲。
5: 对，讲题也不必复杂，我们从生活常识和新闻时事讲起。
6: 我们要让一般劳苦贫寒的工人平民能够借此略知些时事，得这些常识，其二能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的病源，再让他们做出些积极的活动来，那这可不就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吗？
7: 这些年啊，我在长沙天天泡在普通的民众之中，他们的苦，他们的乐，我多多少少都感同身受，而且啊，我比较了解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是。

0: 我觉得你那个倡议怎么样？我想给你，还有誓言，鼓鼓掌。 同学们，我为什么要给这二位同学鼓掌？因为这二位同学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和实际要结合起来。这个就像我们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讲的那样，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就是新文化运动要走向大众。同学。 你给蔡先生的信儿有回音了啊！蔡先生怎么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蔡先生说 之路，而放弃了一条守城之路，
1: 意味着你们选择了一条迎着困难而上的拼搏之路，
0: 而放弃了坐而论道的安逸之路。同学们，我们马上要走出书斋，走向机舱了。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很苦，但是我坚信再难再苦的路也难不倒诸位，因为我看到了大家的勇气。同学们，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双脚踩在泥土，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路，
1: 而且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0: 因为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好好好。

0: 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必先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那么走入基层就是这个目的。正好今天树棍帮我们约了很多的工人代表，一定要好好提问。有问题，
1: 先生
0: 有认识。
1: 史长先生，
2: 先生，
3: 云芝、钟鑫，史长先生
0: 来了。云芝，
4: 我让郑谢把你叫过来，
0: 是想邀请你参加我们北大的活动，没有打扰你吧？
3: 没有，没有。
0: 润志，来北京多长时间了？
3: 有半年多了。
0: 去过长辛店吗？
3: 跟仲宪还有赵世炎去过一趟，但都是走马观花。这次知道您要去做专题的调研，机会难得。我呢，也可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工人的状态。
0: 马克思说过，产业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阶级。但是这句话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还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5: 我们之前去过长辛店几次，我觉得马克思说的有道理。
0: 有没有道理需要让我们自己用心去体会。今天你负责记录。
3: 好。

0: 这位啊，就是我经常给你们提起来的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教授。
1: 各位师傅，这几位啊是李教授的学生们。
2: 大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各位师傅们好！哎呦，给这位先生，
1: 其实我们这趟来啊，就是想跟各位师傅们聊聊天儿，谈谈心。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中国呢成为了战胜国，可是我们中。

0: 中国是怎么成为战胜国的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呀，派了十几万的劳工去了欧洲战场，正是因为这些劳工用了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来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争得了这份荣耀。我个人也认为，我们中国的劳工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最伟大的劳工，理应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
1: 李先生，您啊，就别客气了。
2: 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问，我呢也不藏着掖着的。我想先问各位师傅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从事哪些具体工作？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工业，是中国早期产业大军的重要孕育地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蕴藏的巨大力量。 1919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到长辛店开展讲演活动。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李大钊、邓中夏等一批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葛树桂等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3: 而提高阶级觉悟，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
4: 石岩，哎，你了解农村吗？
3: 我家在镇上，打小就读书，对农村还真不怎么了解。
4: 我觉得在咱们国家，工人和农民生活差不多，没多少区别。
3: 怎么会这么看？
4: 我觉得要想了解中国，首先就要了解农民。好，楚长先生，我有一个疑虑。 想请教你，
5: 你说，我以前一直觉得咱们国家的产业工人形象特别高大，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也如此艰苦啊？
6: 这就是中国国情，和日本乃至欧洲国情的差别啊。
4: 我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我知道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跟他们是没得比的。
5: 在欧洲的革命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举行的，你比如说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
7: 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以中心城市举行的。在欧洲，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讲纪律、最团结的一个阶层。
8: 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工人也不简单啊，虽然他们文化程度不太高，日子呢过得也苦，但是他们对于咱们的国家还是很关心的。今天他们有些话就很令我感动。
9: 哎，下雨了，咱们去前面茶铺避避雨吧。
7: 好，
8: 小盛，
10: 来避避雨。
9: 好嘞，先生。
11: 哇，快点！哇，哎，
12: 这么大的雨，
11: 老板来壶茶。
12: 几位啊？
11: 5个人。
12: 哎，好好好。
11: 小盛，
12: 快点！
11: 忙好了之后进来避雨啊。
13: 好嘞。

0: 苏茜，其实我刚才的感觉啊，跟你一样。只是啊，我们国家的工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很多的工人是破产农民出身，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是生活的境况却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有些人还不如以前呢。所以啊，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方式都和以前一样，没有多大区别。我认为要想真正的革命，首先就要从农民着手。
1: 润之这个问题提得好啊。 我觉得我们要为中国寻找出路，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嗯，苏茜，嗯，我们马尔克斯研究会要研究这个问题。
2: 先生，今天还有一点让我特别震惊，那就是长辛店工人文盲的数量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我想起了熊光楚同学的那封来信，他那封信上面提到说，平民教育实在是太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把平民教育讲解团组织起来。
1: 先生，您觉得我们应该先从哪方面入手呢？咱们北大不是有鼓楼读书会吗？那个实际上就是青年研究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办一个工人夜校，先把校内工人的教育问题先搞起来，然后逐步推广到全社会。
2: 好主意，先易后难啊。
1: 嗯，另外，我们可以有几个刊物来牵头，比如说《国民》《新潮》《每周评论》，还有《新青年》，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师资还有经费问题。好。
3: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去讨论啊。
4: 好，
3: 都没少，可以，不用说了啊。
5: 对，
3: 好，大家听我说一下啊。
6: 今天借着把郭金刚还有刘海威两个人从北大请过来的机会，咱们大家把。

攻读互助社简章商议一下。攻读互助社简章一共是三条，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社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4个小时。第二，社员必须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社员所需之教育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为书籍归团体公有。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各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喂，哪里的哟？在四川烧烤要给我们包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等你的。
3: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4: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5: 温州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4: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6: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7: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5: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呀，看都简单，但是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3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澎湃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澎湃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啊，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腹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到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8: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9: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10: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4: 哎，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

0: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哦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拍点设计，说点音乐啊，都拍点歌啊，当自娱自乐嘛。不说了，你那玩意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噻？
1: 是啊。明州确实喜欢蹦蹦擦擦，蹦擦擦有
2: 蹦擦擦天团，
1: 天团，天团，
2: 喜欢蹦蹦擦擦天团。
0: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3: 这就是自贡嘿，
4: 哎，热水，
5: 来点石膏。
6: 这个好吃，
7: 哎，吃到感觉有很好的味道。
0: 这个人参老花啊，口味都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8: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0: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9: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对不对？
1: 这个是我最大印象，是受的不一样。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穿亮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丫头虽然长得歪，还是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盘，
2: 我们想和你。

0: 我掉下，就掉下先冇流。哦，我先慢再数。
1: 先坐一下啊、哦，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弄给的先，弄给的。
2: 我叫周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啊？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母粮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亲母娘。
4: 亲母娘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5: 直接就暖和。
4: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6: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5: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凉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哎，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凉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凉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都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特别是咱们就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凉，清补凉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7: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10: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
11: 加一点椰奶才好。哇，
12: 谢谢
13: 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鲜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还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30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一点就晚一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在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

0: 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1: 芒果炒冰啊，
2: 各来一份，
1: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0: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即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
3: 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
0: 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哎，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4: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5: Yeah.
4: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But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6: 很绵密哦，让人上头的味道。
7: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8: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9: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10: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0: 我也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大猪要一天赚800，要是清补粮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个行业。
3: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在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1: 可以描述一下你向往的生活状态吗？
12: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3: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14: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嘛，
15: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16: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17: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18: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19: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我们李总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4: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3: 还有一个我partner叫林国。
5: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6: 潮州饭团来啊！
7: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4: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3: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比较香。
4: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

0: 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烤，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1: 闻着味道来的，
2: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1: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3: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4: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0: 对，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我的锅头是五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四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5: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0: 五点钟菜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三四十公分长的那么一节。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基本上是两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6: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
0: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5: 天天东西都卖完。
3: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7: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1: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脆的香啊都有。
0: 附在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1: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3: 人生得意须尽欢，
7: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1: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5: 海哥想的呀，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8: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5: 来，青菜，青菜，
1: 装扮过来啊！
9: 装扮啊你啊，装扮你啊！
0: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1: 那就在公众号。
5: 来坐这个。
10: 这里贝里
11: 来了，
10: 六
11: 七
10: 一
11: 二，
10: 来要在那六。
9: 明白，
0: 明白吧？
1: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1: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2: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深
0: 刻
12: 的？
0: 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1: 几个师。
0: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喽。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春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10: 战友战友，预备唱。

0: 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3: 集体生活都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找了几堆粉肠头。
4: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5: 梁海中
4: 一起吃个夜宵。
5: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6: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一期间，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球员齐聚村超，上演精彩赛事。榕江各大村寨推出30多场主题民俗活动，文旅体融合，让8方游客共享多彩假日。
1: 今年中秋国庆，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5，人们在这里逛非遗市集，品特色美食，感受在地文化和城市魅力。
0: 到仁怀茅台古镇，白天走进红色历史，品鉴酱香工艺，晚上观赏水舞灯光秀，体味半城烟火半城红的独特魅力。
1: 达德星火沉浸式演出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上演，以新式课堂互动、实景戏剧演绎、家国情景对话，解锁红色文旅新体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这个国庆假期来贵州榕江看一场村超国际赛，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绿茵场上，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球员，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因足球相聚。当不同风格的足球文化与贵州独特的多彩魅力碰撞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来看报道。
3: 这里是2026贵州村超第3届国际足球赛的现场。谁能想到，曾经只是藏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乡土球赛，如今已经拥抱世界。没有高额的门票，没有职业明星，有的只是对足球最朴素的热爱。
4: 相较前2届赛事，本届首次设立冠军赛与友谊赛。冠军赛有16支球队，共371名球员参赛，采用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友谊赛则有9支球队、180名球员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参加2项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达233名，占全部球员数量的一半以上。
5: 很多朋友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这里，就像世界杯一样，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里的足球氛围太棒了，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多踢几场。
6: 这场比赛其他队他们踢得很强，所有人们很热情，感谢他们俩。
7: 我们这边天气很好，天气很凉快，天气很舒服，战斗人，我们观众离我们很近。
4: 7天的时间，从小组赛到决赛，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员来说，场场都是硬仗。巴西银河联队从首届村超国际赛事开始，便跨越太平洋来到贵州榕江。不少球员都和榕江球迷非常熟悉。这次球赛刚结束，队员佩雷拉便被当地群众拉着唱起了苗族山歌。

0: 哥，
1: 你叫咩哥？
0: 布特拉，
1: 布特拉，
0: 瓦拉莫林尼，
1: 瓦拉莫林尼。
2: 这座城市的小朋友们非常热爱足球，这让我想起了巴西的街头足球。

0: 这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榕江。在国庆假期与村超加持下，仅10月1日，榕江县共接待游客9.49万人次，同比增长5.2%。
1: 我其实9月份就来了，也没想到11还有这么多外国朋友过来，挺热挺热，办得特别好。
2: 你来过你第5次了，非常激动。国庆期间第一站到了榕江，看了比赛，非常好。
3: 村超的氛围名不虚传，我们从甘肃是千里来相聚，球赛很激烈，踢的水平也很高，希望能一直办下去。
0: 火热赛事带来巨大流量，不止沸腾了球场，也流向了周边村落。赛事举办期间，榕江县19个乡镇街道、29个重点村寨陆续推出了30多场主题活动，这也让一些首次参加村超的外籍球员被乡土热情深深感染。趁着赛事间隙，他们走进大力洞寨，在村头巷尾亲身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4: 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非常喜欢你们这里的食物，虽然有点辣，但是很好吃。这是一次极佳的体验，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到这里旅游体验。
5: 参与了这里的体验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足球让我们跨越山海相聚，也让我们感受到彼此文化中的热情与真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让友谊在绿茵场上不断延续。
0: 看完球赛之后，走进村寨，感受古朴的民族风情，体验地道乡土烟火，成为游客的新选项。
6: 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我觉得挺有特色的。木房子，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这种建筑风格的。然后这里的人呢、也是很热情，很质朴，
7: 非常的热闹。球赛啊，然后还有表演可以看，包括我们还吃了当地特色牛鞭火锅。我们应该就是玩个2-3天。
8: 现在我们培养出了86位男弹男唱的一个演员，内容都体现我们的侗族的生态文化。文化展演的话是常态化展演。我们以前的话，每天的话就是1-2百人嘛。自从那个村超火爆后，就是5-6千人。我们预计的话，国庆来到我们大理玩的话，有3到4万人这样子。
0: 现在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改造老屋经营民宿，发展特色餐饮，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洞寨里的蜡染房、特色餐饮店、咖啡店也陆续开了起来。
9: 之前没有村超的时候，很少有客人知道这边，就是因为有村超，然后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寨子。之前我也是在广东打工的，然后我2025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民宿，特意来我们这边就看我们的表演呐、侗族大哥呀，还有我们的非遗蓝染呐。
10: 从8月15到国庆，一直都订满了。村超火起来过后，对我们来说上了一个台阶，非常喜看到村超热闹起来。
11: 今年暑期，贵阳避暑游又火了一把，登顶全国长线避暑游目的地首位，机场单日最高客流不断刷新。夏日之后，贵阳旅游热度并没有消退，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更多的游客来这儿感受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城市魅力。
0: 国庆期间，贵阳市青云市集人气火爆，沿街餐饮店里座无虚席，酸汤翻滚着热气，食客们排起长队，只为尝一口最贵阳的烟火气。文创店里，游客们挑选心仪的民族元素、城市主题、贵阳限定伴手礼，把城市记忆打包带回家。
12: 特别好吃，我觉得过来吃贵阳的酸汤牛肉火锅，就是相当于白来贵阳了。
13: 喜欢这种民族的文化，有非常多原创手作，逛这种手作店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是一种丰容，看到这种漂亮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心旷神怡。
0: 今年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客流规模居贵阳特色街区首位，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70%，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地的游客是主要客源。国庆假期，面对客流高峰，商家们也早早做足准备。
14: 青云市集人流量越来越多，所以咱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平时我们牛肉就200-300斤，节假日要到400-500斤左右，增加了20个小伙伴。中午就一直排队，一直排到晚上12点半。等我们排队到下午的话，要取到6-700号。
15: 针对外地游客，我们推出了礼盒，里面有香酥鸭、四里香辣脆呀、带红酸汤，平均每天900只鸭子左右，比平时会多2到3倍。
16: 我们每一年的客流都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国庆来说，客流量日均应该在8到10万人。
0: 数据显示，国庆以来，贵阳市累计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5%。在关山湖区，

0: 阿云朵仓同样人气火爆，街区的各个角落围满了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这座由闲置空间微改造而来的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国庆前三日总接待18万人次，同比提升20%。
1: 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好逛，也比较好拍，然后比较时尚的元素，所以会比较吸引年轻人到来。
2: 活动挺多样的，有很多新奇的小物件，
3: 有贵州特色的这种民族美学，蛮新潮的。我们买了一个裙子的扎染的包包，手工做的这种小蝴蝶。
0: 如今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去景点看过，而是在这个城市体验过。阿云朵仓在国庆期间举办集市，集合了非遗手作、潮流文创与特色好物。
4: 我们家的产品呢，主要是集中于民族类的。针对国庆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新品，比如说丝巾类啊、包包类啊。国庆的一个销售额大概是在单日2万左右，同期相比有提高3倍。
2: 为了迎接今年的国庆，我们升级了我们在阿云朵仓开了2年多的店，带来了我们新系列的发酵的甜酒四里系列，每天我们有上千人的接待量。
0: 今年前七月，省外消费者在贵阳消费额达615.2亿元，同比增长6.3%，城市的品牌效应正不断外溢。
5: 今年占的70%以上都是外地的游客。去年我们做了啤酒节，本地的人会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希望通过更年轻的方式，把在地文化进行一个传达。
0: 这份在地文化体验还在向更深处延伸。10月1号起，总有人记得公益展在省妇联锦绣计划艺创空间展出，展览聚焦贵州本土6个非遗工坊，把手艺人的故事和作品搬进展厅，也让这里成为了今年国庆的新晋打卡地。
6: 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讲，会为了一个展览而来到这样的地方，这个空间大量的留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在制作这些东西，这样的非遗的文化会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回味的。
2: 有水族的马尾绣、苗族的西绣、苗绣、侗族的手织布和织金的蜡染，也是想趁着国庆的时间，让更多外地的游客能看到绣娘一天的故事。
0: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
7: 每天都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我们去到黔东南的雀鸟村，体验了苗族的欢迎式，希望把贵州的欢迎的礼呢放到我们酒店来表达。
0: 风过贵阳，热度不散。国庆期间，贵阳、贵安共推出100多项文旅活动，从老城街区到潮流地标，从非遗展馆到酒店民宿，贵阳不断上新文旅场景，提升消费体验，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假日经济的长尾正在这座城市不断延伸。
8: 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专栏，一起走进遵义人怀茅台古镇，追寻红色印记，细品陈年酒香，在历史感和烟火气中度过闲时的假日。
9: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小伙伴们好，今天我们打卡的是人怀茅台古镇，沉浸式解锁半城烟火半城红的独特魅力。看我身后，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尽收眼底，巍峨的纪念塔、茅台渡口纪念碑静静伫立，红军桥横卧赤水河上，滚滚河水奔涌向前。
10: 到了茅台以后啊，看着赤水河，吹着风，一路上也感受到了红军当年的不易。到这里来，就是要缅怀他们。
9: 漫步古镇，醇厚酱香扑面而来，游客可以近距离探秘酿酒工艺，浅酌品鉴，还能打卡艺术画展，下榻酒庄特色客房，感受酱酒赋予的慢生活魅力。
11: 第一次到过茅台镇，感受这种酒旅融合，觉得很惬意。贵州的美酒、美景、美味一种结合，在这个酒庄就完全都可以实现。
9: 赤水河两岸的灯全亮了，果然夜晚才是茅台古镇的高光时刻。逛老街，品美食，吹和风，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国庆啊，还有茅台雅集全新亮相，这独一份的烟火酱香等你来品。
12: 白天可以看红色景点，没想到它晚上的灯光就更美丽，太精彩了，太好看了。
8: 国庆假期，一场沉浸式演出《达德星火》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上演。演出以整座百年古建院落为实景剧场，观众入场领取学生证，化身达德学子沉浸式入戏。短短40分钟，演出在达德学校旧址的1、2、3进院依次展开。

0: 新式课堂互动、实景戏剧演绎、家国情景对话等剧目，串联起达德学堂兴学救国的峥嵘过往。
1: 又不收费，没有什么门槛，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来了解这一段历史，也和国庆红色文化契合，
2: 让他们感受一下贵州教育的旗帜，耳濡目染，看一下王若飞、王达华这些人。
0: 达德旧址原为元代南纪云庙，明清时期称作忠烈宫。1901年，黄干夫等人在此创办算学馆。1905年，定名达德学堂。当年办学先驱率先在此招收女生，聘请女教师，开启贵州女子教育先河。王若飞、黄其升等先辈都在这里留下了奋斗足迹。
3: 在十一期间，不管全国各地哪里来的游客，都能够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的一个新的选择。让大家在实景里边去体会到我们贵阳的本土的文化和血脉，观众呢更直接的跟着演员边走边看，也给老建筑呢注入新鲜的活力。
4: 国庆假期，各地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确保节日服务不打烊，保障不断档。
0: 贵阳北站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高铁枢纽，假期首日就创下建站以来单日客发量新高，达18.95万人次。为保障旅客出行畅通有序，北站物业服务中心全员在岗，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做好客流疏导，客服、安保、工程运维、保洁等岗位24小时值守，
5: 帮大家解决各种出行难题。看着无数旅客顺利出行、平安返程，心里特别踏实。
0: 在遵义，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丙安古镇等景区客流攀升，公安部门通过大数据实时研判人流变化，动态调整警力，让景区安保更精准。基层干部和青年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为游客做好各项服务。
6: 一路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值班民警还有志愿者们，遇到了问题他们都耐心讲解，服务保障做得非常的好。
0: 在毕节大方，大地指纹音乐会带来的巨大流量，让人员设备的用电需求激增。当地电力部门在节前完成14条保电线路拉网式特巡特围，并对酒店、民宿、充电站等重点用户开展安全排查。会场新增用电负荷640千瓦，并搭建3重供电模式，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7: 针对会场、配电房的运行状态，各类应急电源全部的大功率用电符合建立专项台账，做到每一处设备有人管、有人盯。
0: 节日期间正值返乡自驾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持续攀升。铜仁市德江县供电局开展充电站专项安全排查，对充电设施设备、电缆线路等逐项巡检维护，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随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节日礼品、生鲜特产等寄递订单增长，铜仁市万山区快递物流企业提前优化运输路线，调配充足人员、车辆和设备，保障节日期间快递顺畅流通。
8: 发货量每天在5000左右，到件在23000左右。所有的快递小哥都是在国庆前休息好了，节日全员在岗，把所有的快递标准的送到每个消费者手里面。
0: 各地发电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加密设备巡视巡查，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9: 紧盯电网符合需求，常态化开展设备精细化巡检，全方位筑牢机组安全运行稳定防线。
10: 国庆节期间，我们电站疫情人员坚守一线，抓实安全隐患排查，保障电站安全稳定发电，用在岗值守护航国庆佳节。
0: 贵州各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把基层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在铜仁市松桃县太平营街道，调解员吴德正在调解一起纠纷，双方当事人因未办理承包权属证书，且原有界限无法辨识，对山林边界发生争执。吴德结合实际，提出按人口比例分配的方法，最终让双方达成一致。
12: 他们调解也是专利局部偏向那个按的人口划分，又公平又合理，能够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11: 作为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吴德于2021年成立工作室，目前工作室已累计化解矛盾纠纷2135件。太平营街道也先后获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称号。
13: 主要是开展普法宣传，及时提高群众尊。

0: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让群众的烦心事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解决。
1: 在贵阳市乌当区新创社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入户走访，了解群众商户需求。为了让服务更加精准，社区推行电子记录加实地核验双向核对。此外，当地还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将居住证办理、子女入学咨询等高频事项纳入统一管理，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2: 现在呢，社区遇到事情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不分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让我更有归属感。
1: 志愿服务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永和社区，社区党支部按特长将服务队分成了6支专业化队伍，目前社区注册志愿者已有300余名。
3: 将继续常态化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专业力量助力社区民生服务提质增效。
4: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健全议事协商机制，盘活资源，抓实网格服务，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围绕双碳目标，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通过中长期绿色贷款、审查下沉机制等，把资金精准投向清洁能源、特色循环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互促共赢。
6: 板上发电，板下种氧。毕节市大方县李化乡把曾经的荒山坡打造成清洁能源加农业生产的复合产业基地。这个项目占地4000多亩，光伏板下种植了南瓜、大豆、荞麦等作物。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工行大方支行匹配的绿色信贷。
7: 量身定制了中长期项目贷款方案，精准匹配项目建设和运营周期，在建设期3年内，根据项目进度及企业需求，分阶段投放贷款，累计金额达4.5亿元。
8: 我们一年大概能发2亿多度电，节约标煤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64万吨。南瓜一亩大概能有600公斤的一个收益。
6: 在遵义赤水，依托丰富的楠竹资源，当地大力推进以竹代塑。这家公司就专门生产出口欧美的可自然降解的竹制餐具和环保竹炭产品。眼下企业正在扩建厂房、更新设备。工行赤水支行启用审查下沉机制，快速响应企业诉求。
9: 2025年，省分行将符合条件的中型客户审查权限全职到二级分行，建立了二级分行和支行协同的服务机制。和传统的信贷审批相比，审查下沉模式提升了审查响应速度与效率，缩短了业务的链条。
6: 自2025年推行以来，工行遵义分行累计审批通过15笔业务，总金额接近11亿元，重点扶持白酒、纺织、竹制品制造等本土实体经济。
10: 放款速度快，审批的流程不会那么繁琐，会结合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对我们整个进度来配合放款。现在我们一年产值大概在8000多万。
6: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工行累计投放绿色贷款357亿元，支持180个绿色项目，投放绿色贷款60亿元，助力林下经济、特色农业做大做强。截至今年上半年，工行贵州省分行绿色信贷余额1381亿元，较2021年实现翻番，增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1.17%，规模占比稳居省内同业第一。其中，超70%信贷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生态保护修复领域。
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共同关注贵州遵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遵义会议会址不久前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当地围绕纪念馆构建15分钟文旅生态圈，赋能城市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国庆假期位于安顺市的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了8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中国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大方县立足中国天麻之乡资源优势，搭建全链条标准体系，开发出30余款天麻深加工产品，进驻大湾区高端市场。2025年，全县天麻综合产值超21亿元。
11: 2026年贵州省老年诗词书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近日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展，共展出诗词。

0: 书法、绘画、摄影等近300件获奖作品，生动展现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1: 黔东南州姑妈篮球队近日早进美国犹他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与当地民众、学生举行篮球友谊赛，并开展文化交流。姑妈篮球诞生于贵州雷山苗族村寨，是当地特色群众体育活动，如今已成为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与乡村活力的亮眼名片。
2: 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贵州贵阳站开赛，赛事设公开组、长青组两大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匹克球选手参赛。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嘛。”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坨，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2: 拌粉来了，
3: 我是第一次这个，就这样拌的特别。
2: 你先拌好，你先拌好。

0: 半起来，半下用力。
1: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3: 棒，牛犊。
1: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4: 小子米，小子米，小子米，小子米。
1: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0: 就随着菌安菌啦，我个子瘦了，好点了哦。
2: 好喽。
1: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5: 哎，够了，差够了。
6: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当时我还没有19岁。
5: 坐牢了，看到了呀。什么羡慕嫉妒恨啊？
6: 没有没有。
5: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说我们撒狗粮。
1: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6: 应该是属于九县城的吧？
5: 这里没有，
6: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1: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6: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萧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1: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2: 回去了，
3: 好好，走了啊。
4: 那你觉得妈妈直发好看，剪发好看？
5: 应该是直发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0: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3: 看到翻筋了噻，小肖，拿五包筷子来，五包。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5: 有事还是会过来照顾店的。这里啊，是我算我算我搬个家。
0: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三十年不变的味道。
6: 细节方面，绝对你能承担，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3: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0: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7: 小时候的味道，什么？小时候的猪油，猪油拌饭啊，差不多。
8: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9: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一样，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10: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11: 这个店里有竞争了，我们从鲜食到档案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多原因。
0: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洪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3: 老贵阳的味道。
1: 对，
12: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13: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3: 今天卖的差不多
12: 了。嗯，还有。
3: 还有没？
14: 没喝多了嘛？
3: 没人了嘛？
14: 你把白汤才一点半到一点，
3: 那你想不想得休一休呀？几个小时？
14: 半个小时，他滚。平常时
0: 间行了一两年。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
14: 说什么？干啥？说什么？
0: 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
3: 像那样子，
14: 干收拾东西。
3: 一哈来问你，来我也来接你吧。
0: 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他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14: 那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在这天天在做。
0: 纸月家财。

0: 买辣椒全靠皇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1: 荷兰子弹头还是正义弹头？
2: 正义子弹头好一点的，
1: 好一点，
2: 要精品。
0: 子弹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3: 软秘方我讲给你们听啊，软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0: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3: 大家去的话找你们粉了呀。要不要脸？
0: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3: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0: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4: 速度好快，大概10秒钟一碗吧。
0: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5: 这香辣香辣的，中国家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体验一下呢。
6: 我们没有，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就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

0: 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1: 今天有菜吗？今天的冷菜是不是可以热菜吗？
2: 我是不能干嘿，说到我了啊，
1: 但是吃了一下下就好了，又没哪个会哪个计较。
0: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3: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得丑，还好养活。
0: 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
4: 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两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
5: 吃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0: 陈其狗，大河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担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减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减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6: 解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0: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7: 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
0: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他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8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
6: 饺子我也帮你撑死了，是吧？
0: 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30几岁。
6: 老板，我也够，谢谢。
0: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其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
6: 哎呀，别养嘛，没菜吃。
3: 四眼狗。陈其狗。
6: 谢谢。
3: 他那还四眼狗的写了一个头衔。来吧，陈其狗同志。
0: 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

0: 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1: 你要检查一下，这看着那个肉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就实在是星期六也得要那点骨头。
0: 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2: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
3: 哦。锅烧要脆，卤水要香啊，口感很好，很脆。
4: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0: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5: 刚来到桂林，他就自由端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2: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0: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1: 当时不是很靠谱，
6: 可能来得比较闷一些，
1: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6: 没红过脸，基本没吵架，
1: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6: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0: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7: 小肖，我这点哦。
0: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丰腴油脂是成

掌中苦乐的独家记忆。拌进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

0: 谷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壶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2: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3: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

0: 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 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的再

0: 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

0: 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有红军，兄弟们给我打，
4: 你二等到，
5: 想办法绕。

0: 齐晋，你去救舒克他们，我制作解除生命水的药水。
1: 走，
2: 别追了，都去做造物机。你去批评陆家，不管他做什么都要阻止他。
3: 现在万事俱备，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都别想踏进机场半步。
0: 成功了，
4: 攻击攻击、
0: 一定要保住药水。

0: 快点，这一队往这边，那一队到上面去，不能出岔子。制造进度
1: 80%， 90%， 99%。
0: 等等，最后一步我亲自来。 制造进度 100%。 哦，哈哈哈哈哈！我成功了，有了造物机，就可以把生命水变成雾气，笼罩整个魔方室。到时候，魔方室的一切物品都会听我的命令。召回所有人，准备启动造物机。
2: 李达，带领战斗机编队起飞巡逻。
3: 是，
4: 我倒要亲眼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嘿，贝塔，什么情况？智能玩具好像全都撤走了。啊，
2: 不会又是什么阴谋吧？
4: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我
4: 怎么？
2: 你不敢？去就去，还真走了。琪琪，小心！动！
4: 啊！可摔死我了！哎呦，可压死我了！哦，谁在那里？再乱动我就开炮了！
3: 你们也太疑神疑鬼了吧！啊，是你啊！
2: 所以说，大个子的智能玩具都追到你家了。
4: 那可不，我只抢救出来了这些，还被他们追了一路。不过他们追着追着，突然半路撤退了。
3: 围在机场周围的也一样。
4: 我刚过去，他们就撤了。哈，肯定是看我贝塔来了，害怕了。
2: 不对，我看有其他原因。啊，
4: 活玩具肯定是接到了新的指令。
3: 难道是大个子那边发生了比对付我们更重要的事？
2: 可能是造物机完成了，大个子要有新动作。
4: 啊，这个大坏蛋，不能让他得逞。
2: 我来找你们就是为了这个，想阻止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明白，走。
2: 超强，琪琪。

1: 我们要赶快逃离这里，不然就要被他们发现了。
2: 我们要赶快逃离这里，不然就要被他们发现了。
3: 智能玩具厂千万小心！
1: 智能玩具撤退的方向就是玩具厂，
2: 提高警惕，大个子可不会让我们轻易过去。
1: 智能玩具？啊！
4: 哼！
1: 又来捣乱！不过现在谁也阻挡不了我，给我拦住他们！皮皮鲁，被他！
5: 火力太猛，根本没办法靠近。看我的！关键时刻还是力气大的说了算。舒赫，趁现在，
1: 明白。
5: 接着上！怎么打不完啊？哎呀，这不好，没炮弹了。
1: 舒克，你先上。贝塔，我们可以借力打力，让他们自己攻击自己。
5: 管什么办法，把他们弄走就行。我有个办法，用我们刚见面时的那一招。那一招？你是说，不是吧？真来呀！啊，晕死我了！
1: 先别晕啊，还有好多。
5: 不好，快去帮皮皮鲁！哎呀，吓死我了！
1: 多亏有你们，
2: 小意思。我看到造物机的位置了，跟我来。好。
6: 舒克，贝塔，机场遭到袭击了！啊，刚刚他们不是已经撤退了吗？快走！快走！那是声东击西，他们从后面过来，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机场现在损失惨重。
5: 什么？舒克，这可怎么办？